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啊，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

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

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式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式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所指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

险。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厂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
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本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

0: 我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12: 开摇吧。
13: 好了，各位好，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和大家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婚礼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以更多的一些提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婚礼都是完美呈现的。今天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因为在整个忙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把大部分的精力应该说都放在了比如说酒店呐、婚纱呀，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大件上，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会忽略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足以影响婚礼体验的一些细节啊。那今天呢，传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盘点一下被容易忽略的一些婚礼的细节，给备婚的一些小朋友啊、家长能够一些提示。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共同打造一场没有遗憾的婚礼，好不好？其实在整个婚礼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整个来宾的一个体验感。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通知到参加婚礼的人，无论是男方女方家的亲属朋友他们都希望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其实有的时候在来宾体验感方面，我们要多想一想，比如说座位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亲疏，你还要留意宾客的特殊的需求有哪些呢？比如说带小孩的，那你就给安排他最近通道的座位，比如说有年长的人，那你就给他安排在远离音响的位置，比如说会有孕妇来参加婚礼，那你可以安排一个舒适的座椅，他们会感觉受到了重视，心情会格外的愉悦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宾客体验单最感觉到就是我们的交通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停车难，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挺挠头的一件事儿。提前制作清晰的交通指引图，而且你最好是安排一个专人来负责整个引导停车还有入场，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宾客迷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对那个地段的不熟，找不到停车位置而感到尴尬了，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很快的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婚礼主会场去参加婚礼，要不他会一个电话然后会闹心的，会影响心情哈。还有一个建议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准备一个婚礼的流程表，因为这个流程表你会简洁明了的告诉各位来宾你整个的婚礼流程，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时间要举行仪式啊，什么时候是宴会的时间呢、啊、什么时候是游戏环节呀、啊、方便宾客合理的安排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每位来宾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给来宾安排一点点小食饮品的话会非常的舒服。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在仪式开始前给大家准备简单的小食和饮品，避免有的时候宾客来得早，他们可能是聊天聊得太长了，等的时间比较长感到无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哟有一点肚子咕噜咕噜叫了，我们这个时候给他准备一点小食，哎，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贴心呢？还有建议大家会有一些儿童娱乐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来宾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儿童宾客，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儿童娱乐区了，你可以准备一些玩具啊，你可以准备一些绘本啊，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婚礼的这个乐趣啊，让孩子也不再打闹也不再哭叫，这样的话呢参加婚礼的爸爸妈妈或者长辈带着孩子是不是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3: 不要哭了好了，
13: 除了来宾的一个体验感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个流程当中新人准备的这个环节了，比如说备用的物品，我们新人在准备自己所有的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准备一个婚礼的急救包，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次的提示过，比如说你包含里边什么针线包啊，你包括什么创可贴啊，别针啊，纸巾啊，甚至吸管啊，备用丝袜呀、啊、等等等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啊，每个孩子都要想得周到一点，这样的话你以免出了问题没有抓手抓不到东西，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慌乱，是不是？还有建议这个结婚的小伙伴一定要把时间预留出来，因为我们在制定婚礼时间表的时候一定要留出来充足的时间，避免你有的时候会化妆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在交通的路线上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它都会耽误流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婚礼的效果，我们在婚礼流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出充分的时间啊。

询，然后给大家提前安排好这个工作和流程，甚至于时间节点拍的一些镜头，还有几个机位，我们都把它安排的细致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场就会不会不停的来进行询问，也会细节准确了之后，确保万无一失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放松的去享受，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情绪管理的这块哈。因为婚礼当中呢，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要被琐事牵挂，尽情的去享受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啊。除了我们说到的来宾的体验感呢，还有这个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准备的细节之外呢，我们还想提示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看看我聊的这些你有没有想到啊。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干货。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说说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经验你可以提示给更多的一些新人朋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一个天气的预案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户外婚礼，你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雨天的预案，准备备用场地或者是雨具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是户外婚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的选择，因为我们每一场婚礼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流程它会涉及到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寓意，所以说你这个音乐的选择要和你的主题，要和你的氛围相搭配的，相契合的，提前试听，一定要提前试听，确定播放列表，把每一个播放列表确定之后呢，你就不会在播放这个音响老师的时候会点击错误的这种情况啊，尽量的避免嘛。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现场的时候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一些音乐，所以说这个音乐看似好像只是一个音乐，只是一个过场，只是一个似乎把这个空白的时段给它填满，但是有的时候音乐的寓意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光效果了，在这也提示大家，营造婚礼氛围的重要元素就是我们的灯光，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婚礼主题，你要把场地风格和你的音乐都是要协调的，还有你的灯光一定要协调，我们目的就是要打造浪漫唯美的这个视觉效果，因为整个现场的拍片啊、录像啊，都是通过这个灯光来体现的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场的灯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场要有一个甜品台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甜品台不仅仅是美食区，它更是婚礼布置的一个亮点，可以根据婚礼主题来进行创意的设计，提升婚礼的格调。我觉得这个甜品台还是非常出片的。无论是大家拍照啊、打卡呀、享用美食啊、体验感呢，可能都会在甜品台这块有一个充分的体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不是很贵。有的时候要根据你的主题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甜品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现场的时候要准备一张感谢的卡片，这个精美的感谢卡片表达你对宾客的这份感谢之情，留下美好的回忆。除了这个感谢卡片之外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麻烦，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份伴手礼，我觉得现在伴手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每个人来参加婚礼的都有一份伴手礼，他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表达了你对来宾参加婚礼的这份感谢之情吧。应该说婚礼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所以说希望我今天给大家提示的这些很多新人备婚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查缺补漏，然后呢打造一场完美无憾的一场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备婚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包括宾客的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新人准备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帮助到新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婚车的这个事儿。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接亲的婚车有的会有，有的会不准备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接亲婚车是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的，我相信它会关系到我们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也承载着新人对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婚车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看一看你在选择婚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数量的选择，双数，比如说六辆、八辆、十辆，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而且六是顺利，八呢是发财。也有一些特别的选择，比如说九辆象征着长久啊，比如说十一辆象征着爱情一心一意啊，十二辆寓意着真爱等等等等哈。当然除了这个车的数量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车型了，比如说车型的选择，一般的来说有主婚车和这个摄影车。主婚车就是拉这个新郎新娘还有伴郎伴娘的，摄影车呢跟拍婚礼过程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就是婚车的选择，比如说这个颜色，婚车的颜色很多样，但是白色是经典的选择。为什么？象征着纯洁和美好。除了白色之外，你也可以选择黑色，黑色代表着庄重，红色代表着喜庆啊。但是应该避免选择黄色和绿色，因为这些颜色在传统观念当中不太吉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车型，主婚车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豪华的品牌，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啊，甚至于宾利啊等等啊，彰显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你副车，你就可以选择和主婚车相协调的车型，但需要注意的什么呢？最后一台婚车最好避免选择大众桑塔纳，因为 BS 寓意不佳。同时呢，两厢车也应该避免，因为它有这个有头无尾的这种寓意啊。还有一个就是舒适度，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选择舒适宽敞的车型，方便新娘穿着婚纱，减少路途当中的疲劳感哈。还有就是婚车座位的安排，比如说你主婚车坐四个人，包括新郎新娘还有两个伴娘哈。还有就是其他的婚车坐男方的亲友啊、伴郎啊、女方的送亲人呐，每一辆婚车必须要有人坐，不能空着啊。还有就是不能有空位，就是接亲人员和路线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接亲人员，去接亲的人数建议呢就是单数，这样你接完新娘子之后你不就变成双数了吗？去单回双啊，都有这种习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接亲的线路了，比如说宽敞平坦风景优美的路线，避开不吉利的地方，还有红绿灯多的地方。如果需要过桥的话，你可以扔下几个红包，寓意着新人畅通无阻哈。同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确保婚礼当天不会迷路，这样的话会耽误时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婚车的装饰了，你这个婚车呢，你可以装饰鲜花，你可以装饰彩带，你可以装饰气球，增添喜庆的氛围。但注意的是什么呢？装饰品千万不能遮挡车牌，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装饰，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是婚礼的主题啊，你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装饰，比如说有的会贴上新人的名字，会贴上喜字等等啊。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这个婚车的这块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这个婚车的资源还是相对于紧张，建议提前半年到一年来进行一个预定，如果你需要的话。另外呢，你在签这个婚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合同，你比如说你这个明确你车辆的型号，明确你的颜色，明确你车的数量，明确你使用时间，还有价格一些细节，而且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要选择专业的婚车车队，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了啊。 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婚车，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千万别忽略了，不知道能不能说到我们新人的心里去哈。无论备婚的过程当中，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细致一多些，全面一些，让自己的婚礼呢能够完美的呈现吧。非常感谢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传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各位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窗户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确定的一个交流主题叫做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结直肠健康。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乔医生。大家涉及到结直肠这个一些方面的问题哈，

0: 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乔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乔红姐，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乔医生第一次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乔医生叫乔天宇，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他是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委会 NOSIS 专委会的成员，还有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 NOSIS 联盟黑龙江分会的理事，中国抗癌协会 NOSIS 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早诊早治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肛肠疑难病学组的成员。乔医生临床主要是专业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NOSIS， 是不是腹部无切口的一个手术，而且同时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啊，为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其实我们这个肿瘤科啊，结直肠肿瘤外科主要是给结直肠肿瘤服务的，是不是啊？
1: 嗯，对的。
0: 但是我们不想让患者或者大家没有对于结直肠引起一个重视，发展到这一个地步再去治疗。
1: 对。
0: 而是我们要给大家科普，要关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
1: 对。
0: 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前期症照的时候，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关注自己的结直肠健康。其实我们今天说捕捉肠癌的一些预警信号哈，你看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如果说从您专业来讲的话，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个肠道说，哎呀，这个肠道，我们的腹部底部肠子好长好长，大肠、小肠、结肠、直肠、盲肠，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各种肠。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说的专门是结直肠的这一块，我们把这个结直肠单拎出来，跟它的临床发病率有关呢，还是我们的结直肠的重要性有关呢？
1: 好的，其实呢，结直肠肿瘤呢，在咱们人体内呢，结直肠的全长大概是1到1.5米左右
0: 啊。
1: 那么它的发病率呢，的肿瘤的发病率呢，实际上是一个逐年攀升的趋势。我是2009年读的这个哈医大的研究生
0: 啊，
1: 在我刚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呢，咱们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是全球的第五位。
0: 嗯，
1: 但是。直到今年2026年嘛，
0: 嗯，
1: 今年的最新的一个循证学证据显示呢，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已经攀升到全球第二位了，
0: 就是肠道肿瘤，
1: 对对，就是单纯的这个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0: 嗯，
1: 这个呢我感觉也是跟咱们的人民的收入水平在逐渐的提高。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咱们国家对于肠道肿瘤这种早诊早治的筛查的关注也是密不可分的，检查的多了，自然而然发病的就多了。
0: 对，
1: 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呢，那么可能这个肠道容易长一些东西的概率也就增高了。
0: 没错，其实现在就是要说到检查的时候，我们还说就是胃镜肠镜这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他们也是看我们肠道内部结构或者是变化的一个金标准。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体检现在胃肠镜还没有纳入这个体检的一些必检项目，但是我自费去检啊，很多人有这个意识，我身边好多人就有这样的去专门做胃肠镜检查的，就说明大家的这个意识非常好。还有就是我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结直肠肿瘤的患者好像似乎多了起来，跟你刚才说到的原来是全球第五，现在是全球第二位了，就说明他的发病率可能是跟他的年龄有关。正常来讲这也是一个随着长寿嘛，人越来越长寿，
1: 生活
0: 他可能疾病问题就多了起来。
1: 哎，对，
0: 再有一个是不是跟我们吃的太好了也有关系？
1: 我觉得一个是主要还是吃的太好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咱们任何肿瘤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嗯，
1: 你像咱们肠道肿瘤呢，它是有一定家族遗传史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像林奇综合征啊，家族性腺瘤起瘤病啊，但这些有遗传性的肿瘤只占到咱们肠道肿瘤里的5%到10%左右。
0: 嗯，
1: 那其实剩下的肿瘤还都是以散发型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它就跟咱们的日常生活作息就很息息相关了。比如 如说长期不良的一些生活的嗜好啊，比如说熬夜啊，
0: 嗯，
1: 抽烟啊，过量饮酒呀，包括吃一些高油、高盐、高热量、低纤维素的饮食，
0: 嗯，
1: 缺乏运动，
0: 嗯，
1: 包括比如说睡眠不好，情绪焦虑，这些都是咱们肠道肿瘤的主要的诱发因素。
0: 哇，情绪不好，情绪焦虑还能影响到肠道啊？我觉得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它可能影响到胃，
1: 嗯，
0: 肠子也会影响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呢，叫脑肠轴。
0: 脑肠轴，
1: 肠轴，嗯，对，它是一套完整的传输体系。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有的就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把肠道其实也定义为人体的一大器官。
0: 嗯，
1: 它跟咱们的精神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就说点题外话
0: 哈，啊
1: 哦，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就是治疗儿童多动症，
0: 嗯
1: 啊，有些地方就采取粪菌移植的这种手段。
0: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人先天性的就常年的便秘，顽固性的便秘也都可以通过肠道粪菌移植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肠道来解决精神这种焦虑的问题。
0: 哦，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界应该更宽更广。
1: 对，
0: 就是多种方法，哪个更简单，哪个更适合患者，我们可以深一步的去研究它，是不是？
1: 是，就像我们科不是搞微创治疗吗？
0: 啊，
1: 其实真正的微创，就我们的导师王锡山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他就是在微创道路上引领我们很多，发明了很多这种像我们刚才您说到的
0: Nosis
1: 这种术式，
0: 嗯，
1: 啊，腹部切口的手术，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的外科的微创的终极理念是不给患者做手术。这样的创伤才是最小的。我们让患者在他一些疾病的萌芽时刻，比如说他还是一个小小息肉的时候，
0: 嗯，
1: 啊，我们把它解决掉了，那这样就没有外科医生会选择去给你开刀。这样的话呢，会让他恢复得更快。
0: 那你不会担心外科医生到时候失业了吗？
1: 我希望有一天外科医生会失业，这样患者都健康。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看看，这个乔医生，你是来自于一大二的结直肠肿瘤外科，
1: 嗯，
0: 临床也是经常出诊，看了很多患者，因为工作十多年的临床一线嘛，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给患者在这个问医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也感受到了整个这几年你看数字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还有患者群体是不是你也感受到有一个变化？
1: 嗯，对的，就是你像我当年刚上学的时候
0: 啊，
1: 病房里的患者呢，包括门诊的患者呢，可能是60岁、70岁，哎，这是一个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主流的发病群体。
0: 嗯，
1: 那个时候年轻人有很少，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年就会感觉到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发现的普遍都偏晚。就是来的时候呢，都是已经症状很严重了，或者是伴有着远处转移这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也跟就是流行病学的统计是很相似的，现在年轻人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
0: 嗯，
1: 然后呢，而且在发病的时候呢，普遍都不处于早期。
0: 是年轻人他没有想到这个病会找到自己的身上吗？还是因为年轻人现在对于自己的健康不够重视呢？
1: 我感觉传红姐这两个原因可能都
0: 有，都
1: 有。一个是首先呢，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的身体比较
0: 很好，
1: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头一天熬夜了，
0: 啊，
1: 他第二天可以精神抖擞的继续去开展他白天的活动，以至于他身体可能给他发出一些信号，他也不会去理会。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现在饮食和作息，我觉得普遍也是不规律的。
0: 嗯。
1: 好吃的太多了，所以说这也可能导致了他，就觉得自己年轻嘛，然后就可能不是特别的去检查。对。然后再就是可能一谈论到胃肠镜，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
0: 大吐，
1: 哦，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太恐惧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跟患者说，如果说你很恐惧胃肠镜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做那种无痛胃肠镜，
0: 对
1: 啊，让你睡一觉，
0: 嗯
1: 啊，睡醒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就完成了，
0: 是的，
1: 一点也不痛苦。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害怕，现在的检查是越来越给人文的化的这种体现了，包括你是自己想体验那种呕的感觉，然后好好做一个胃肠镜胃镜去看看，或者是你想这个无痛的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睡一觉真的就检查完了，
1: 嗯，
0: 我做的时候就做的无痛的，
1: 是的，
0: 就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给你推进去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知道，等你醒来已经做完了，
1: 而且那觉睡 得特别香。
0: 是，哎，天宇啊，就是我们在整个临床上哈，你看看，在你看的患者当中，最年轻的多大？
1: 最年轻的，我要说出来，我怕姐你害怕。最年轻的有8岁的。
0: 8岁？
1: 对，就是他那个属于先天性的遗传的这种肠癌。
0: 哦。
1: 然后我还在我们病房，也是我当年刚上研究生的时候。那阵儿刚上研究生，然后病房我接触的第一个大学生，一个刚上大二的学生。然后也是直肠癌。
0: 哎呀。
1: 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基本上就症状已经很严重了才想来看病，然后结果一做检查就局部特别重嘛，然后那个患者就肛门也没有保住，就造瘘了，然后肛门还被切掉了。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这种体检的意识还不够，
1: 对，
0: 再有一个是越年轻的时候越觉得自己身体好，这种病不会找上身来，所以说他们没有太在意，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扛一扛忍一忍好像都过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说来说去的话还得是一种体检意识非常关键吧，因为这些病你做一个平常普通的检查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像咱们这种像咱科这种疾病吧，它不长到很大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然后呢它在2-3公分的时候呢，你就是用最好的 CT 可能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发现它。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粪便啊什么的它混淆，因为你一般也不会经常去做一个检查。对，包括现在最好的检查叫 PET CT， 可以看到人体95%以上的肿瘤，它也不是100%。
0: 哎呀，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重视自己的肠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给大家来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当然你涉及到结直肠肿瘤啊，或者是小肠肿瘤，或者是胃的肿瘤，都可以来请教天宇啊，因为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也愿意为大家在科普的同时给您答疑解惑，具体问题我们具体分析，给大家解除一些心疑，然后告诉您后续的治疗方案，临床的最新技术，用药的一些方法，都可以随时给您咨询解答。87997399，87997399，直播间热线随时可以拨打啊，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天宇，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整个这个结直肠肿瘤外科的这个接待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情况。其实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叫那个 NOSIS 是不是，我当时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腹部无切口的一个手术。很多微创也不是说没有口啊，我说打几个孔，一般的腹部上打3个孔， 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通过这个腔镜撑开，然后镜子下来做手术。
1: 对，
0: 那您所说的这个 NOSIS 跟您的老师还有整个我们的这个微创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进展模式呢？
1: 是的，陈红姐，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好啊。
1: 就是最早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咱们还是以常规开腹手术
0: 开腹
1: 最多。腹部呢，像我们做一个肠道手术呢，需要开大概20厘米左右的一个切口。然后去进行这个手术。但后来随着咱们这个腹腔镜技术的微创技术的发展，我们就开始采取像您所说的打孔。我一般呢，我们肠道这种手术呢一般是4孔或者是5孔法，打4-5个的戳卡孔。那个戳卡大概多大呢？有5毫米的，有10毫米的，还有12毫米的然后呢，最后呢，完成整个腹腔操作呢，我们需要在肚皮上开一个大概8公分左右的切口，把我们所切除的标本取出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它有它的几个好处。首先，我们的腹部切口 比以前的大刀口要小很多。
0: 嗯，
1: 而且呢，由于全程啊都是在这个腹腔镜的指引下，它有放大的作用，而且呢，它可以减少对腹腔肠管的一个刺激，减少了手在腹腔内去进行操作对肠管的影响。
0: 嗯，
1: 也能降低术后粘连啊这些感染之类发生的一个概率。
0: 嗯，
1: 但是呢。

0: 我的导师王一山老师，他就特别善于钻研和总结的一个人，他就总想能不能再微创一下。后来我们发现，对于一些肿瘤比较小啊，或者是女性老年女性这样的患者呢，对这个女性的阴道呢，他已经基本上就不用的这种没有，我们就可以考虑经人体的自然的腔道，就比如说肠道，直肠的切口，直肠的那个断端，包括阴道的断端，我们把这个我们切的标本从阴道或者直肠取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腹部的一个8厘米的切口了。
1: 这个8厘米也没有了。
0: 这个8厘米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腹部没有一个辅助切口的这么一个效果，而且能看到，确实这个手术我们老师从12年提出来，到现在全国很多专家同道都在共同
1: 利用这种模式。
0: 对，一共今年我们刚刚召开了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结肠癌高峰论坛，一共完成了12万例的这样一个患者的群体。
1: 哎呦，这个是在临床已经普遍了，
0: 已经普遍开展了。而且呢，它的安全性就是在这个术式刚刚产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有质疑的，这个无菌和无瘤的原则。但是随着对这个术式的不断完善啊，我们老师把这个手术呢也推广到咱们全世界各地，包括这个美国啊、英国啊、墨西哥啊，就等周围的韩国、日本，就好多国家也都去推广这个书籍，包括视频，然后也让他们来学习，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在咱中国已经今年刚刚的数据是累计完成12万例了，
1: 好棒。这个是自然腔道。其实我觉得从除了这个自然腔道之外啊，我觉得现在临床还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给你们来说是如虎添翼的，比如说机器人儿，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机器人手术在临床上应用的已经很广了，很多患者主动要求去做机器人儿。
0: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觉得那样的话更精准。
0: 嗯，就是其实外科医生技术的进步啊，是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的。
1: 嗯，
0: 就是在最早我刚上学的时候，说到我刚上学的时候，直肠癌的这个发展历史
1: 啊，
0: 最早在1908年的时候呢，有了直肠癌的第一例这种 MILS 手术。但是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患者的保肛的能力都很低。后来随着有吻合器的这个出现，导致着我们可以给患者去进行肠管的吻合。后来随着有腹腔镜的设备，我们可以给患者做腹腔镜。最近像您说的达芬奇的机器人，包括咱们国产的机器人，也都在陆续的出现。这些呢，就像您说的，它给我们外科医生起到了一个如虎添翼的一个效果，让我们有更多的装备来去治疗这个疾病。
1: 你的手更远了
0: 对，而且手更灵活了。
1: 对，更灵活了。
0: 就是像您说的机器人的这个它的优势在哪儿，它首先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个关节头，可以在肚子里做360度
1: 的
0: 旋转，然后呢，并且关节特别灵活，有非常好的这种力的反馈。因为我们腹腔镜啊，它就像筷子似的
1: 啊，
0: 腹腔镜实际上就是我们手的一个手臂的延长，但是呢，它是直上直下。它没有办法像人手那样去做一个360度关节的一个旋转，但达芬奇可以。而且达芬奇呢，对于我们有些，我尤其像我们直肠手术啊，尤其男性狭小的骨盆啊，腹腔镜它受到咱们这个耻骨啊的阻碍，它有的时候做低位患者保肛，它可能效果就没有机器人效果要那么好。这也是您说的有些患者他对于保肛特别迫切，他就觉得又在科普上听到了，哎，现在有机器人手术啊，可以达到我们腹腔镜到不了更低的位置啊，所以说这类患者就带着要求啊，说我就要做机器人。但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我们也要经过一个完善的术前检查评估，
1: 对，
0: 来确定他是否适合。
1: 是的，是的。我们这是整个把那个临床上目前结直肠肿瘤外科所应用的一些技术手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而且它的发展历史变化，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您的导师哈，您的老师是真的是为我们整个结直肠外科术式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在后辈像你们现在整个在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也是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对。
1: 在整个我们把术式说完了之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疾病的这一块，我们想更多的是说什么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别让肿发展到结直肠肿瘤这一步的我们才去重视它。
0: 对。
1: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患者说出现便血，或者是有的出现肛门坠胀，有的人就说，哎，我

0: 我是不是有痔疮，或者我痔疮犯了什么之类的。我有的时候自己用个药，外用的，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采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坐浴啊或者什么方式来治疗。但是这个结直肠癌最常见的，在您临床上患者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治疗误区啊？
1: 对，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和痔疮相混淆
0: 啊。
1: 很多患者就是因为痔疮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便血，
0: 对，
1: 咱们肠道肿瘤的症状也是便血，但都是便血，它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想区分它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嗯，
1: 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痔疮的便血，一般都是鲜红色的血，
0: 嗯，
1: 或者是呢便后滴血，啊，
0: 嗯，
1: 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擦用手指擦的时候呢，手指上有鲜红色的血，一般这种情况呢，多数都是这个痔疮来的血，
0: 嗯，
1: 而且呢还可能存在着比如说疼痛。突然疼了一下，然后就血就出来了，啊，或者是比如说特别痒，啊，有肛中瘙痒的症状，这个一般都是痔疮导致的，
0: 嗯，
1: 但是呢，咱们肠道肿瘤的血呢是不一样的，它一般我们术语要更精确，叫便中带血，
0: 便中
1: 带
0: 血，
1: 便里边混着血，
0: 嗯，
1: 啊，因为它是肿瘤在肠壁上，粪便通过它之后，它把那个血包在里面了。
0: 哦，
1: 啊，而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还要伴随着粘液，
0: 嗯，
1: 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分泌粘液。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粘液的情况，便中还混着血。
0: 嗯，
1: 啊，然后并且呢，像您说的，伴随着一些坠胀啊，我们在临床上叫里脊后重的这种症状。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多数其实都是要考虑。可不可能是存在着肠道长东西这种情况？
0: 哦，
1: 而且呢，比如说有些患者说，哎，我确实有痔疮，有好多年了。
0: 嗯，
1: 对于这类患者，我们要看他的年龄。如果这个患者年龄在40岁左右啊，或者是45岁左右，我们一般就会建议患者，确实有痔疮的存在，但是你要做一个肠镜去检查，
0: 嗯，
1: 因为我们对于有痔疮患者，一般会做一个叫直肠指诊。
0: 直肠指诊，
1: 啊，对，直肠指诊就是用手去摸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手所能达到的空间呢，一般就是距肛门大概7公分这样的一个位置，七，
0: 嗯，
1: 公分再往上东西是摸不到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有直肠指诊这种筛查环节之后，肠镜还是很必要。就像您刚才说的，是金标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直视，
0: 对，
1: 啊，还可以起到一定治疗，并且对于大的病灶呢，它还能取病理。
0: 是，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当有日常生活当中有过这种便血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有过痔疮的，一定要重视一下，你把它区分开了。
1: 对，
0: 如果是鲜艳的颜色，或者是滴血，或者疼痛，或者有痒，那你可能是
1: 痔疮。嗯
0: 啊，如果你便中带血，如果你有粘液，如果你有坠胀感的话，就引起一个重视吧。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有很多人就认为了说我也没有腹痛啊，我也没排便很正常，我就不用做肠镜。肠镜的一个筛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您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嗯，好的。
0: 比如说建议他多大年纪就开始检查，45岁吗？
1: 对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外科书上有一句话叫肠道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0: 啊，
1: 它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它只有长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周围的一些刺激症状，比如说腹痛，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慢慢随着肿瘤长大会出现贫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中很多患者他是以其他的一些外在表现，继而进一步检查发现是肠道长东西了，比如说有些患者长期消瘦，不明原因的消瘦，我也没节食，我也没减肥就消瘦，并且呢没劲儿，乏力，而且呢贫血。这些都是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伴随症状。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肠道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筛查呢？以前的我们的指南上推荐是50岁，但现在提前到45岁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什么症状都没有，那么咱们就从45岁开始做胃肠镜检查，5年1次啊，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第一家族史，家里边有人得过这种肠道肿瘤疾病的，并且呢，你有症状了，那么你可能35岁，你就要开始做检查了，所以说它是要根据一些情况来判断，但是呢， 只要是我感觉现在咱们中年人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包括饮食生活条件都好了，一般40岁左右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做一个胃肠镜，包括无痛胃肠镜全下来，其实包括还有医保报销，也不是特别贵。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早早的筛一下，
0: 是，就是这很多那些年轻人就要重视起来嘛，是不是？因为有家族史的，还有到了一定年龄，真得查一查，因为有一些啊，你感觉到可能是乏力了，你感觉的可能瘦了，你可能感觉到排便习惯改变了，没什么所谓，但是真的，天长日久的话，它会侵害你的健康，
1: 对，
0: 它是潜移默化的，你要给它充足的时间，它真的会就肆意的生长，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千万别给它机会，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人年轻人他在提前预防这过程当中生活习惯的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把它都排除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就不会找上身来？
1: 其实现在这个疾病吧，怎么说呢，我感觉它随着这个咱们科技在进步，社会的条件啊，生活条件在变好，现在对于一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首先，我觉得可能就像我当年也是，我当年也愿意熬夜，然后我当年也特别愿意吃一些肉啊，不爱吃菜啊这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年轻人吧，一个是规范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讳疾忌医，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们有他们更自己的手段，比如他们抖音啊、视频号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啊，他们都可以去搜索，就可能我跟谁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回去抖音就开始给他推送了。实际上就是你身体的信号，有可能这个你的手机比你更了解。如果说他总最近推荐你说要去做肠镜啊，要去做看医生啊，要去做什么什么检查，我觉得不妨就去查一查，
0: 解除心仪了。
1: 对，解除心理疾病了。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汉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共同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大家有涉及到结直肠、小肠、胃部的肿瘤，都可以随时来咨询乔医生。我们的咨询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涉及到结直肠肿瘤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肠息肉、胃息肉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乔医生哈。乔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多，就是结直肠肿瘤的这块跟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有关。年轻化了，再有一个跟遗传有关，就在您临床上，你感觉到占遗传比例的占比大吗？
1: 其实占遗传比例的比
0: 不大，
1: 对，5%-10%左右，它会呈现那种家族聚集性的表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警惕，就是家族遗传史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它还跟你的这种生活起居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叫夫妻癌。
0: 夫妻癌
1: 就是老两口中间有一个得肿瘤了。我们多数都会跟他的家人说，老伴说，你查没查胃肠镜？如果没查，你也查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俩常年吃住在一起，
0: 对，
1: 饮食生活环境都很相似。为什么他得你不得？很多都是老伴前脚刚做完手术，过两三个月，
0: 另一半
1: 家人一盘一查。也有这样的疾病，
0: 嗯，
1: 这个就是它跟咱们的生活、饮食、环境啊，这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共同的生活环境里边，两个人结个伴去做个体检也未尝不可呀。
1: 说到结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再给您讲个小故事。
0: 讲个故事。
1: 就是我们身边其实都有一些好朋友嘛，经常就会有说，哎，我去做胃肠镜去，你跟我一起去做呗。
0: 对对对。
1: 结果去做那个人没查出来，陪他去做那个人 查出来了、
0: 嗯、
1: 这个就是交朋友的一个重要性，交这样的好朋友喊你去体检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就怎么想起来有很多人就是考学去考那个舞蹈学校，完了说他去考去，完了说一个好朋友去陪他考、
1: 嗯、
0: 他没考上，好朋友考上了但是检查身体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互相提个醒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压力也挺大，
1: 就
0: 节
1: 是，
0: 奏还快。
1: 就是现在是怎么呢？年轻人压力大，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好，他没有那个体检意识。就是你看，咱们现在这几年国家特别大力推广各种科普啊、宣教啊，包括我们国家有那种早诊早治的项目，就帮你让免费给你查胃肠镜，那是早些年的我们的一个项目。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患者，他都有症状，1年2年了，一问病史，哎，这块疼都疼1年多了，一开始呢，这块能摸到一个鸡蛋大小的包，没理会儿。慢慢长到鸭蛋大小呢，就觉得有点犯寻思，但是还没去查。
0: 它
1: 等到
0: 是右
1: 长到，
0: 侧的腹
1: 对，
0: 部。
1: 右侧腹部，因为这个就跟咱们升结，它这个主要是升结肠的肿瘤，因为升结肠呢口径特别宽大，你肿瘤可能长到5、6个厘米、7、8个厘米，它都不引起你任何梗阻症状，它只是以腹部包块的形式来让你去发现它。所以说，经常患者就会说，我摸到一个鹅蛋大小的包了，我觉得我得来看来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在他体内长了1年多了。
0: 哎，结直肠什么就是那个升直肠和什么降结肠，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咱们是这样的，咱们从上往下说，上面是口腔是连着食道，食道连着胃，胃下面连着12指肠、空肠、回肠，这三部分全是小肠。回肠连着咱们的升结肠，也就是您一开始说的盲肠、升结肠、横结肠，因为它是横着的，然后降下去的叫降结肠，然后呢，它拐了一个弯儿叫乙状结肠，呈乙字形的连接了直肠，直肠连接人的肛门，
0: 我明白了，你是按照整个肠子的这个走势，
1: 对，
0: 然后取不同的名字，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对解剖学这么学习
1: 对，
0: 来这
1: 对
0: 个
1: 对
0: 肠
1: 对
0: 子。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天宇今天你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形象哈，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啊，知道这个肠子乙状结肠是怎么回事，上降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是对于年轻人的宣教，另外一个，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第一，你做胃肠镜了吗？那你做了，那你给你的爸妈、你的爷爷奶奶做了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这种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这样一个意识。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去发现了我们肠道的问题，都能把它在萌芽阶段扼杀掉，就避免发展成肿瘤了。
0: 是的，哎，你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做胃肠镜了吗？我觉得已经成了乔天宇乔医生的一个习惯了
1: 是
0: 哈。
1: 的，
0: 他
1: 是的，
0: 上节
1: 是
0: 目之前还问我传红姐你做了吗？
1: 的。
0: 我说我几年前做了，好像又该做了哈。
1: 对，
0: 哎，但是就是在您这块儿的时候，我们要提示大家，做不是说在你结直肠外科做，是在消化内
1: 对，
0: 科
1: 消化
0: 做，
1: 内科做，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大家就是找就近的医院。现在应该说这种胃肠镜已经技术非常成熟了
1: 非常
0: 吧？
1: 成熟，而且很多家医院，就咱们哈尔滨好多家医院，3甲、2甲
0: 都
1: 都，
0: 可以做，
1: 对，都可以做，
0: 就别犯懒，就近找一个你这个比较信任的专业的
1: 对。
0: 医院医生，然后给你
1: 其实
0: 做，
1: 现在来讲，我总结哈，做肠镜最大的阻力在哪儿呢？就是泻药不太好喝。
0: 血压
1: 对，所有人都
0: 是
1: 给我反映泻药太难喝。完
0: 是，
1: 了，然后我做了之后，我也发现确实那个东西很难下咽。
0: 是的，你亲身体验了一把哈，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加脉动了
1: 对，我当时兑的是冰红茶。
0: 啊。不管怎么说吧，大家就那么一会儿，可以忍一忍，可以去短暂的一个难以忍受。其实没有到难以忍受，不
1: 对，
0: 至于。
1: 不至
0: 关
1: 于。
0: 键是你给你的自己健康，你自己心里有底儿了，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哎，乔医生，你在临床上一般的是接待了这样的这个结直肠肿瘤，比如说来了之后，我们要给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排查方式，然后给他进一步确诊，然后确定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真的发现了结直肠肿瘤的话，目前临床的治疗手段。
1: 首先呢，如果说我确诊了这个有肠镜病理的这种明确的诊断了，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因为肠道最容易发生转移的器官呢，是咱们人的肝、肺、骨、脑，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做一个肺加全幅的增强 CT 去评估它主要脏器的情况。如
0: 肺
1: 果
0: 加
1: 全
0: 全
1: 幅
0: 腹
1: 的增强 CT，
0: 增强
1: 对，
0: CT。
1: 过去我们都做平扫，但是现在的指南都要求做增强 CT，所以说如果患者身体允许，我们都可以患者做增强的 CT
0: 增
1: 去，
0: 强指的是它那个剂量
1: 他
0: 加
1: 需
0: 大了，
1: 要打药
0: 打药。
1: 打药来对比它能更好的发现一些，比如说，肝的转移灶啊、肺转移啊这些情况，它比平扫要更加的 准确，
0: 嗯，
1: 这是我们做一个全身的评估，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病灶仅仅就局限在肠道以内，
0: 嗯，
1: 啊，我们评估它是否能接受手术，身体是否允许，比如说心脏的功能啊，呼吸的功能啊，能否经过麻醉，然后耐受手术。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手术还是目前对于二三期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首选。
0: 现在很多临床治病的时候都说先要吃药。这个就不涉及到药，没有用，是不是？
1: 不是。如果说他是确诊是四期的伴有远处转移这样的患者，我们要评估他肝他远处转移的一个情况，可以给他选择先进行像您说的
0: 化疗，
1: 所谓的化疗，对，叫心辅助的治疗
0: 啊，缩小了再做手
1: 术。如果说一个是他如果说经过药物之后他病灶缩小了，首先我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叫肿瘤生物学行为良好的癌，因为肿瘤也分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厉害的和不厉害的。
0: 嗯，
1: 厉害的就是那种比较顽固，容易复发，容易转移，对治疗不敏感啊。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化了几个疗之后他这个病灶一点没小，
0: 嗯，
1: 那咱们就可能就觉得这个肿瘤他生物学行为不好，那么他后期可能会比别人更容易出现耐药性啊，更比别人容易出现远处的复发和转移的这种概率。
0: 哦，
1: 啊，如果说我们经过心辅助治疗，哎，这个患者病灶缩小了，咱们再去做手术，这样的话，他以后再复发、再转移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
0: 嗯，
1: 啊，也是一种前期的药物筛选。
0: 哦，
1: 嗯，
0: 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捕捉的是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乔医生他临床就是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而且开展多学科的一个联合会诊，是不是？为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走到这一步，也不希望不够重视，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是提前预防为好。我们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有问题涉及到自己的肠道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些症状想请教一下，跟我们的结直肠有没有关系，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把那个治疗手段治疗方式我们也都介绍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人在临床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个是自然腔道的。我们现在手术上能够80%都采用这种模式吗？
1: 不能的，
0: 不能啊。
1: 对，因为我们对这个能够经自然腔道取标本的这类患者呢是有评估的。首先就是一个患者的 BMI 指数。啊 ，BMI 什么意思？就是患者不能太胖，因为一旦太胖的话呢，意味着这肠子可能会肠系膜会比较肥厚，这样我们在经过自然腔道拖拽标本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拽不出来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求这个肿瘤的直径，啊，比如说我们经这个直肠取标本的这个标本的直径，我们要求最好在3到5厘米之内，
0: 嗯，
1: 啊，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取出就比较困难，经阴道相对好一点，5到7厘米这是可以的，包括还有对于患者的一个病期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一做手术发现这个患者病灶已经长到肠子外面去了，那么这类已经侵出浆膜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做这种经自然腔道的手术，因为那样的话容易造成他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腹腔脱落的这种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以及肿瘤都是要经过一个术前的一个评估的。
0: 你说的病期要求，就有的时候他们会分1到4期什么的，咱们这个结直肠也分吗？
1: 也分，咱们肠道也是分1、2、3、4期
0: 啊，
1: 1期是最早期，4期是最晚期
0: 啊，
1: 2期呢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一类的，3期就是伴有淋巴结转移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一般都是采取对于1、2期的患者，然后有一些3期的患者呢，那个是咱们术后病理发现他是3期，但咱术前评估可能他是2期，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术前会做影像学的一些评估，比如说核磁的评估啊，增强 CT 的评估啊这些。
0: 但是你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做那个病理才是真正的他疾病的状况。
1: 对，我们为什么要做手术呢？一个是为了能够去除他的病灶。
0: 另
1: 外一个呢是为了进行肿瘤的切除以及相应淋巴结的一个清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术后的大病理 病灶呢进行一个完整的病理学检查，来评估它的病理

0: 这个涉及到手术的这块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1: 特别重要，
0: 哦，
1: 因为能让我们更好的明确患者的一个整体病期吧。
0: 哦，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NOSIS 它的一个评估，包括体重是不是啊
1: 对，
0: ，BMI 指数，包括它的这个大
1: 病
0: 小，
1: 灶的大小，
0: 包
1: 对，
0: 括它那个病期的要
1: 哎
0: 求，
1: 对，
0: 嗯，还有什么别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患者有没有说梗阻。
0: 哦。
1: 比如说这个肠道准备不好，肠子里粪便特别多，那这样的患者他腹腔污染的概率就很大，咱们也是不会给他进行这种手术的。比如说还有就是这个患者以前有过开腹史，那么他腹腔粘连的情况
0: 比较严
1: 就
0: 重。
1: 会比较严重，这样也会造成咱们手术包括去标本的一个困难。
0: 哦哦哦哦，梗阻的这块儿，其实说起来的时候，它的风险性还是很大的。
1: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种患者叫不全梗阻，就是他，你说他堵了吧，他没有完完全全堵上，但是呢，你要说他特别通，喝西药的时候，他排泄的就比正常人要慢很多，
0: 哦。哦。
1: 甚至有的患者喝了西药下不来，就卡在中间了，就非常的危险，
0: 嗯，就是这个肠梗阻也是有时候会要命的。
1: 对的，很危险，
0: 嗯，就是临床患者上，现在是结直肠外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肠梗阻患者也有啊？
1: 它也会有的，因
0: 嗯。
1: 为就是咱们这个，其实咱们的结直肠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下水道，肠道肿瘤呢，就像咱们下水道里的水垢一样，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耽误你使用的，但随着越长，那水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会出现
0: 堵
1: 各
0: 了，
1: 种这种症状，最后一旦堵死了，或者你上面掉了一块特别大的粪块，哎，卡到那儿了，一下子就会形成梗阻。而
0: 哦，
1: 且咱们结肠形成的梗阻呢，多数都叫闭泡性梗阻，因为咱们人有一个回盲部，
0: 嗯，
1: 回盲部呢，它像一个盲泡一样，东西进去了，它出不去，它只能往下去，它回不来了。
0: 只进不出
1: 哎，只
0: 啊，
1: 进不出那个闭泡性的结构，像一个活塞似的，
0: 闭泡儿。
1: 闭泡性的。所以说，我们结肠癌的梗阻叫闭泡性肠梗阻。
0: 闭泡是什么
1: 对，
0: 意思
1: 闭
0: 啊？
1: 泡就是它那泡一关上，然后你进到肠道里的这个粪便啊、粪水什么的，它没法通过这个再回到小肠里去了，它只能是往下去，结果下面也堵了，中间这一段堵得会非常厉害。
0: 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个天宇哈，说起你的专业来，真的是很多很多话想和大家分享哈。
1: 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是
0: 似乎就在那个手术间，然后从这个患者的一些操作呀，还有整个的一些解剖的结构，跟大家来进行讲结直肠的这一块。我觉得现在结直肠临床的患者还是越来越发病率高的，从你刚
1: 对。
0: 才所说到的，已经排到全球第二位了，是不是？结直
1: 对，
0: 肠肿瘤，所以说不得不引起一个重视。平时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粪便的习惯改没改变，是不是
1: 是。
0: 啊？哦，特
1: 其
0: 别，
1: 实姐，就是我经常以前就是带学生的时候，我们有科研实习嘛，我就跟他说，其实很少有人会在咱们上完厕所之后看咱们排的是
0: 自
1: 什
0: 己
1: 么
0: 的
1: 性状。
0: 粪
1: 对，
0: 便。
1: 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分辨不出什么是黑便。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就是通俗一点的话告诉大家，就是咱们东北人都爱吃杀猪菜，都吃过血肠吧？吃过血肠之后那个粪便就是黑便。
0: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排便习惯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
1: 对。
0: 那是总是这样的话，就要引起重视，
1: 对，
0: 还是，
1: 如果说总是
0: 颜
1: 变
0: 色深的，
1: 深，对，其实就可以先到医院做一个最初步的检查，叫便常规。
0: 便常规，
1: 对，便常规。如果说便里边有潜血，那就更加提示着，你可能得查一个肠镜了。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给大家科普的就叫做“捕捉肠癌预警信号，微创守护肠道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跟大家在线交流。我们好好的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特别是结直肠的这块儿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是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他临床

0: 床专门主要是擅长胃肠道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尤其是精通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腹部无切口的手术哈。同时开展 MDT 多学科联合会诊诊疗，为患者能够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希望大家有问题针对性的来咨询就可以了啊。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治疗的这块，大部分来说涉及到结直肠肿瘤的时候，它就会涉及到手术。
1: 嗯，
0: 一说到手术的时候，特别是结直肠，很多人第一想到的也是宝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临床患者是非常多的，就是我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希望能够保住我肛门的功能，不用带袋儿，给我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1: 对，
0: 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还有什么样的专业的医生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呢？还是根据自己的疾病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1: 其实对于直肠癌来讲其实直肠全长15厘米，
0: 直肠
1: 全长15厘米，
0: 这么短了
1: 啊？对，直肠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0: 啊，
1: 就是。很早之前，就是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由于没有腹腔镜机器人这种技术，那阵儿实际上想保肛的话，底下的距离要求你肿瘤必须距肛门5公分以上的，这样的话你才有概率去保住肛门。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腹腔镜技术啊，微创技术啊，机器人设备，然后包括我们术前给患者进行新辅助治疗，就是我们对于有一些低位直肠的患者，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做术前的新辅助的放化疗的。然后通过放化疗之后让肿瘤病灶缩小。然后缩小之后呢，我们底下有大概个2厘米左右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去尝试给患者去进行保肛。就包括现在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给患者保肛的这种方式啊，具体术语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实际上像您说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仅能保住患者的一个外形，就是肛门还在。但是至于肛门功能能恢复成什么样，这个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肛门括约肌的一个问题了，包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给患者做 ISR 啊，或者 TATME 这类的，就很多我们这个结直肠肿瘤外科医生一直在去探索的一个方向。甚至是有一些医生，我们现在随着免疫治疗的这个兴起，我们对有一部分微尾性不稳定、高度不稳定的这样的患者啊，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免疫治疗。能够通过免疫治疗呢，有些患者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疗效呢？这个病灶被这个药物化没了。这个就是，但是这类患者在咱们肠癌里面占了多少呢？也就占了15%左右。特别少。
0: 不高啊。
1: 这类患者在我们结直肠肿瘤外科医生眼里叫天选之子。这个种类比较少。但是呢，他们又特别适合这个免疫治疗的效果，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治愈的效果。
0: 那我觉得就可以先试试啊。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给患者做病理的同时，还要给他做免疫组化。因为那个只能通过免疫组化才能判断。单纯的咱们病理是判断不出来的，
0: 就是你适不适合做这个，
1: 对，适不适合
0: 免疫
1: 啊？对，适不适合免疫？对，这也是你看我们现在是结直肠肿瘤外科吧，我们还有肿瘤内科，我们还有放疗科。
0: 对，
1: 其实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对患者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就像刚才您说的 MDT，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大型医院我们都在去给患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是让患者一个科一个科去看，那么可能有些大夫觉得手术好，有些大夫觉得化疗好，有些大夫觉得放疗好，但是我们 MDT 呢，我们把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个患者的病例，然后给出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案，然后谁先开始啊，到哪科去，然后后续怎么样，是一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这也是我们现在肿瘤中心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科室的王桂玉主任所在去积极推进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2月马上要成立有自己的肿瘤中心嘛，然后也是我们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主任王桂玉主任在牵头去跟各科的主任去搞这件事情，就是想能让患者这个少跑冤枉路。
0: 对
1: 啊，然后能更好的去治疗这个疾病，
0: 最起码的他到了这儿之后，你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老师都过来了，然后根据你患者这个病情，我们来给你分析判断，结合你目前的这个状况，你可以做一个免疫组化的同时来确定一下是否先适合免疫治疗。如果
1: 也不一定就要先适合免疫治疗，看看你，因为 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

0: 都有这一方面或那样的一个情况。
1: 刚才不说15%吗？才。
0: 啊，对，所以说你会发现有80%多的患者
1: 都做不
0: 他是不适合的。所以说我们还为什么要有这 MDT 呢？就是想针对每个患者啊，采取一个更加适合他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适合免疫，咱就用免疫；那不适合的话呢，咱们也有别的
1: 方
0: 治疗
1: 法。
0: 方法。因为咱们现在肠癌的新药呢，也是有很多的。其实就是现在，以前我刚上学前，可能只有一线、二线应用药，现在三线、四线、后线好多样啊，都是可以考虑应用的。
1: 其实现在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做完了手术了，刚才你也说到了，叫 Noesis 是不是？就是这个经自然腔道，那后续的时候它一个恢复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结束就彻底治愈了，是不是这样的？不用复查了，不用忌口了。
0: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肠道肿瘤呢，它还是有一个复发期的。我们一般是2年是咱们肠道肿瘤的一个高复发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很忌讳跟患者说"癌"这个字。我们都跟他说这个肿
1: 肿
0: 瘤啊，
1: 瘤，
0: 或者是这个肿物啊。实际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患者有的时候他会，他自己很担心、很害怕，尤其谈癌色变嘛。所以说，我们经常不会跟患者直接说"癌癌癌"的，我们都说这个
1: 肿物，
0: cancer 啊，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肿物啊什么的。一般跟患者也都说你这是良性的啊，没事的啊，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为了放宽心，因
1: 对。
0: 为人有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吓自己。啊，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吓自己，所以说我们对于患者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呢，第一要通过饮食慢慢恢复自己的身体，然后增加一些运动，不能说成天我这个觉得，哎呀，我做完手术好虚弱，我要一直躺着啊，我们不推荐，我们推荐他每天合理的饮食，然后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一定要勤复查，
1: 勤复
0: 哎，
1: 查。
0: 2年以内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2年到5年每半年一次。那么5年以后呢，就像咱正常人一样体检嘛，一年一体检嘛，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主要是我们就很担心，就是因为2年真的有的时候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坎儿，2年如果说哎没问题，基本上以
1: 就没
0: 后
1: 问题
0: 有问
1: 了。
0: 题的概率都很低了。但一般有问题都集中在2年这个时间节点。
1: 所以这2年之内，你就每3个月去查
0: 对，
1: 一
0: 三个
1: 次。
0: 月一次，也我们也在出院指导上啊，包括平时的。就是入科宣教上，
1: 都
0: 然
1: 告
0: 后
1: 诉大
0: 都会
1: 家。
0: 给患者
1: 那他
0: 告诉。
1: 去做检查的时候是做一个什么呀？
0: 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做检查
1: B
0: 首先
1: 超。
0: 是采一个 CEA 和 CL99 的肿瘤标志物的采血，因为咱们肠道肿瘤也是有它的肿瘤标志物的。然后呢，我们还推荐患者呢进行一个肺加全幅的 CT。那这个 CT 呢，我们就从这个经济性以及安全性，我们就觉得做平扫就行。但是如果说这个平扫 CT 提示有问题了，啊，或者肿瘤标志升高了，我们会给患者可能再加做增强 CT，
1: 增强，
0: 甚至是 PET CT，啊，
1: 好，
0: 这个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去决定，而且还有一个患者呢，接受术后为期半年的化疗，啊，这个化疗这个过程也是有可能3周啊或者2周就要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治疗，也到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去跟他交流和判断的，
1: 其实我觉得临床医生给你的一系列的治疗手段，他就是从你的病情出发来给你考虑到的几种方案。
0: 对，
1: 我建议患者就是最好是配合，积极配合治疗。
0: 啊，对的，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讳疾忌医嘛，
1: 对。
0: 其实医生是希望最希望你能快速康复的一
1: 是
0: 个
1: 的，是的。
0: 人，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捕捉肠癌预警信号的这块，还有微创守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这块，了解的应该说是很全面了，包括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手段、新辅助手段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模式，包括多学科的联合会诊啊，包括我们最新的自然腔道的一种手术模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这对于患者来说，你们临床上都已经12年用了，都
0: 对，
1: 已经十多年
0: 十
1: 了，
0: 多年了。
1: 所以说这种技术手法已经非常成熟了，希望能够给患者吧，带来更多的福音，是吧？
0: 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乔天宇医生，跟大家捕捉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结直肠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张士诚带着行乞的妇女啊，来到了王府，跟随张士诚的小孙莫大在紧闭的大门上梆梆敲了几下，滋溜门开了，出来另外一个小厮。这个小厮并不认识张士诚，但他认识莫大呀。他对莫大讨好地笑了笑，开门迎他们进来了。莫大就吩咐他：“你快去称了十斤白面，赶忙送来啊！”是。不一会儿，小厮按了莫大的吩咐，提了一小袋白面出来了。张士诚让莫大呀，把白面交到老人手上。这个老头接了白面，千恩万谢地磕过头，然后拉起女儿要辞谢离去。张士诚一见，朝莫大一使眼色，像这样的事情啊，长久跟在张士诚身边的莫大不知道干过多少回了。他一见张士诚的眼色，立刻就明白了，赶紧走了过去，满脸笑容啊：“老人家，看你这么穷，这白面带回去也过不了几天呐，不如将这位小姐留下，给我们家主人做个丫鬟，也不至于随你挨饿呀。”这个老头看了看莫大，又看了看张士诚，觉得呀，他相貌还算善良，低头想了想，请教恩人，不知道这仗还要打到什么时候啊？张士诚一听，哎呀，老人家，如今是战乱年代，这仗啊，一年半载怕是结束不了喽。啊！这老头啊，吓得是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哎，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走到女儿的面前：“女儿啊，你就听这位大哥的话留下吧，也免得跟我回去挨饿。”女儿哭了，啪抱住了老人：“爹，我不，我不。孩子，听话，在这儿啊，一定有好日子过。”莫大走过去拉开了妇女，又推着老头：“老人家，你快走吧，你走了他就好了。”
8: 女儿，要保重啊。
7: 莫大推着老头往前走，女儿却被张世成给拦住了，七拐八拐带进了自个儿的卧室。从古至今，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呀？玩弄刀枪者可以砸毁一个世界，懂得育人者能够夺得一座江山呐。出身于绵阳余家的陈友谅，从小就阴毒啊。他八岁那年，有一次在路上啊走着，被一个壮汉不小心给撞倒了。噌，他爬起来就一个劲儿的辱骂那个壮汉呢，口口声声说要报仇。那个壮汉赶紧给他赔不是，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也是有急事儿，总忙了些，没留意到你。什么？没留意到我，你就可以撞我呀？啊！刚满八岁的陈友谅怒目圆睁，他发得很，我要报仇，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杀了你。这个壮汉一听，也是在逗他，从腰间啊取下佩刀，递给了陈友谅。你说什么？要杀我？好啊，我这儿有把刀，要杀，那现在就动手吧。说时迟，那时快，八岁的陈友谅接过刀，噌，噗，拔出刀来就刺向了壮汉呢。为了这件事，以老实本分著称的陈友谅的父亲被官府关了三年。也是因为这件事儿，陈友谅在绵阳小混混当中很有名气呀，乱世出英雄啊。红巾军到处起义，陈友谅也举起了义旗，投奔了徐寿辉，在倪文俊部下充任部书院。因为作战勇猛，几年下来就做到了统军元帅。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成，逃到他那儿避难，反被陈友谅无情的给杀了。提着手机去见徐寿辉，嘿，这不是一举两得呀。这边得了倪文俊的全部兵马，那边得到了皇帝徐寿辉的最大信任。没过多久，陈友谅便掌控了徐寿辉的军队，能够主宰徐寿辉了。因为徐寿辉的一些旧臣对此不满，又有以赵普胜为首的武将支持，陈友谅只有等待呀。这回赵普胜兵败池州城，陈友谅趁机清理内部，谋杀徐寿辉的旧臣。在战乱时代，暴政屠杀是管用的。杀了一大批旧臣之后，陈友谅很快控制了局面，完全的控制了徐寿辉。一些个奏章、军机大事，都得先呈给陈友谅这位汉王过目之后，才能转到徐寿辉这个皇帝手上预览。这个时候啊，那些个奏章、军机大事都已经按陈友谅的意思在办理了。事已至此，陈友谅松了口气喽。他决定着手解决在外支持徐寿辉的赵普胜。赵普胜丢了池州，本想是入安庆城护驾，谁知道陈友谅以徐寿辉的名义拒绝他入城。什么理由呢？赵普胜全尸而回有疑点，嘿嘿，只能暂守睢阳，待查清之后再说。这赵普胜是有口莫辩呐，只好在睢阳待着了。几回暗自派人与徐寿辉联系，都没有什么结果。他很为徐寿辉着急呀。哎，这天哪，他突然收到了徐寿辉的密信，并附有一枚徐寿辉的令牌，让他呀深夜潜入徐寿辉的府内，有要事相商。赵普胜一见，立刻吩咐副将赵孟守好睢阳，自个儿啊连夜赶往安庆城。临行的时候，赵孟就提醒他，将军可要细想啊， 是否是陈友谅使的诈呀？赵不胜想了想，我仔细查看过密信，确系皇帝亲笔呀。哎，他如果是骗我，我也就认了。他如果真有事相商，我如果不去，岂不天理难容？说罢急奔安庆城。赵普胜是机智过人呐，也颇通易容术，稍作装扮便衰老了许多。进安庆城门的时候，守门人没有半点察觉。他到了临时皇宫的面前，围着围墙啊转了个圈，发觉并无半点可疑之处，这才翻墙入内。这临时的皇宫原来是赵普胜负责守卫的，因此呢他非常的熟悉。穿过后花园，沿着回廊走过去，再拐了几个弯，就来到了徐寿辉居室的后墙。赵普胜贴墙听了一阵，并无半点声音的，然后就悄没声的来到了窗前窥视。宽大豪华的龙榻，徐寿辉是龙袍在身，侧身斜卧，一位侍女在侧轻轻为他捏肩揉背，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呀。由于是灯光昏暗，赵不胜看不清楚徐寿辉的脸，但是他却认得那位侍女呀。赵不胜再无顾忌了，嘎啦，他轻轻地敲开了门，侧身进去。

没想到啊，刚迈开步，噗，一张大网就把他给罩住了。刚要挣扎，蹭蹭，早被两色跃出的勇士给按住了。五花大绑拖到了龙榻之前，侧身斜卧的人转过身来，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直逼赵普胜啊！赵普胜被绑了，身穿龙袍的那个人是谁呀？陈友谅啊！陈友谅得意的冷笑了一声：“赵普胜，你投靠朱元璋不算，还敢私闯皇宫，行刺皇上！哎呀，给我拖出去斩喽！”赵普胜他看着身着龙袍、高卧龙榻的陈友谅，气得两眼冒血呀！陈友谅，你这个逆贼，你害了皇上啊！陈友谅见事已办成，不愿再费唇舌了，唰，他挥了挥手，还不快拖出去斩喽！是，嗨，原来那封密信呐，是陈友谅诱逼徐寿辉写的。陈友谅答应徐寿辉，等赵普胜来了之后啊，好好问问他全身而退的原因。如果赵普胜能说出个道理来，也就了却了一番猜疑，还赵普胜一个清白。徐寿辉已经不再信任陈友谅了，也知道陈友谅的这番话是别有用心，但经不起陈友谅的威逼呀，还是违心的写了那封密信。结果呢，不断断送了赵普胜的性命，也断送了忠于他的最后一点实力呀，使他成了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了，犹如一只被捏在陈友谅手中的麻雀。陈友谅冷笑着站在那儿，一直看着赵普胜被拖出大门，他仍然是一动不动。没过多久，他的手下来报，已斩赵普胜。陈友谅听了，露出了得意的狰狞。哎呀，把皇帝请出来！这位曾经的贩布汉子徐寿辉，他趁乱举义，结果呢，是因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竟然被众人推为了首领。可是，在徐寿辉那堂堂的相貌里边，却藏着一颗胆怯无能的心呐。人世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在战乱的年代里啊，虽然最多的是杀戮无辜、弱者惨死，但也会出现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像徐寿辉这么个人，在攻下济水、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后啊，嘿嘿，竟然也要立济水为都，自个儿称起皇帝来了。这回呀，陈友谅耍弄他，就像耍弄一个白痴一样啊。陈友谅拿来一大壶好酒，给他讲明了自个儿要做的事儿，然后告诉他，等咱们喝完酒之后，你就去宫里边等赵普胜来，到时候啊，你自个儿先问清楚了，再来与我说话。徐守辉一听啊，是是是是是，连忙点头答应啊。他心想，陈友谅，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啊。等赵普胜到来，嘿，我再也不会让他离开喽。今后有赵普胜的保护，看你陈友谅的野心还能够得逞吗？嘿，他这么想着，徐寿辉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呀。陈友谅呢，却不去管徐寿辉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一杯又一杯的逼劝徐寿辉喝下去，目的很明显，徐寿辉醉了，就是陈友谅的胜利。可笑的徐寿辉，嘿，终于喝得不省人事喽！陈友谅刷一摆手，
烂醉如泥的徐寿辉被拖了出去，他自个儿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现在睡得正熟的徐寿辉让人请回了龙榻前，他一看陈友谅身着龙袍坐在上边，哎呀，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呐，还认为是陈友谅今天要取而代之了。见徐寿辉进来了。陈友谅缓缓地走下了龙榻，解下身上的龙袍。你这身龙袍还真好穿呐！我见你醉了，就只好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问赵普生。啊，什么？赵将军来了，来了，人在何处？斩了！哎。徐寿辉只觉得两眼一黑呀，他呆呆地看着陈友谅。他确实投降了朱元璋，他这次来就是劝你去投降朱元璋，不可能，不可能的！哼！陈友谅瞪了他一眼，啪，丢下龙袍，大步朝外走去。徐寿辉呆望着陈友谅，你太狠了！陈友谅走到他身边，朝他一瞪眼，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汉王府里边是金碧辉煌啊，张碧仙、张定边正在那儿等着呢。他们见陈友谅回来了，赶忙迎上前去。解决了！陈友谅说着，坐在了汉王椅上。张碧仙一拍手，太好了！既如此，汉王可以取而代之，顺应民意，自己称帝了。张定边一摆手，不可，我看还是暂缓些好。如今局面刚定，徐寿辉已是笼中之鸟，汉王携之联络张士诚与方国珍，更为便利。陈友谅点了点头，明日即攻下池州城，然后沿江而下，占了南京后，再做皇帝。哈哈哈哈哈哈！说罢，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解决了赵普生的事之后，第二天，陈友谅亲自率军，一举收服了邹阳、赵普生的部队。他看着满江的水军。陈友谅万分得意呀、只有我陈友谅才能够做出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事。现如今，水军、陆军尽归我统领，放眼天下，还有谁比我更有实力？他这么想着，大声命令：横渡长江，直逼池州。命令一下，大船载了大军，乘风破浪往池州而去。华云知道了，他一面派人飞马前去铜陵城向邓友德求援，一面召集众将商量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诸位，现在陈友谅的军队比我们多了十余倍，已在途中，急来攻城，我们怎么办？请大家伙各自说出自己的意见。众将士齐声呐喊：“死守城池，人在城在。”华云听了非常高兴啊！哎呀，我正要大家这句话呀。吴国公平时待我们很好，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都应该以死报效。说罢，他亲率众将登城检查城防。这时候的陈友谅啊，在船上嘱咐张定边：“此番夺回池州，一定要速战速决。我们如果不能一举攻下池州，待铜陵援军赶到，要拿下池州，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张定边一抱拳：“好，末将一定尽力。”在铜陵援军赶到之前，拿下池州。到了中。

0: 时分，陈友谅的军队登岸了。张定边手握长矛，身先士卒。城里的花云，他挥剑呈上，指挥迎敌。奈何敌众我寡，不到三刻时间，张定边的先锋汪华卫攻上城来了。唰，花云是挺剑下击，嗖，后边飞来流矢，正中花云的臂膀啊！此时汪华卫趁势攻杀花云，花云是臂上带剑，愤然起营，血战汪华卫。张定边见已有突破口，齐渡军哗蜂拥而上，花云手下的众将军士奋起迎敌，一一战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用歌声的方式记录生活。好，节目开始，首先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二线的左少海，你好。
1: 喂，你好，金晓，你好。
0: 哎，左大哥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小月群主他们唱首歌。
0: 嗯，好的，小月姐姐是吗？小月姐姐好。
2: 哎，金晓，周三快乐。
0: 周三快乐。
2: 再过几天，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也提前祝金晓还有所有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嗯，
2: 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幸福到永久。
0: 好，呵呵，也谢谢你，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们。
2: 好，我今天跟我们开心快乐一家小鹿群的高盼吧，我俩唱一首我们自编的群歌，送给大家。
0: 好的，自己编的一首原创歌曲啊，叫什么名字呀？
2: 对，那个我们开心快乐一家人，那个高盼的，我们自编的群歌，作为我们的群歌
0: 啊，群歌，好的，群歌，我们一起来听吧，听这首群歌，有请高大哥和小月姐姐。
2: 好，盼们开始。

0: 谢谢金姐啊，
1: 好，
0: 谢谢
1: 高盼盼大哥和我们的小月姐姐哈，给咱带来的这个曲子呢，是他们这个小杜群开心快乐一家人小杜群，然后他们自创的一个群歌啊，呵呵，挺好听的，这个改编也很巧妙啊，很语言也很温馨，呵呵，好的，也祝二位双节快乐，呵呵，谢谢二位的参与了，
0: 好，
1: 谢谢，再见，
0: 谢谢金角，也祝金角节日快乐，
1: 好的，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史冰星，史阿姨，你好，
2: 啊，可爱的金小，
1: 呵呵，您好，
2: 我今天要唱歌的目的，
1: 嗯，
2: 啊，我是1965年。
1: 嗯，
2: 在北京下乡，
1: 嗯，
2: 所以今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1: 哦，
2: 9月16号，
1: 嗯，是您下乡的日子，嗯，
2: 去年9月16号，因为我腰摔了，所以我们的大庆我就没参与上，
1: 嗯，
2: 今天正好赶上9月16号，又赶上可爱的金晓，所以我要唱一首假如，好吗，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哈，今天是个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我们听史阿姨把她的故事娓娓道来，有请史阿姨。
2: 谢谢。嗯，我走在青草地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可能还包含着很多的回忆。想当年就在这一天，可能是一个还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小女孩。

0: 难忘的人生回忆，可能有苦有甜，当然了，更多的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一页，成了我们磨练我们人生的一块基石。哎呀，给我们的史宾星史阿姨点个赞哈！您的经历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再去体会一遍，但是那段故事在电视剧里、在书里面，我们都已经看过很多次。对呀、啊，看过很多次啊，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什么去北大荒啊。啊，这个什么白桦林啊，可能是那个记忆更多一些，但是去北京那面的志愿的这个我看的并不多。但是
1: 我们是上的是农村，农村，但是我们是建立一个集体农庄。
0: 是这样的，可能是我不是特别了解啊，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可以想象啊，很不容易。然后呢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很多那个时候的老朋友如果现在还能聚在一起，可能真的有很多的话要说啊。
1: 真的是这样。
0: 是的。哎呀，那怎么说呢，就祝我们的史阿姨以后生活顺心如意，身体健康，永远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歌声，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
1: 你。
0: 我也爱你。谢谢我们的史阿姨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来请进我们的彭木生，彭大哥，彭歌神，有请。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彭歌神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唱一首《儿行千里》。
0: 儿行千里，一会儿一首好歌。好好，我们一起来听，有请彭大哥。

会儿看看脸，一会儿摸摸手，一会儿又把祝福的话往你耳朵里走。

救助妈妈的头肉，一会儿忙忙前，一会儿忙忙后，一会儿又把想起的事在你儿的兜。

0: 哇，简直唱得气势恢宏，呵呵，太好了，给我们的鹏歌神点个赞，果然哈，鹏歌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呵呵，谢谢我们的鹏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1: 好，再见，金晓老师，
0: 拜拜。哎呦，我觉得每次我们鹏大哥一唱歌哈，真的让我内心非常的激动，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799-7399 8799-7399，连青大哥您好。
1: 金晓老师你好。
0: 您好，周五好。
1: 我给彭大哥还有小月高盼呢点个。
0: 好的，那您今天唱什么呢？
1: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歌曲，要十一了嘛，我来一个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好，谢谢连廷大哥用唢呐给我们嘹亮婉转的演奏了一首我们的妈妈是祖国。当然了，双节快要到了啊，也借助这首曲子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

0: 双节快乐。好的，谢谢连青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谢谢金霞老师，再见。
0: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成涛大哥你好。
2: 啊，你好，我提前也祝你主持人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天天有个好心情。
0: 好的。
2: 唱了一首《小白杨》，
0: 嗯，
2: 阎维文的。
0: 好，时间交给您。
2: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

0: 摘下他就当故乡在身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羊小白羊，踏着个落叶帐，同我一起守边防，同我一起守边防。好嘞，
1: 好，一曲小白杨哈，这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军旅歌曲。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尤其像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上了高中、上了大学都要经过一轮军训。那么这首歌是我们军训的时候拉歌，也一定要学会的一首歌。
0: 同时我也给这首歌送给小月姐，也祝她节日快乐，万事如意，天天有个好心情。
1: 好的，也谢谢何成涛大哥的，
0: 他俩都点赞啊。
1: 好，知道了，谢谢何成涛大哥啊，下次见。
0: 以后我还会参与这节目，祝你就是和导播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哎呀，谢谢，谢谢您，谢谢您的祝福，也祝您生活顺心如意，永远开心快乐。好，谢谢何成涛大哥，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1: 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三线的季大哥来喽。季大哥好。
2: 金晓老师
1: 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首先给以上的朋友做点赞。
1: 好。
2: 今天我跟无双大姐我们合作演唱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为了用这首歌来迎接9月23号丰收节的到来。
1: 好，有请我们的无双姐姐。无双姐姐好。
2: 无双大姐
3: 好。你好，金晓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给以上的歌友们都点赞。
1: 好。
3: 我们开始唱了。
1: 好的。
3: 为了迎接我们农民的丰收节。庆祝丰收节。我们唱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
1: 好的，有请。

0: 早心也甜，夜早心也甜。
1: 弯曲曲的那个路。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季彩林大哥和无伤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双脚踏上幸福路》啊。说实话呢，丰收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前两天呢，有一些村子呢已经开始陆续的开展这个丰收节的系列活动了。我好像是前几天也参加了一个咱们这个二城哈段树村的一个丰收节的一个庆典。哎呦，现场有唱二人转的，然后呢有各种我们农民自己的演出形式，总之呢很精彩，真的从大家脸上看到了一种幸福洋溢的充满着喜悦的丰收的氛围。哎呀，每年这个时候可能是农民伯伯们最开心的日子，当然了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能吃到一个新鲜的大米新鲜的玉米最开心的时候啊。也希望年年能够丰收，风调雨顺，希望我们国泰民安。好，也谢谢季大哥和我们的无伤大姐了，谢谢二位，祝二位幸福，再会，
1: 再
2: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玉林大哥好，
3: 季小老师中午好，
2: 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3: 丰收节里面，我去选择一首《大红枣儿甜又香》。
2: 嗯，大红枣儿甜又香，哈哈，好，让我们一起继续庆祝丰收，哈哈哈。有请我们的玉林大哥。
3: 好嘞。

0: 好嘞。
1: 好的，谢谢谢谢玉林大哥，用这个竹笛的方式又帮我们庆祝了一次丰收，呵呵希望这个祖国南北哈都到了丰收的季节了，那么希望都能有个好的收成，农民朋友呢能有一个好的收入，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好的这个年景下面的一个收获的喜悦啊。啊，也谢谢玉林大哥了，用竹笛的方式给我们庆祝丰收，谢谢您了，再见，拜拜。
0: 好的，拜拜，拜
1: 拜，
0: 拜
1: 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高玉你好，
2: 金小老师，中午好，
1: 高大哥好，欢迎您，好，高大哥唱什么？
2: 唱首《想着你，亲爱的》。
1: 想着你，亲爱的，好，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有请。
2: 信号行吗？
1: 可以，挺好的。
2: 好，开唱啊！
1: 好。
2: 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从此我就爱上你，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是因为我。

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我爱你。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从此我就爱你。

只想听到你的声音，只因为我那么的着迷，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因为你就

0: 想的全是你，许下个心愿，一生陪着你，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我爱你。好了，谢谢金瑶老师。
1: 好的，我们的高大哥唱得很好啊，虽然没有伴奏，但是这个感情还是很充沛的，唱得很好，给我们的高大哥点个赞啊。好，谢谢您了，我们下次见，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经常碰到我们的高大哥啊，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看看三线的是谁呢？刘景荣，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1: 哎，刘大哥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2: 我头一次参加你的节目。
1: 是吗？哎呀，
2: 刚才我听到谁唱歌了
1: 啊？
2: 听到季彩玲了。
1: 对呀、
2: 啊，挺好的，
1: 是吗？
2: 啊，我那天季彩玲唱可好了，季彩玲。
1: 啊、哦，季大哥唱歌真的很好。
2: 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啊、
1: 是吗？
2: 嗯。
1: 那您今天来点什么呢？嗯。
2: 想家的时候。
1: 想家的时候，好的，我们特别期待刘大哥的演出。
2: 我开始放伴奏了啊。
1: 好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又就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

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想家的时候不睡觉，想心肝胆用尽杯中酒，想家的时候又忧伤，却把这力量悄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我们的刘大哥啊！果然，这个学习好的朋友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季大哥是唱歌高手，他的朋友唱歌也很好听啊，也很有能力啊！哎呀，太棒了！好的，谢谢我们的刘景荣大哥了。希望你以后啊，能够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好不好？
0: 好的，老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拜拜。哎呀，好像季大哥身边的朋友唱歌也都很好听哦。好，也希望有更多喜欢唱歌、唱歌好听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87997399，我们二线的宋伟，您好。
2: 哎，金桥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1: 哦，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我们来听听啊，听听您的演绎，然后我们看一看您的这杯酒我们喝下后会不会就沉醉其中了呢？好，有请。好的，我们开始吧。
2: 给今天打电话进去唱歌的歌友都点赞啊，今天他们表现都很好。
1: 好。
2: 这伴奏可以吗？
1: 可以的。

0: 谢谢。
1: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孙伟他的这杯爱情的酒，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沉醉其中呢？很好听哈，也谢谢我们的孙伟咯，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线宝山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晓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宝山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带来一首草原歌曲，叫蓝草原歌曲蓝色的故乡。
1: 蓝色的故乡，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对对对，
1: 时间交给您。
2: 好，我给首先给前边的人都点赞。
1: 好。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了。呵呵，这首歌唱的也很好啊，今天宝山大哥的状态不错。呵呵，这首歌唱的也很好，给你点个赞啊，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
1: 啊，谢谢你，谢谢老师。
0: 哎，下次见。
1: 嗯，
0: 拜拜。哎，好，最后我们来请进我们的建波老朋友了。你好。
2: 尊敬的金霞老师，你好。
0: 嗨，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建波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呀？
2: 给以上所有唱歌的点赞啊。
0: 嗯，
2: 尤其是给张大哥的草原歌曲点赞。哎呀，唱的太有意境了。
0: 嗯，是的，
2: 掌声鲜花。
0: 嗯，
2: 也给主持人点赞啊。你那个感就是一个小时主持也太辛苦了啊。
0: 哎呀，哪有啊，有大家的陪伴，我觉得这一小时过得可快呢。
2: 嗯，然后马上国庆中秋双节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祝金霞老师以及群里所有收音机所有的家人们中秋快乐，
0: 好，
2: 万事顺遂。
0: 嗯，好。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月圆花草歌曲。
0: 好的，艳阳花草。嗯，好，我们一起来听啊。
2: 电影《西厢记》的插曲。
0: 哦，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2: 嗯，伴奏音量怎么样啊？现在伴奏音量，
0: 前奏稍微有一点小。
3: 背景音量55，
0: 可以了。
3: 55，60，65，
0: 可以了。
2: 前面这样伴奏，
0: 可以了。
2: 好的。

花吹又

Thank you.

0: 好了。
1: 哎呀，唱得太好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您再说一下。月圆花好，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我要搜一搜，完我再听两遍。
0: 对，
1: 很好听哈。
0: 然后我把这首歌曲送给金晓老师以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祝你们双节快乐，万事如意。
1: 好，谢谢。以前呢我都听过这首曲子这首歌哈，但是从来都没有去细究它叫什么名字。然后今天听你唱完之后，我觉得哇，这歌太好听了。我要在节目之后我再反反复复我要再听几遍。
0: 好
1: 啊，那也谢谢您喽，谢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再见，拜拜。
1: 哎，拜拜。好，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群里啊钱塘书生给我们发来的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啦，朋友们明天见。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到了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呢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有怎样心理问题啊、身体疾病问题、养生保健这样的一些想法困惑，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成。经济哈，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我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十三病区，也是早期干预病房主任、医学博士、中级心理治疗师施晶晶医生哈。稍后呢，我们进行的主题是心慌手抖不是装病，大家呢要共同正视和关注青少年校园焦虑。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话题或者说疑惑哈，想请教今天的施晶晶医生的话，也可以记好我们直播现场有咨询热线哈，8799-7399，8799-7399。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在节目中哈，来问候施医生哈，施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刚才刘英刘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呀、就是孩子们啊，一想到上学，他们就焦虑，甚至紧张到手抖啊、胸闷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呢，其实我想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呀，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呢，出现手抖啊、心慌啊，还有胸闷啊，很多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孩子在演戏，而是说呢，他们一个焦虑的身体上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反应。那当孩子们在焦虑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出现这个警报器啊，是过度灵敏的，那出现一些交感神经的兴奋呀、包括一些肾上腺素的升高，所以导致他们心率的这个增快，甚至呼吸会变浅，肌肉也出现紧张，所以孩子们才会出现一些手抖啊、胸闷，甚至头晕、恶心、肚子疼这些问题。那孩子呢，嘴上会讲到我不想上学，其实啊，背后经常是我害怕，我控制不了的状态。
2: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可以和我们呢进行互动交流。记好哈，直播现场电话8799-7399，8799-7399。在今天节目中呢，我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十三病区施晶晶主任，她是医学博士、中级心理治疗师，哈尔滨市精神科市级领军人才梯队成员，比较擅长的是各类精神心理常见疾病，像抑郁症啊、焦虑症。 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青少年及老年情绪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的诊治。大家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记好哈，可以呢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呢来交流互动。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刚才施医生你也讲了，就是现在啊，一些孩子啊出现了一些身体方面的症状表现，比如说他一去学校他就心慌，而且上课的过程中他那个手抖他自己知道，当然孩子啊为了面子呀或者自尊呀他一定要撑住是吧，他这种情况呢发生的时候，很多孩子其实是手足无措的，他是很紧张的，但是他不愿意告知身边的同学呀、老师啊，甚至也是哎瞒着家长，是吧？
4: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的孩子时间久了之后，我们都知道上课一定是要注意力比较集中，对，这样的话才能够呢有比较好的学习状态。而现在呢，课业压力各方面也比较大，如果孩子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情绪感受肯定是不好的，是吧？
4: 是的。
2: 那现在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多孩子他有一些症状表现，然后他会去这个身边的网络啊去搜寻，然后呢会知道很多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我是不是躯体化啦，是吧？
4: 对的，对的。
2: 对，那这样的小孩呢，他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有些慢慢的找办法啊，看看能不能帮助自己缓解，但是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哎，家长可能会有发现，有觉察，好像比较大的一个觉察和行动就是这个孩子上不了学了，就是他反应，他来学校会紧张，然后他不愿意去上学。
4: 是的。
2: 这个时候您在临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病案真的非常的生动哈？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是多大年龄啊？成年人会不会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哈，这我的话就多一点哈，你上台呀、紧张啊，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就觉得和平

0: 上 DeepSeek 呀、啊、或者豆包啊，嗯，他们会拿自己的症状表现去查，
1: 嗯，
0: 然后查完之后呢，根据自己查出来的问题呢，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
1: 嗯
0: 嗯，看自己是不是怎么了，有什么症状。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孩子在尤其是在这个开学一到开学的初期，很多孩子由于放假了，会放松一段时间，他们在适应的这个过程，最初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轻微的，有点紧张，
1: 嗯，
0: 可能不太适应。
1: 嗯
0: 嗯，但是另外一些孩子呢，可能之前的这个学习状态就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再上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嗯，特别有难度的一件事儿。嗯，那比如说呢，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说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呢，它也分为一些精神性的焦虑和一些躯体性的焦虑，
1: 嗯，
0: 但是往往青少年可能躯体性的焦虑呢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0: 他们精神性的焦虑呢会有一些心烦，
1: 嗯，
0: 有一些闹心，
1: 嗯，
0: 躯体性的焦虑呢他们就会表现紧张害怕，
1: 嗯，
0: 最初呢可能手抖会一些细颤，
1: 嗯，
0: 会出汗，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随着时间的这个延长，有一些孩子们就会有一些大幅度的这种震颤比较明显，甚至有一些坐立不安，
1: 嗯，
0: 那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才会被家长察觉出来，或者老师看得到这个孩子怎么坐不住板凳，嗯，或者这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东张西望，注意力也不集中，
1: 嗯，
0: 然后会跟先跟孩子了解一下情况，那孩子可能说嗯，我太紧张了，我害怕，我对于在上学会有一种恐惧感，
1: 嗯，
0: 然后呢才会通知到家长啊，家长呢才会在就医，嗯，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就是像我们这个刚开学，每一个医生都会接诊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嗯小朋友们，我之前呢，也是大概也想到了，嗯，从按年龄说吧，也是有一些小学呀、初中啊，甚至高中啊，随着这个课业的负担，有一些有一些临床上的一些个案，比如说就是像一些小一点的。其实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能看得到的还是13岁以上的比较多，但也有一些比较个别的，可能8、9岁，可能冷不丁刚上小学刚入学的孩子们也会有这些问题，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小孩小朋友，就是我们尽量也都是化名细节做一些这个模糊的这个处理嘛，
1: 做一些专业这方面的哈，
0: 隐
1: 私的保护，
0: 对，他可能就是之前他是个9岁的一个孩子，他刚刚就是上到了一个3年级，但是吧由于他这个生活的地点的这个变动，父母工作的变动呢，他涉及到了一个转学，所以当他再去到这个新学校的时候呢，他早上起来每天他就这孩子就不愿意去，他会经常这个哭闹，而且他伴随一种有一种呕吐，也算是神经性的这种呕吐，因为小孩子嘛，他这个身体发育也正是一个非常良好的阶段，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器质性的疾病，然后呢他吐完了之后就跟他妈妈讲，就很担心，说你会不会再来接我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他妈妈送到他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就不撒手，不想往里进，不想往学校里去，然后最初呢可能家长安抚几句，然后后来呢老师可能也会认为一点点孩子可能就会适应了，然后最开始呢家长可能这孩子可能是胆小，一换地方呢都是陌生人，适应性不太好，可能不太敢进学校，那其实呢时间久了之后发现这孩子就是开学了1周多了也进不去，就怎么送就是往外出，那其实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想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其实主要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分离性的一个焦虑，就是他很恐惧于转学之后妈妈不再来接他了，他很担心这一点，因为之前母子感情都非常好，所以他会担心，因为他比较小，妈妈把我送到学校之后了，晚上还会不会来接我，他对于跟母亲分开是有一个特别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会跟家长说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分离性的焦虑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刚刚转学，那后来呢就是跟孩子简单的聊了2回，进行一下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辅导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一个渐进性的一个返校，就是虽然说小学3年级了嘛，但是也别立刻马上要求他上的这个是整天的，
1: 好，那我们在听您讲述的过程中其实挺有画面感的，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哈，她在上学这个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困难，然后母女之间的一个互动，如果我们从局外人角度讲说她 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会担心妈妈就是不去接他，然后妈妈肯定会跟他表达呀，说我一定会去接你的呀，哈，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哈，掰碎了揉碎了
0: 对对
1: 左右讲。

0: 怎么孩子还能够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呢？很多家长他就会觉得不理解，好像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你都这么大了，这点道理你都听懂了，你怎么就做不到让我放心，让你自己好好的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回归到正常的校园生活呢？所以家长就觉得这个心理问题啊，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真的是很折磨人。
1: 是的，因为小孩子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小朋友，他仅仅其实是刚刚9岁嘛，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个意愿，尤其像是这种有一些分离性焦虑的这些小孩子们啊，可能以前他们是经历过父母突然间不在身边。他们经受了这种突然间分开的这种恐惧，所以他们对于下一次他们会更看重父母在身边的这一个特点。所以尤其当他的这个学校环境啊生活环境又有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时候他对于尤其对于照顾他的人可能会特别特别的重视。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成长，孩子这个大脑发育逐渐成熟了之后呢，这种分离性的焦虑也会好一些。所以就像再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初中了上高中了，各个孩子们在入学时候的这个表现就不一样。就像另外一个小朋友是他也不能说算小朋友了，他刚上初一应该是13-14岁左右。上一回也是门诊看到他，就是也是开学前一周就开始张罗自己难受。手抖胸闷就很典型。然后最开始呢，他最初他难受不舒服，父母可能觉得开学之前呢你吃坏啥东西了，然后也带他去医院了，去看了，做一做基本的这个检查，然后也都查不出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到晚上啊，这孩子有的时候就会问说，我第二天我或者过的一周之后我能不能不上学了。我不想去。
0: 哎，这是好多家长的一个噩梦，就是
1: 对
0: 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哈接二连三的就是来这么不断的询问。很多家长会反映就好像自己都快被折磨的好像抑郁了，
1: 因为有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他如果说为了安抚孩子可能就讲明天也没开学，咱们再等等。但是发现越临近开学的前夕，孩子对于这个问题询问的就会越频繁。而且主要是孩子们得不到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他们想要的答案就是不去了。
0: 对，就其实很多家长也能感觉到，因为他天天和孩子朝夕相处。
1: 是的，
0: 他其实知道这个孩子想要家长告诉他他自己内心的那个答案。
1: 对，
0: 但家长他是比较理性的呀，那一个孩子要正常进入这个校园生活，他不可能去满足他这个不太合理的要求哈。但是呢
1: 是
0: 又不能够给这个孩子好像过大的那样的压力，因为他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孩子是紧张了，是担忧了
1: 对的。
0: 对，就家长就这个度特别不好拿捏。
1: 尤其是很多孩子越临近开学，他们躯体化的表现就会越明显。比如说自己有的时候孩子们形容他们可能说不好胸闷是什么。但是他们说我感觉身上好像被压着一块石头我喘不上来气儿对吧。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可能父母在被询问频繁了之后，父母也有烦躁感，
0: 一定是
1: 对，有的时候就会认为那你看我都领你去医院看了，你啥病没有，那你就是装病。你就是不想去上学。
0: 对，就是好像孩子在用这个找借口，然后证明自己不能去学校
1: 对的。但是如果说后来就是到了医院嘛，然后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基本的基础的这个评估。那可能就是孩子他其实就是又怕新环境，也怕离开父母，然后最主要的刚上初一，可能又担心学习成绩跟不上。
0: 对呀，
1: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预期性的这些焦虑。但是他们往往预期性的这种精神上的焦虑表现在了这种躯体化身上。就像这位初一的学生，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焦虑的躯体化的问题。他从来不说自己烦闹心，我就是难受，我不舒服，我疼，我喘不上来气儿。
0: 我们了解到了孩子这样的一些症状表现还生活化哈呈现出来的这种情境之后，那从专业医生角度来讲，您给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家长朋友哈也支支招，然后接下来你看也会带孩子进行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治哈那有些家长是不是他会在这个阶段就是自我努力很长时间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就慢慢缓解了，但有一些可能就把这个问题一点

0: 点压住，等到下一次大爆发的时候，哎，不得不到医院。就这种情景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挺就是心疼哈，就是早期预防，然后早期去发现，早期进行科学的这种诊治干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您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来讲讲这个部分行吗？
1: 因为多数的这些孩子们，如果说开学前的这个焦虑啊，他们其实还是比较有一个这个时间上的特点的。就是例如说开学前呀、到一到两周出现，然后开学之后啊，半个月左右基本上达到的是一个高峰期。然后尤其是在周天的晚上或者周一的早晨，都是特别明显的。那一开学呢就加重。那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说有一种这个情景的这个依赖性。那这个呢其实本身也是这个焦虑障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那由于青少年们呀，可能由于年龄段呀，可能我们会跟孩子们说或者家长们说，这孩子可能是有一个焦虑的这个状态。另外呀，就是孩子们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特点。比如说烦躁易怒，爱哭。然后坐立不安，或者突然间有一些孩子他变沉默了，反而不讲话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都说孩子们闹可能还能表达，他突然间一沉默了，反而家长啊老师是手足无措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灾难化的表现。就是他会定义为老师一定不喜欢我。或者说你同学嘲笑我，然后考不这个试，如果说考不好的话，那整个人生就完了。他们会有一点点一次的这个考试就灾难化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表现。那其实就是在如果说在认知水平上，它就是一个比较灾难化的这个思维，还有一些这个过度估计这种危险的这个概率，他们会扩大会放大。所以说我们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认知特点呢，进行比较重点的这个认知的调整和一个认知偏差的这个处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孩子们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特点。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焦虑的躯体化的这个表现。饮食也不好，出汗，
0: 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对的对的，好多孩子睡不着。有的时候我们也等，是不是孩子晚上打游戏很晚呀？其实不是，他们说你家长关了灯了，我自己在屋里边了，但其实也睡不着觉。所以由于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他们起不来。
0: 对，就变成一个挺恶性循环
1: 的。对
0: 的
1: 对的，然后坐在教室里面就是呆呆的
0: 空空的那个感觉。
1: 对的对的，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睡眠节律出现了一个紊乱。就像我们常说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了。就会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呢有一些，其实这些症状都是孩子们比较真实的。因为他关上门了，熄了灯了，家长并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认为他懒，他不想起来。其实他晚上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所以导致他第二天上课精力也不集中。情绪很难有很好的这个状态。再有呢就是一些孩子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不交作业，拖拖拉拉的，写不明白。回到家呢，家长说你干嘛不先写作业或者再吃饭，对不对，然后咱们再玩。但这孩子不行，他就很拒绝磨蹭。甚至有一些孩子到了学校门口他不进去。严重一点的，他会再小一点的会往回跑。然后或者甚至再有一些焦虑的孩子们有一些这个细节特点，比如说咬手指头，或者拽衣架，或者自己特别焦虑，特别焦虑的孩子们甚至有一些伤害自己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最严重的一些孩子们，我们会在就诊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多数左胳膊比较多划上的一些些道。因为右利手，他拿自己的这个小刀片，
0: 工具
1: 尖锐的物体，对，这些都是特别特别常见的了。另外就是回避社交，然后整天打游戏。
0: 哎呀，你刚才讲到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游戏哈，手机也让家长感觉束手无策，就发现孩子比较紧张，然后他觉得呢自己一个人刷刷手机是一种放松，但好像用这种方式很多孩子并没有真正的放松，反而整个的生活节律打破，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熬夜哈，然后又进入您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循环，
1: 就是一个负性的一个循环。
0: 对呀、
1: 嗯，
0: 就家长也看到这一切，然后孩子自身他们是不是也会有跟您就是问诊的时候，他们表达，这样的生活习惯，他们自己也想停，但好像有点停不下来呢，
1: 停不下来，有些孩子。

0: 其实自己也很苦恼。
1: 嗯
0: 嗯，他们也会说，我有的时候说我听不懂课。
1: 嗯
0: 嗯，尤其是之前，嗯嗯，曾经有过一些焦虑障碍啊、抑郁障碍的这些青少年们。
1: 嗯，
0: 嗯，其实，嗯，如果说，嗯。短暂的这种孩子们在上学初期的这种无论是分离性焦虑啊还是单纯的这种躯体性的焦虑啊、
1: 嗯、
0: 如果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小和一个比较好处理的一类症状的话，那么如果说之前由于一些很重的焦虑或者抑郁有一些轻生的念头或者想法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再迈到学校的时候，这个难度的等级会无限的这个放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临床的角度，我们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也都分为三个期，急性期，维持期和一个巩固期的治疗、
1: 嗯、
0: 那其实每一个期它都是按月份数的、
1: 哦、
0: 不会说是今天医生给我用上药了给我治疗了、
1: 嗯、
0: 或者我做了几个心理咨询、嗯、我就彻底改善和彻底好了，它都是按月数的，要一步一步的、
1: 嗯、
0: 那往往有些时候孩子们可能多数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他们有时间来就诊，那就诊之后那可能出院了结束这第一阶段的治疗了，马上他们就面对的一个返学，
1: 对，
0: 复学，
1: 对，
0: 这一些孩子们首先症状上刚刚好，
1: 嗯，
0: 他们心理上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适应，
1: 嗯，
0: 所以这个难度就会更大，尤其家长还会着急一些、
1: 嗯、
0: 就说你看你假期我领你来治病了，
1: 对、
0: 嗯、那你怎么还不赶紧上学，对吧。
1: 您知道啊，现在呢因为开学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家长和孩子有一些表达，就是哎，经过这一个假期之后开学真的也就是进不去。还有一些是什么呢，经过这个假期啊、放松感觉还好，然后家长呢也做了相应的心理建设，说这学期咱们不以学习成绩哈为咱们主要目标了，你去就行。但这个孩子们基本上第一周坚持下来了，然后第二周哎慢慢的就不太想去了。那像在治疗这个角度，什么时候该用进行这个药物这个支持哈？然后呢，很多家长说，你看，他一直在用着药呢，然后怎么还去、
0: 嗯、
1: 去不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嗯，这个问题也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就尤其在刚出了院呀，或者说出院一个阶段的这个孩子们的家长，在这个波动期也会问你说，他不是刚出院吗？
1: 对，
0: 出院了刚两个月，在家待着一切都好好的，怎么一提到这个上学他就又不行了，就是特别难，有很多时候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小朋友，他是上一年度住院的，这上一个学期都还去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学期一开学、
1: 嗯、
0: 家长就说不行这孩子就不去了，就说坐不住板凳、
1: 嗯、
0: 我说那你在家呢，因为本身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也担心是不是就是一个焦虑的这个问题，
1: 就是进入秋季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哦、
0: 然后这孩子说我在家能好一些、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对学校的这种恐惧、但是同样也是就是我们虽然说用着药但是一般来说临床医生给孩子们的药物的这个剂量都不会说是特别的大
1: 啊、
0: 所以尤其我们医生在后期给孩子们减药的时候也都是尽可能的早早的减掉一些药物，然后用小剂量低剂量的药物给孩子维持着，但同时也是如果说在这个孩子在维持用药或者减药的过程中再次出现了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或者特别悲观，或者出现甚至有一些孩子紧张到出现了一些幻听幻视，整夜的这个失眠，即便吃着药也无法入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涉及到医生的一个再治疗。
1: 就是这样的小孩儿，好多的家长，内心中是，我觉得医生肯定也是这样，内心就希望，哎，一切的顺利平稳度过，然后以后呢，就尽量的哈，不要做大幅度的那种反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工作过程中也要提醒家长朋友哈，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当父母，也第一次遇到自己的孩子这样，
0: 对的，
1: 所以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认为脑子中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各种情形，有的就很顺利，有的呢就来回的折腾和反复，是吧？
0: 对的，孩子们的症状表现其实我之前也形容过，就像心电图一样
1: 啊，
0: 他会起起伏伏的，就之前我会跟我的小患者说，我说如果说你的情绪就是在一条直线上，那咱们心电图要是一条直线了会是什么状态，对吧，
1: 对，
0: 我说正常人的情绪它就是要高低，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过

0: 过度的兴奋也不过度的低落，
1: 嗯
0: 嗯，它在一个水平线上上下这种浮动，
1: 嗯
0: 嗯 嗯，所以就像刚才也会跟家长，其实在给孩子普及的同时，也就是给家长做一个普及，
1: 嗯
0: 嗯，就像孩子们家长，由于孩子们病程的时间比较久，也说，那以前是可能对孩子有所疏忽，因为很多孩子对于这个跟父母起码甚至有一方，会这种沟通不佳，家庭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可能父母早期没有意识到，当孩子出现问题了的时候，父母也会后悔，他们也会常说，像刚才刘老师您讲的，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当新手，当爹妈，可能那过去了的事儿，可能也会疏于照顾了，那现在那起码要给我一个弥补的这个机会，对吧？但是我们也会跟家长说，让孩子再适应上学，需要给他时间，需要按步骤来，就像我们也提倡这个渐进式的上学，你不可能一下子，他状态比较平稳了的时候，突然间就要求他的学习成绩，这个是不现实的，我会跟孩子们讲，你先让他去到学校，咱们能不能坐上半天的椅子，然后咱们再坐全天，全天了之后，然后再一个过渡，能不能要求一点学习上的这个效率，学习上的效率之后，咱们再讨论学习的这个成绩，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 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家长可能比这个孩子还焦虑，
0: 还要焦虑，
2: 只是他努力的呈现出自己还蛮镇定的状态，
0: 是的，
2: 蛮理性的。有些家长他会说，反正现实情况我也能理解哈，就说，你看我想给他时间呢，但是如果他经常的不去上学，然后在家呢，也不能就是很好的做这个预习，那他上学了之后，他就会越发的听不懂。越发的听不懂之后呢，他就会越发的挫败，
0: 对的，
2: 就可能上学未来就为难情绪会更重，所以家长就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漩涡中，说，我不要求他学习，但是呢，他如果这个学习这边拖不上去的话，那他到了学校，这个感受，这个成就感就自然会低。那这块怎么破解哈？我看您的个人简介中，既是精神科医生，同时又是心理治疗师哈。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孩子到您这儿的时候，您一手要就孩子这块啊进行一个科普也好啊，治疗也好，很大一部分精力也要和这些家长们在做沟通。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临床医生面对一个孩子，其实就代表着面对整个家庭，因为现在有声有语就一个孩子，家长对孩子的这个重视程度都非常高，他们嘴上可能不说我望子成龙，但是都对于孩子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孩子要治疗，那很多家长是需要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心理治疗，首先让他接受孩子他是病了，他不是在装病，要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设身处地的为孩子体会到孩子这种焦虑的状态，而不是说一味的批评，一味的打压，一味的说你没有病，但同时呢，其实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也是比较提倡现在这种家校联动了，家庭啊，包括学校啊，还有医院呀、这三方其实是涉及到一个互动的过程，
2: 协同哈，
0: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症状表现不会说是医生先发现的，都是家长和老师们先发现的，然后把孩子们带来。带来了之后呢，再由医生进行一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评估，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家长和老师啊，还有包括一些心理咨询师啊，我们都是建议这种加强沟通，那不隐瞒疾病的这个症状，但同时呢也不夸大孩子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表现，那同样的学校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桥梁，学校呢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这个过渡的这个支持，还有一些这个同伴的陪同，甚至有很多家长说老师说一句话可能比我们说一句话都好用，他就听老师的，医生你要是说吃药他就吃，我们告诉他吃药他就不吃，所以说医生和老师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进行这种直接的这个交流，但是最终的我们的这个作用点也都是在孩子的这个身上， 而且就是另外呢，在一些这个心理治疗方面呀，很多孩子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尤其是早期可能家庭有一些这个原因，或者父母要跟孩子沟通不畅，他们可能多半对于父母的这种抱怨度也会比较多，但其实，当我们在跟家长了解的时候，家长已经尽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所以

0: 会发现孩子的这个认知水平是有一些偏差的。他可能就是偏执的认为父母就是对我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对孩子进行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认知这个矫正。
1: 你看哈，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这个家长哈，他就说他家的孩子啊，也是刚上初一，是个女孩，自尊心比较强，比较害羞，比较文静这样的状态。这个孩子自己也发现，从小呢，就是别人说的一些对他不好的评价，他特别容易记住，比如说。父母一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批评几句啊，说你怎么怎么没有用啊，怎么笨呢？其实他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绩也都是蛮好的，父母也经常夸是个挺灵的孩子，就是在一些着急的情况下啊会做这样的批评，但是就发现这孩子哈总揪着这些不忘，然后家长情绪状态调整好了之后，和孩子道歉呀、安抚啊，看似家长认为已经过去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孩子还是表现出情绪方面的一个低落，然后到学校之后也特别怕自己犯错误，所以呢，就是不愿意去学校，家长也感觉到挺无奈的哈，想问一问这个今天的医生。那这种情况下，家长还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0: 这种其实我们也非常常见。有的时候呢，家长也会用特别通俗的话讲，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光记坏的，不记
1: 对，就
0: 好
1: 坏
0: 的。
1: 的记得可牢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当时无论说他上来那个情绪了，你怎么跟他解释？可能都解释不通。所以一般时候呢，我们都会跟家长说，咱们先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不反复的跟孩子去纠结这个事儿。不跟他把这个事儿愣去掰开，愣是去讲。让他，因为他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人是听不进去的，听不进去。如果说你再跟他再去讲，那有可能就会出现针尖对麦芒的这个过程。孩子可能就会更加的愤怒，更加的这个暴躁。那孩子可能他对自我这个调控，并不是特别，
1: 不像咱们
0: 不
1: 成
0: 对，
1: 人
0: 不像
1: 哈，
0: 成
1: 能
0: 人
1: 力
0: 那
1: 强。
0: 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特别暴躁的这些个行为的上一些特点。所以有些时候就是，那孩子不冷静，家长就冷静一下，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当孩子这个，这件事过去了之后，我们可以跟孩子再聊一下。就是咱们谈这件事儿，而不是说谁对或者谁错。但是如果说发现到孩子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会往偏了想，甚至怀疑别人，就是把这个东西扩大化。可能老师说了他一回，他就扩大化到同学和老师都在讲究自己，都对他不利或者没拿好眼神看他。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会说，是不是有一些这种病理性的这个思维了？所以就是，如果说咱们行为矫正或者心理治疗，治疗到一个阶段，一般是经过了6次左右啊。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认知的这个改善的话，可能我们也会跟家长会讲一下，是不是需要一些药物呢，帮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改善一下思维和认知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家长们也不要把给孩子治病想象成一个洪水猛兽，药物想象成为一个特别可怕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在查完说药吃了就不能停啊，怎么办呀？就是你再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最重申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药物也好，还是心理咨询也好、心理治疗也好，它的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的，是帮助他们在最难的时候把这个阶段过渡过来的。我们过渡过来了之后，慢慢一点点的，心理咨询的程度在增强、加大。当心理上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这个舒缓了之后，一点点的，我们的药物呢也都可以停掉了。所以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也建议家长不要特别回避于就医、就诊。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并不太明白，并不太懂，可能一提到吃药，尤其是一提到住院，特别恐惧，觉得不行。因为
1: 甚至
0: 孩
1: 一
0: 子们，
1: 直提到这个心理精神科啊，会有那种病耻感哈、
0: 对的，
1: 羞耻
0: 对
1: 感
0: 的，
1: 那种
0: 对的，就像我刚才讲，孩子们会给自己贴个标签儿，
1: 啊、哦。哦
0: 没怎么着呢，就认为我有精神病了。他们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心理，他们想平复自己的情绪状态，想好，想得到帮助，但是呢，他们又恐惧于帮助。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是往前走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那就是可能家长的决定， 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嗯，因为孩子比

0: 已经是未成年，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啊，或者医学的理解，一方面互联网就是一知半解，另外呢，家长的情绪状态稳定也是最主要，就是首先一定要给自己和孩子们要给时间。
1: 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AM 九七二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哈，这是一档呢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帮助支持的专题节目。那在节目进行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疑惑问题，欢迎呢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十三病区早期干预病房主任、医学博士、中级心理治疗师这个施晶晶啊医生啊进行这个交流。在节目之后啊，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也一定记好，也有非常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支持到啊这样的孩子和家庭，那就是可以呢拨打咱们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沟通和支持热线哈，24小时开通，它是公益热线0451963111。那我们全国呢也有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哈，它是呢12356，大家记好这两部电话，永远在孩子感觉手足无措呀，或自己感觉到没有办法去平复心理，不知道求助的时候，你记住这两个电话，都有专业人员呢能为您哈心理提供帮助和支持。你看刚才这个解答听众朋友的信息的时候，我脑子里又想到您给大家提供的那两个个案，也提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现在比如说到了上学期间啊，无论初中啊等等啊，出现校园的这种焦虑，好像他以往过往的就是童年期等等，他自己内心也有过心理情绪方面的，我们说重点创伤或者是一些事件没有解决，都会在一定特殊时期好像彼此那样的这个激发，是吗？
0: 是的是的，有很多，就像刚才我们举的两个例子，一个第一个九岁的这个小朋友，他之所以有一些分离性的焦虑，在九岁转学的时候大幅度大面积的表现出来，其实也是因为他在童年期跟父母有一个不良的这个突然间分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对于过去的一些个经历啊和一些事件，他可能只会在成年的时候一个片段性的回忆，但是我们都跟孩子讲，你的情绪不会撒谎，不会骗人，孩子们在越小的时候得到越多的这个关爱，当然不是溺爱，得到比较多的关心、关爱和重视呢，他在后期其实他自我的这个安全感也会比较强，尤其是女孩子们，父亲的这个陪伴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母亲的形象和父亲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母亲会比较细腻、比较细心，但是父亲呢，他给孩子一个安全感，所以往往你看，女孩子呀，她后期安全感比较强，你往往就会发现这个家庭当中父亲的这个形象就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孩子在早期有一些这种安全感的这个缺失，他可能在成年期的时候或者青少年期的时候，他就需要大量的关心和关注，他会周围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是一旦问到他的时候，他说这些朋友们都给不了我想要的关心，父母现在对我的关心只是在弥补我当初他对我的忽视，所以往往都是在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抱怨的是父母亲对于他们的这个弥补，而不是一直给予他们的这个帮助。
1: 其实这时候就挺考验家长的，就是
0: 是的，
1: 我们要意识到哈，之前啊孩子有过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没有得到及时的支持。
0: 对的。
1: 现在呢，他又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
0: 对的。
1: 你现在其实是弥补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会更加的重视啊，满足他这方面的需要和需求。但孩子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思维认知总是不能够那么恰当，
0: 达不到成年人的成熟的水平。
1: 是，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接触挺耗人的。
0: 特别消耗。所以说就是好多父母也有这个倦怠感。因为孩子如果说 十三四岁进入到一个青春期，本身他体内激素水平就有一些变化，他就男孩子可能就会说比较难管，他们就容易冲动，情绪本身就容易冲动，比较暴躁，因为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嘛，但是这个阶段的父母其实。

0: 实也都是40多岁左右，他们也正是一个事业一个打拼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可能你让他们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嗯，我整天陪着你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让他们花出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长期的这个陪伴，可能父母也有倦怠感，而且客观环境和客观现实他们可能也很难做到。
1: 嗯，也没法那么完美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哦、所以就是这两股力量，哎，亲子这个关系哈，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支持上这个孩子慢慢的进行一个调试，挺考验的啊、哦、
0: 是的，
1: 对，
0: 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是彼此适应，
1: 嗯、
0: 互相最终是一起成长。
1: 嗯，你看在平时会接触一些家长哈，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孩子好像一阵儿一阵儿的啊，特别刚开学的时候是比较严重
0: 的、
1: 嗯、的。还有就是经过一个假期，哪怕小长假，然后再回学校，我就想啊，我们有这个假期综合症，那是不是曾经经历过就是焦虑情绪比较强烈的孩子，他在这个特殊的关键的一些节假日节点角度，作为家长你要格外的要有一些重视呢？
0: 对的对的，嗯，因为之前有过，既往有过一些焦虑啊和一个抑郁状态，孩子们每当有一个这种小长假呀节假日之后啊，他们再去到学校，再迈进到学校和课堂中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比其他普通这种焦虑型的孩子们会更敏感，嗯，无论从心态上啊还是从身体上啊都会更敏感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家长说，你要学会三看。第一呢，就是看孩子的这个身体状态，他有没有这种震颤、难受、头疼，不舒服。另外就是看孩子的这个情绪，他会不会在这个开学之前更容易发脾气，更容易激惹，可能说点啥，无论对错，都是唧唧歪歪的，然后另外呢，那就是看孩子这个行为表现，他会不会有这种回避、逃避。或者时间特别长的这种玩手机，或者出去好久也不回来，所以我们就是看情绪、看身体，还有看孩子的这个行为特点，另外呢，也是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也尽量不以这种说教的形式跟孩子沟通，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呢，我感觉到你怎么怎么样了，我观察你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另外就是，在。疏导或者安慰，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涉及到一个用药的问题，他可能需要一个短程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疏导，可能孩子也就会好了。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不要就是觉得哎，我是父母，你什么都要听我的，要共情孩子，跟孩子可以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想这个办法，咱们怎么把这个阶段过去。对吧，然后另外呢，也就是你可以，如果说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孩子总是经历这种上学特别难，他们可能也会进行这种短暂的这个评估了，甚至自己就看得到自己家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放松的这个，
1: 而且目前大家对这个学业的这个重视我们都能理解哈，但是每一个孩子他的路或者他优势的地方真是不同，有些可能这个孩子他就在发出声音说他不适合这个学业，和很多孩子齐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个其实也挺扎心的。就但凡谁是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哈基本性的顺利的啊踏实的完成啊这几年的
0: 这个
1: 学业成长，是吧？
0: 对的，
1: 还有一点。这也是一些家长向我反馈的，说你看以前我们的父母的时候，那真的，哪有这么多的理解呀，是吧？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你就是肆意的表达自己愿意不愿意，那你就该干啥你就干啥。现在我们这又共情又理解，这孩子怎么不断的往后退，是不是有点我们太没权威感了？您怎么看呢？
0: 对的，好多家长也说我们小的时候哪经历过这些，那上学自己去了。那现在天天车接车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你说你去到学校了，你还整天自己还难受，还说自己不舒服，就是家长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给予孩子已经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这个关爱了，你们怎么还是不行，往往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感慨，有些时候就是 就像我们一分为二。

0: 看待问题。嗯，那很多孩子是一定诱因下起病的。
1: 嗯
0: 嗯，可能那就是突然间出现，他就是个人耐受度不好
1: 啊、哦，
0: 个人心理承受力度不行，
1: 就个体差异就是不一样，
0: 对的，对吧？
1: 对
0: 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孩子，其实家长对于孩子们的关心程度真的已经是非常高了。
1: 嗯
0: 嗯，他们嗯，就是孩有些家长会说孩子现在一点不皮实。
1: 嗯
0: 嗯，他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嗯，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他照顾得太好了。
1: 嗯
0: 嗯，孩子们不担事儿，
1: 嗯，
0: 稍微有一点点事儿，就引起反应了。
1: 嗯
0: 嗯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没有用，有一定诱因下，应激刺激下，同学发生了一些冲突。
1: 嗯
0: 嗯，或者学习成绩就是不好，然后家长对于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可能是要求的过高，导致孩子长期的这种精神的高压。
1: 哦、
0: 嗯，出现了一些。症状一些表现，但往往这种精神的高压之后、
1: 嗯、
0: 家长们多数都说我现在真的对他一点要求没有了，
1: 嗯，
0: 嗯，他只要能毕业就行了、
1: 嗯、
0: 咱们哪怕高中拿到一个结业证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但是无论孩子怎么说，孩子们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反馈、
1: 哦、
0: 由最初家长告诉他们你天天学习你一定要学习好，到后来家长不要求你，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只要一遇到考试一定是我一定要考到前面，我考不到前面、
1: 嗯、
0: 我就是没有面子，
1: 他已经固化下来了是吧、啊、
0: 对的，他已经行为习惯已经形成了这种循环了。
1: 嗯，
0: 嗯，遇到这个事情遇到这个问题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办、
1: 哦、
0: 嗯，而不是说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哪儿我尽力就好。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能给孩子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嗯学习啊，包括一些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嗯，您看哈，您所在的科室写的是早期干预病房，咱们一路走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我还向您请教这个问题，那现在我再把这个机会哈和听众朋友一起哈来分享一下，就你再给大家讲讲早期干预病房您所在的这个专业、哎、它的特色它的优势，家长呢如何利用好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
0: 嗯，因为早期干预这四个字啊，现在来说就是我们抓住一个疾病的这个黄金的处理阶段。
1: 嗯
0: 嗯，什么叫黄金处理期？嗯，如果说拿器质性疾病做例子、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出现了脑梗、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一个溶栓的这个窗口期、
1: 嗯、
0: 同样精神疾病也有这个窗口期。
1: 嗯、
0: 在疾病的早期病程时间很短的情况下，
1: 嗯
0: 、早期对孩子进行症状的识别，
1: 嗯，
0: 可能仅仅只到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终止疾病的这个复发。如果系统治疗的患者，
1: 嗯，
0: 或者病程时间半年到一年左右的，两年之内的，
1: 嗯
0: 、都属于病程时间相对较短。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一些按年龄区分，可能有一些这个18岁以下的一些青少年们，
1: 嗯
0: 、也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范畴范围内。
1: 嗯，心理精神健康真的是早期的这个预防和干预，
0: 是的，
1: 真的是要重于哈这个治疗。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这方面的专家石晶晶主任哈，和听众朋友呢来讲解介绍，也希望这期节目内容能给大家更多的帮助和启发。当然了，遇到专业性的问题还得去专业性的医疗资源请求和帮助哈。那告知大家在平日有24小时的公益支持热线0451963111，是我们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热线，全国呢也有心理干预热线12356，没有四啊，特别好记。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要请这个施医生把您的出诊时间和怎么找到你这些信息，能不能告知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
0: 我们现在呢是两个院区都在出诊。可以微信搜索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小程序的公众号，进入到水泥路院区或者宏伟路院区。那水泥路院区呢是我们的病房，一般周一周三以及周四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在出诊。
1: 哦，
0: 嗯，
1: 好，嗯，大家哈，在节目之后啊，想找到这个施晶晶医生，刚才施医生也告知大家，联络的方法了，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哈，你也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呢会把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专业嘉宾他的一些信息哈，及时的呢告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对节目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意见反馈也及时哈，希望大家和我们呢取得互动。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真的非常感谢哈施医生。

0: 也希望以后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到我们这个节目中，发挥更好的这个社会力量哈，真正的实现像您刚才所说的家校医社我们协同，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呵护和支持广大青少年的心理精神健康。
1: 是的，谢谢刘英老师，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那最后呢，我也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呢，也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也能够学会呢和焦虑呢进行一个相处，
0: 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也真的啊，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收音机前哈、所有的这个成年朋友，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信息啊，这样当身边的无论是青少年也好，还是亲朋好友也好，遇到相应问题的时候呢，您有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3: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十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成

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玉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
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息。

前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

0: 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落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0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万亩，这根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10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 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70%，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

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华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时代的浪潮中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马云的成功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女性力量。张英与他并肩作战的贤内助，彭磊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她加入阿里巴巴，她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她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她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亦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她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她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二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的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3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3项学位。常人需要7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3年就完成了别人7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3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稚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
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如果是要做到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他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
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的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20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三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37.3亿，却收获高达160.8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她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百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10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她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会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
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

0: 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但在旁人眼中，这位女富豪似乎高不可攀。对此，李颖淡然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找一个不会干扰我工作的人。在他心中，爱情并非生活的唯一，事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工作之余，李颖更热衷于禅修，他认为这能使自己沉静下来，深入思考。同时，他也喜爱研究有机食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冰城医生啊。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先预告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二院普外医科的苏志雷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肝脏健康的话题。和苏老师打个招呼。苏老师你好。
1: 你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0: 好的，那苏老师啊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苏老师啊。那苏志雷老师呢，来自医大二院普外医科，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导师，黑龙江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 NET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道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胰腺疾病分会青年学组委员，第三届全国普通外科中青年医师手术展演暨中华外科金手指奖三等奖。那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主要来和大家探讨的话题呢，叫做肝脏长胖不容忽视。那普外科医生来和大家聊聊脂肪肝啊。那其实苏老师啊，脂肪肝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啊。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些年啊，大家这个营养水平呢也比较好啊，这个各类大家所谓的这个富贵病啊可能也越来越多，但在所有的你像是什么痛风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病症中，大家对于脂肪肝的关注可能反而没那么高。
1: 哦，是的，
0: 因为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好像也很多，而且大家说，哎呀，我这个岁数了，我有点也正常，我现在胖了，这有脂肪肝那不是正常吗？啊，再往后再追问一句，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很多人可能说，你看我也没什么事儿，大夫检查出来也没说啥啊，这可能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脂肪肝它到底重不重要呢？脂肪肝对于我们比如说每一个普通人，我查出脂肪肝来之后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脂肪肝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普遍的这个体重啊也都在增加，所以脂肪肝实际上有很多。那我们在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啊，也经常会有这个患者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单啊来过来咨询，说大夫您看我这个彩超告诉我这我有脂肪肝了，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病啊，我怎么得这个病了。这个是挺多的。但是这个脂肪肝

0: 那我们用一个老百姓的话来讲，其实它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它主要可能就是脂肪在这个肝脏上沉积的过多了。那么医学上呢，一般把它这个脂肪含的比重啊大于5%，就把它定义为这个脂肪肝了啊。所以说呢，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呢，就是可以认为就是肝脏啊长胖了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对它不加重视呢，它可以逐渐的进展，他们现在呢，我们过去称其为叫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那么它也可以不断的进展，最终也可以逐渐形成，脂肪性肝病、脂肪性肝炎，最后形成肝纤维化，直到肝硬化。
1: 那后续其实还是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的。
0: 啊，
1: 所以
0: 对。
1: 不是说脂肪肝我检查出来了就没啥事儿了，我脂肪肝检查出来了，您，就一定要关注了。脂肪肝其实在医学里它并不是一个症状，它其实已经可以把它定性为一种疾病了，是吗？
0: 啊，对对，但它可能分不同的阶段啊。
1: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疾病一般来说都是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啊。如果您也是一个脂肪肝患者，或者您也是正在控制身体的各种指标啊，总找不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啊，您呢都可以仔细来聆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您呢可以随时在节目过程中啊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苏老师呢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您做出一个耐心细致的解答。那其实呢，脂肪肝啊，字面意义，那是不是就是肝上有脂肪了？它具体应该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吃了完了这些东西，那进入到这胃肠消化道，那可能说是跟这个血液有一部分交换，那应该在血液中啊，为什么这些脂肪会堆积到肝脏的部位呢？
0: 实际上脂肪是在身体各个部位都存在的。那么肝脏呢，它作为一个能量工厂啊，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啊，最终都是在肝脏肝细胞来完成它的一个代谢合成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工厂呢，它的一个主要处理的东西呢，可能就包括这个脂肪。那么如果打个比方来讲，就是我们这就好比存钱一样，如果你这个挣的越多，但你花的很少，那你这个储蓄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脂肪也是一样，人类这个脂肪组织，如果你这个脂肪主要是用来储存能量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动物冬眠的时候，之前也需要大量的进食来转化为体内的脂肪，脂肪实际上是一种能量储备的一个原料。那么你如果，比如说现代人高脂饮食、高糖饮食摄入的过多了，而我们呢又久坐啊，且缺少运动，平时没有过多的体力消耗，这样的呢，你的输出又少了，这样就导致呢脂肪在体内大量的沉积。那么如果在肝脏上比例超过了肝脏重量的5%，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脂肪肝。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不同的医院呢，来进行一个检查的过程中，他写的这个关于这个，比如说我经常做这个腹部彩超嘛，但大家好像对于这个脂肪肝这个描述啊等等不一样，就包括就是我也去检查，我检查完了之后呢，那有的地方呢检查呢说我是轻度脂肪肝，有的地方检查出来呢就写的就很模糊，就叫做肝弥漫性改变。就是通过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我分辨不出我到底是原来是重度脂肪肝啊、中度脂肪肝啊，还是轻度脂肪肝啊？那请问，对于这种，就像您说的，好像超过5%就可以定性为脂肪肝，但是
0: 是
1: 它的
0: 的。
1: 一个轻、中、重度是怎么划分的呢？就是很多老百姓，我光看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我没法准确对自己进行一个判断。
0: 是的，这个是比较常见。但实际上，如果你的报告上只写的是肝轻度弥漫性改变，这个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1: 不是，连轻度弥漫性就写弥漫性改变。
0: 是的，这个是实际上它属于超声当中的一个术语，并不是证明你就一定是脂肪肝了所以说它只是一种描述的所见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如果他已经告诉你有轻度的脂肪肝了，那说明他看到的这个脂肪的含量
1: 已经相对来说
0: 超
1: 比
0: 过
1: 较
0: 了。
1: 高了。
0: 对，那么如果更进一步呢，超声下呢，我们无创的可以做肝脏的弹力成像 啊，也就是说用弹性评分，
1: 哦，就是，看它的一个弹性度，
0: 对，来评估一下你这个肝脏脂肪的含量啊，然后是不是达到了纤维化啊，是不是达到了肝硬化，
1: 哦，
0: 啊，从而也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分。
1: 哦，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有这个，哪怕到轻度脂肪肝的话，一般在影像学的检测中还是会给你写的。
0: 啊，对，能有所发现啊，但是轻度的不用过度的担心。
1: 那这个弥漫性改变，那
0: 啊，它不一定是，啊，
1: 那它是什么呢？
0: 弥漫性改变可能就是有一些脂肪的沉积，但是可能在正常范围内。
1: 哦，
0: 比如我们正常人他不到5%，那么这时候它是一种正常的
1: 表现，嗯，但是你在肝的表面上有已经有一定的性状表现出来了，
0: 是在超声多普勒上能有这种发现。
1: 哦，
0: 嗯，
1: 哎，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解答，大家可能拿着这个诊断报告的时候就会一头雾水啊，觉得哎呀，这什么原因呢？啊，怎么，啊，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个疾病啊？啊，但其实不是。
0: 嗯
1: 啊，但在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误区可以给大家揭示一下，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健康了嘛，
0: 嗯，
1: 啊，这个我们经常大家也坐在一起，现在有的时候你以前聊什么啊，我家有多大房子，我家有什么车，现在聊的是，哎，你现在这个检测报告上几个箭头啊，几个加号啊，啊，大家比较关注各自的健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我和我同事前段时间都刚去检查，
0: 嗯，
1: 啊，我那个同事是女同事，很瘦，
0: 哦，
1: 但是她查完了之后，她的这个肝脏的彩超的指征跟我差不多，
0: 哦，
1: 啊，她也是这个肝弥漫性改变，
0: 哦，
1: 然后大夫也会告诉她说你要关注一下这个脂肪肝，
0: 哦，
1: 然后她呢，平时你看知道，但女主持人，
0: 嗯，
1: 啊，比较在意自己的外形。那天天这个饮食控制的老厉害了，啊，就是很瘦很苗条，
0: 嗯，
1: 啊，但是他说我怎么会这样啊，在办公室自怨自艾好几天了啊。但其实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吗？
0: 一般我们的大众印象是这样的，其实也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常识的。那你胖的人肯定脂肪在各个脏器内分布的肯定也就更多，所以他得脂肪肝的概率肯定要更高啊。但是不是说只有胖的人才得脂肪肝啊，瘦的人也同样可以得啊。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体重有些超标，
1: 嗯，
0: 然后呢你通过极度的节食啊去让这个体重下来了，但是我肝脏的脂肪啊未必会像体重一样下降的那么快。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肝脏这个脂肪，我们刚才说了，就跟花钱一样，你得有地方去花，它得有一个转运的东西啊。我们医学上把它称其为窄脂蛋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节食的过程当中，没有摄入到足够量的蛋白，虽然说你极度的控制了饮食，体重下降了，但是缺少把这个肝脏脂肪运出去的这个载体，那么同样你瘦的只是体重的表象，而肝脏上的脂肪并没有有效的减少，
1: 哦，
0: 啊，就会出现我们看到那种特殊的一个情况。
1: 其实还是根据你身体的这种代谢的一个状态和你身体整体的一个状况，
0: 嗯，啊，是的，
1: 哎，这也就是啊，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就是看那个荒野求生的时候，那些人今天打只兔子，明天打只这个山松鸡啊，吃完了之后，然后天天测体重，体重人家还下降，然后当时我们看了之后就很奇怪，我说这不天天都有的吃吗？这怎么还越来越瘦呢？
0: 啊，是他是为了增加蛋白，但是减少脂肪。
1: 哎，因为他吃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兔肉啊，其实脂肪含量很少，
0: 蛋白含
1: 量高，蛋白含
0: 量高
1: 啊。但是你吃了它之后，哎，那我反过来想，
0: 嗯，
1: 那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有脂肪肝的话，那我多吃一些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0: 的
1: 这些肉类，对身体是不是有好处？
0: 啊，那肯定的啊，但是也要减少摄入啊，就是说尽量避免高糖高脂的这个饮食。
1: 哦，
0: 减少摄入的同时，啊，保证蛋白的运输啊，这样就达到了既结缘啊，又减少了这个增加了往外运输的这个工具。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的 内脏的脂肪就会有效的降低了
1: 你看这都是门道、哎，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啊，87997399 87997399，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啊，只要打开手机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冰城经济，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您的问题呢我们也会看得到啊，看到的话呢实时也会让啊苏大夫啊来帮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我们今天

0: 总是降不下来。后来我觉得我饮食控制的挺好啊，我觉得啊太肥的东西也不吃啊。你要说什么火锅、烧烤、烤肉啊，我可能十天半个月也不吃一回。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就是降不下来。但前两天呢，我这个住院去检查身体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发现我一个星期啊，一口比如说饮料啊、碳酸啊之类的都没喝，
1: 嗯，
0: 然后结果我这个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就降低了一些，啊，虽然还没降到这个正常，但其实也降低了。这个您就是因为您刚才说到了，比如除了高脂肪啊、高糖的时候，忽然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有很多人我忌口的时候，虽然我是大肥肉啊什么的这不吃了，但是他在水这方面没管住，
1: 嗯。
0: 还喝一些这个高糖的、碳酸的这样的饮料啊。其实你看着它，哎，我喝着这么爽口的东西，但其实它会导致我们脂肪肝。
1: 是的，因为糖类对于肝脏来讲，它也是一种合成脂肪的一个原料
0: 啊，
1: 所以你过多的果糖、过多的高糖，它也会把它最后以脂肪的形式存储起来。
0: 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控制我们的嘴应该是全方位的控制啊，要均衡的营养啊。那这个苏老师啊，您对比如说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的饮食，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这样一些朋友的饮食啊，您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可以多一点啊，什么是大家平时不太在意但是我们要格外注意的。
1: 你像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啊，这种高脂的，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了。另外就是富含糖分特别多的啊，比如说榨下的果汁啊，这个也是建议大家要少喝的。那么能够平稳血糖啊，比如说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粗粮啊，或者是蔬菜，这个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增加啊。再就是高蛋白的饮食啊，蛋白含量比较高，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鸡蛋啊。对，如果你要是这个血脂高，你可以控制一下蛋黄的量。那么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两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
0: 或者你可以把鸡蛋换成这个鹌鹑蛋也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也可以。
0: 再
1: 就是一些瘦肉比如说牛肉其中含这个筋啊，或者这脂肪啊、筋膜呀，这些地方尽量少一些。这些都是可以的。
0: 还有猪里脊
1: 对，猪里脊还有这个鸡肉也是比较推荐，都是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这些食物。
0: 但是这个鸡皮不行
1: 对，鸡皮是尽量不要吃。
0: 脂肪可能都在这个皮和肉之间的这个部分呢。好的呢，也提醒大家啊，今天主要探讨的话题是有关脂肪肝的话题。那我觉得这个脂肪肝啊，很多人得了之后不自知啊，或者检查出来不太关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像得了这个脂肪肝是不是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说这个症状是我们不太关注，这医生才能关注到的呢？脂肪肝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吗？
1: 其实对，正如医生说的这样，这个脂肪肝呢往往没有什么临床表现但往往大家都是在这个体检的时候通过超声啊这些检查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这也就是一般轻度的脂肪肝呢，它往往都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的大家都没有去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病情进展，比如进入到重度甚至发展到脂肪性肝病的时候，但可能会有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比如感觉到乏力呀、疲倦呀有的病人可能会有肝区的一个隐痛是会这样。但如果你再一步进一步进展到肝纤维化的程度，甚至到肝硬化的阶段，那可能就会出现时代长
0: 了，那可能就疼痛吧
1: 对，疼痛、胀痛甚至有腹水黄疸，有的病人可能还会出现脾大等等一系列更严重的后果了。
0: 其实在中医理论里讲说，肝脏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器官就是一般来说不会疼痛，不会抱怨只会默默的加班直到你让他加班把他这个累倒了，那症状才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一些肝脏的疾病你初期发现不了，但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结果这个后面的这个结果往往都不太好所以大家很多人都谈肝色变，但是他一谈脂肪肝就好像没什么
1: 是的，
0: 我觉得可能是跟你们有关系，你们很大的责任，很大一个责任是什么呢？ 你们给。

0: 给这个疾病起名的时候起太轻了。
1: 哦，
0: 啊，
1: 这个病过去的时候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
0: 啊，
1: 那么现在认为它叫代谢相关性脂肪肝病。
0: 嗯，那你说如果它当初起名叫你再不管它，它就硬化了，会要你命肝。大家是不是肯定重视了？
1: 啊，
0: 嗯，但是这个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但只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轻松的这种交流，能够让大家真切认识到脂肪肝的一个它对我们健康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基本上好像一系列后续的很严重的肝病都可以从这个脂肪肝发展过去啊，就比如说也有人会问啊，比如说你脂肪肝再发展会怎么样啊，你还能让我变成这个肝炎、肝硬化甚至变肝癌吗？啊，有可能吗？
1: 啊，是的，这个如果进一步发展任其进展，或者你再联合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你同时还合并高血脂、高血压啊、糖尿病，就容易
0: 你看
1: 进展。
0: 苏老师跟大家说的还很轻描淡写，嗯，是的，你得说可不咋的，所以你看脂肪肝竟然还能发展成这个肝炎，就有的时候大家说肝炎那不都应该是肝炎病毒感染吗？啊，这脂肪肝它也会导致，然后那脂肪不都是软塌塌的吗？然后还会导致我的肝硬化。然后那肝癌更可怕了，那不是肿瘤吗？它是怎么一步步能发展成这样的呢？
1: 因为这个早期啊，这个脂肪肝呢只是脂肪增多了，但是随着这个蓄积的越来越多呀，它会变成这种大泡性的，就像一个大的油滴一样。那么这种脂肪沉积越来越多之后，它会改变肝脏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肝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国家最常见的乙肝，那肝炎的时候也是通过破坏肝细胞，通过破坏肝脏的这个小叶结构，最后反复的形成破坏之后呢，我们知道肝脏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功能，就是可以再生。再生之后呢，就会形成新的假小叶，最后呢，逐渐的变成肝纤维化、肝硬化，这是肝炎的一个过程。那么脂肪肝其实跟它是类似的，它过度的这种脂肪沉积，它也会改变这个肝脏小叶的结构。那也起到类似的一样，我们正常的肝小叶结构被破坏之后，也会形成类似于假小叶的一样改变。那么这种的话也会出现类似于肝炎的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最终变成肝癌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可能有人听到这儿就会觉得，哎呀，这么可怕，你可别给我讲了，我不想再听你讲我这个发展下去我是怎么没的，我现在想知道怎么脂肪肝是怎么没的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如果大家您也是一个脂肪肝患者啊，你也想早日摆脱脂肪肝的一个困扰啊，您呢有一些问题如果想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如果查出这个脂肪肝需要比如说吃药治疗吗？还有哪些情况需要这个就医干预啊？而且我都听我这个邻居张大爷说了，那脂肪肝人人都有，你平时出去多走两圈啥事儿都没了，我还一定得通过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吗？
1: 是的，这个大家来讲也很关注，就是我得了脂肪肝到底应不应该治啊，用不用吃点啥药，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这个实际上大家如果要只是发现了轻度的脂肪肝是不用过于担心的。我更愿意让大家认为这是机体给你亮了一个红灯，是对你的一个警戒那么警戒是告诉你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是你如果及时的去控制，它是可以可逆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用药物，只需要通过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控制好你的饮食运动等等，它是完全可以恢复的。所以它相当于肝脏给你亮起这个警戒灯，告诉你有问题了。那么这时候你只要注意它，去关注它就可以了。
0: 因为当初看过一个新闻吧，我记得叫做暴走妈妈呀，说那个他的孩子得了这个重度的肝病，他需要进行一个肝移植，但是他决定给孩子这个捐肝，但是当时发现他就是一个脂肪肝，就是不具备这个 移植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哦，是
0: 的。然后他当

0: 时就是每天出去这个快走，大量的这个运动，经过了大概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结果发现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减轻了，然后一直达到了这个手术指征，然后他去这个割肝救子啊，可以说这个事儿当时看了之后很感动，大家都说母爱的伟大啊，但是在这里其实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脂肪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它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啊，但如果说你一直不改变的话，你看你哪怕将来想救人啊或者什么样啊，它其实你看医生都不会给你动这个手术，就证明它其实对它本身的健康其实也是有很大影响。
1: 是的，我们尤其在做这个，我们科也是肝移植的一个外科啊，我们近这个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肝移植。我们做肝移植挑这个选择供体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标准，对，脂肪肝它是不能超过30%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显微镜下对这个肝脏进行病理的一个分析。如果它有这种大泡性的变性，那么这个是不能够作为供体的。
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代谢就不好，也不算是一个健康的肝了。
1: 对，
0: 就所以没法进行移植。但是那有些人查出这个脂肪肝啊，其实往往伴随着三高。在这个时候，大夫可能就会建议你要服一些这个降脂药。倒是不多，但是可能就一天一片。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又犯嘀咕了。哎呀，我吃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天天想的都是赶紧怎么减量。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大夫说你应该吃一些降脂药的时候，那可以吃吗？而且但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顾虑就是，这降脂药我吃上了之后我还能不能停下来了？
1: 这个如果你在有脂肪肝的前提下又同时伴有了这些代谢类疾病，比如你说这个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一等的代谢疾病，那就说明你这个可能不仅仅是在这个轻度的阶段了。如果他们两个协同作用的话，那可能疾病会进展得更快。所以这个时候用药物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同时合并了脂类的代谢异常啊，比如您这个甘油三酯一直居高不下，你看我虽然没有摄入那么多，但是它一直下不来，
0: 你报我身份证号呗，
1: 就说明您这个脂质代谢的这个途径上出了问题。比方说某个脂质蛋白出现了问题，那这时候你用药物去干预是很必要的，帮助我们把它降到正常水平，也有助于你控制脂肪肝的一个进展。
0: 那至于说这药能不能停掉，就得看你吃了这个药之后
1: 效
0: 果怎么样，效
1: 果如何。另外就是你的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也会有所帮助的。
0: 那就是其实如果完全遵照医嘱好好做的话，还是有可能停下来的
1: 啊。是的啊。
0: 但如果说你就是带带拉拉，这个依然故我
1: 啊，是的，
0: 那可能就得
1: 对你这边吃着药，那边依旧大鱼大肉吃着，那肯定还是不行的。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我吃上降脂药了就一劳永逸了，它对我们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帮助
1: 啊。是的
0: 啊，并不是说我吃了之后我这个指标就一定的刷刷刷就往下降了啊。所以但而且好像降脂药吃它还是有其实很多选择的，吃起来那比如说好像有这个专门针对这个甘油三酯的呀，有这个针对胆
1: 固醇
0: 啊等等，这种可能说的就多了，大家得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吧。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其实有各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大家要咨询8799-7399 8799-7399。其实谈到这个脂肪肝之类的话题，我真的觉得好像好多话题值得说，因为真的就是包括就是看刚才进来之前，我也同时有问大家对这个普遍，因为做体检的时候普遍都会有这个腹部彩超，然后有很多人也会查到，比如说发现这种有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那出现了这种状况，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一个代谢和一个功能啊是不是也会间接导致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啊？
1: 导致脂肪肝倒不至于，但是如果你有脂肪肝的同时还有这些类疾病比方说你有肝囊肿、肝血管瘤，因为这个他们实际上从 道理来讲都是对肝脏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0: 影响啊，就是它影响一点，它影响一点，它们两个一叠加。

0: 癌可能就不行了。
1: 哦、
0: 我们肝脏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个非常皮实的器官，
1: 嗯，
0: 就是因为肝脏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
1: 再生功能、嗯、
0: 对，所以说我们正常人来讲，你像我们肝医学上对于肝脏损失的极限来讲一般定义为30%，也就是说你有70%的肝没了，你剩下30%它依旧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呀，这个代谢没有问题、所以说它其实正是因为有这么强大的一个代偿能力所以你有轻度病变的时候往往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表现、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这边出了点问题，那边又出了点问题、
1: 嗯、
0: 叠加起来那可能就不行了比如说这个肝囊肿，如果你这个直径超过了10厘米，那它把周围正常的肝脏组织
1: 十厘米挺大了，已经
0: 很大了，是的，
1: 不是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东西可能2-3厘米就挺大了。
0: 哦，不是的，肝囊肿实际上很常见，它大多是先天的啊。我昨天还做了一例，就将近10厘米了。
1: 哦，
0: 它这个囊肿，它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它里面只是一包水，但是你如果让它继续增长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压迫作用，把周围的肝脏组织好的肝脏就压瘪了。
1: 哦、
0: 这样的话，相当于你损失了一部分肝脏。那么如果你这时候再有脂肪肝，那么脂肪肝的含量高，那你可能又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肝脏。那么你如果再有肝血管瘤，肝血管瘤我们一般是直径超过6厘米就需要手术了，或者它的位置特殊，那么也可能需要手术去处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超过6厘米之后如果周围没有东西限制它，它可能就会增长速度更快、
1: 嗯、
0: 压迫到周围的肝脏组织、
1: 嗯、而且它很容易破裂、破裂之后可能会比较危险。
0: 这个自发破裂有这个概率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特别常见，主要跟它的位置有关系、
1: 嗯、
0: 对，如果你往外长的像这个肝脏垂下来了一个瘤子，那肯定是容易碰到、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也不用这个一检查出比如说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觉得特别的担心啊、刚刚这个苏老师也说了得这个血管瘤6厘米如果说是肝囊肿可能得10厘米左右才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关注，其实每年一次的这种体检还是必要的、
0: 嗯、是的
1: 对于比如说我们肝脏这方面比如说脂肪肝囊肿血管瘤这样的这个体检，您建议的这个体检的频次应该是多久呢？是一年、半年或者2年一次？
0: 像您如果要是只是在这个体检当中发现了轻度的脂肪肝，那问题不大，一般半年到一年体检一次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如果你在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形下，比方说我同时还有高血脂，同时还有糖尿病，或者同时我还有肝炎，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要更勤一些了。
1: 哦。
0: 及时关注它的一个动态
1: 变
0: 化。变
1: 化。
0: 对。
1: 嗯、好的，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问比如说。我这脂肪肝他们说和我现在这个抽烟喝酒关系也很大这个我是不是不抽烟不喝酒我就不会得脂肪肝，这是不是有点片面
0: 啊？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去这个脂肪肝它的名称就叫做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跟喝酒没有直接的原因，没有直接的联系、
1: 哦、
0: 它是由于代谢问题引发的一个疾病。
1: 他们都说喝酒伤肝吗、
0: 嗯、是的，但是如果你在有脂肪肝的同时你在喝酒那就是双重暴击了，
1: 就是都是破坏肝但是两个路子但结果是一样的。
0: 是的，但你要两个同时占的话那就会进展得更快。
1: 嗯， 嗯，包括其实您这个也没提到其实抽烟对肝脏也是有影响的。
0: 嗯，是的，抽烟那肯定是各个脏器都有影响，
1: 全身上下都有影响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烟酒戒烟限酒这普遍基本上是所有的大夫到我们这做客的时候都会提示大家的但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真的就是发现可能就是很多人控制不了但是我们还是得说还是得建议大家烟能戒就戒，酒呢一定要进行一个严格的
0: 限制
1: 因为就是你关不关注身体健康嘛，最简单就是健康对我们来说你是觉得你就是为了那两口这个口腹之欲还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内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抉择吧但当然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是脂肪肝大家也会觉得虽然它会产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结果，但是毕竟现在还是脂肪肝觉得你也说了可逆那 得了

0: 脂肪肝，那我觉得肯定像是这个饮食啊，这个运动啊，都应该啊会有一定的说法啊，一定的说道。但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对于这个脂肪肝，我得了啊，我也吃了这个，比如说降脂的这种药物在配合着，我好像是饮食也控制了，我似乎也增加了这个运动，但是我这个脂肪肝就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里边的窍门在哪儿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更科学的？就是你让我用了之后，我能这个立竿见影的？
1: 实际上，脂肪肝呢，这个更像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啊。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就是通过短期的这个
0: 不
1: 训
0: 是
1: 练
0: 一蹴
1: 呢，
0: 而就。
1: 对，一下子就把它降下来啊。这个的确都是个例。那么更好的呢，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啊。比方说，我们平时饮食上啊，就是尽量的避免那些高脂啊、高糖的饮食啊。再就是避免久坐啊，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一般呢是推荐每周能达到3次，每次的运动时间超过半小时的这种运动，这种运动呢不用非常的剧烈啊，你不一定非得到健身房去撸
0: 但
1: 铁，
0: 是那这个运动强度得怎么样的呢？
1: 这个强度
0: 我
1: 我
0: 出
1: 觉
0: 去
1: 得，
0: 溜达半小时。
1: 是的，这个强度我认为就是你可以达到微汗就可以了，就是你自己的量力而行吧。你如果身体平时素质非常好，你可以选择跑步、游泳。骑车这一类的，如果你说我平时身体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好，那我可
0: 对，
1: 以
0: 像
1: 选
0: 我
1: 择
0: 这样
1: 走
0: 的，尤
1: 路。
0: 其爱出汗的，你看我在这一坐，我这个微微都有点汗了。我是不是下去脚一沾地儿就可以回来了？运动量就够了。
1: 但是这个时间一定要尽量长一些，因为
0: 哦。
1: 我们知道你早期的一个运动的话，可能主要消耗的是体内的这个蛋白、肌肉，那么你只有超过半个小时之后，才给机
0: 你
1: 体
0: 再
1: 发出这样一个信号。
0: 开始燃烧脂肪。
1: 对，这时候需要脂肪来供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有效的一个减少内脏脂肪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饮食当中我们还得适当的补充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得让这个脂肪减少，有这个运输车有车来拉它，这样的话才能还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0: 而且这2天我经常看一些这个医学科普的一些短视频呢，包括有些这个大夫现在说补充蛋白，说普通人家啊最易获取的蛋白啊，就首推就是鸡蛋，
1: 是的，
0: 人
1: 经
0: 家
1: 济
0: 说
1: 实
0: 你
1: 惠，
0: 就吃2个鸡蛋，这什么都好，但虽然可能说的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是想制造一个噱头，吸引流量和眼球的，设想在里面，但是从科学角度讲，它还是挺科学的。
1: 是的，因为这个鸡蛋它的营养成分实际上对于提供蛋白这一块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价格又很平民，不像我们要说一些瘦牛肉或者一些这个精致的蛋白，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东西太贵了吧，或者吃点海鲜啊、虾仁啊，这可能觉得比较昂贵一
0: 其
1: 些
0: 实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几千年来的中华严选啊，它能严选出来，成为大家日常生活最常见的那种主食啊。为什么你看不选大鹅，不选鸭子，比如说选鸡蛋，那一定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产量是最好的，
1: 对，
0: 哎，所以这么多年来，经过不停的筛选，才选择了鸡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常见的食材。
1: 是的，但是你补充蛋白呢，也可以尽量的多元化一些比方说肉啊、瘦肉啊，像您说的里脊呀，这些我们可以换着调换着方来吃不一定非得就可着这一
0: 而
1: 样
0: 且
1: 来，
0: 有的时候也得掌握个度啊，不能过。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蛋白低，然后大夫说建议我补充点蛋白，然后家里就逼我吃蚕蛹，然后后来呢，一顿就你多吃点吧，多补啊，一顿吃个5、6个啊，一天可能吃10个。然后结果这个去医院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
1: 是这个对肾脏的负担可能过重了，
0: 其实一般正常来说，可能1天3枚就差不多了吧，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所以你看，多跟大夫来进行交流交流，还是这个有好处的，要不然总觉得，这食材你就吃呗，多吃点能咋的，其实也是有说到的，
1: 是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食材医生像我们也不是专门搞营养的，对这方面可能也没有那么全面。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当中都离不开 AI， 那手机上都有这个 AI。
0: 有时候也可以问一问。
1: 这个 AI 有的时候给我们提供的知识啊，
0: 虽然

0: 是可以
1: 我
0: 借鉴
1: 们有疾病或者有些症状，不能完全依靠它进行诊断。
0: 哦，对。
1: 但是呢，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更科学的制定一下我们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规划。
0: 哦，是的。
1: 啊，这点还是可以的，
0: 挺有帮助的。
1: 啊，就是包括前两天我去住院的时候，就是我隔壁床的一个大叔，
0: 嗯，
1: 啊，应该是六十大多了吧，六十大多了。然后他跟他老伴每天的交流就是、
0: 嗯、
1: 哎呀大夫给我点的这是啥呀，你用豆包快用豆包给我查一查然后因为他一只手的打着点滴嘛不太好使、
0: 嗯、
1: 他就让他老伴啊帮他查、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饮食啊啊每天吃什么呀，然后他当时其实也是消化科，他是好像是一个胰腺炎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是他得严格控制饮食，然后就每天吃什么呀啊怎么吃啊我今天吃什么了啊，他都是用这个问 AI、啊、
0: 可以的，但是也不要完全去相信他、啊、
1: 是你毕竟前两天不也有个新闻吗，说一家三口上山上挖蘑菇去了、
0: 嗯、
1: 然后问啊豆包这是什么蘑菇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啊回来中毒了、
0: 嗯是的，你等到 AI 给你道歉的时候就晚了、
1: 对那另外其实除了要控制饮食啊有一点运动啊啊包括要这个哪怕就是我可以问问 AI 啊、
0: 嗯、
1: 我们还有哪些这个不好的习惯应该改掉。
0: 嗯，实际上除了饮食之外，生活习惯上比方说我们要三餐规律啊，再就不要过度的熬夜呀、啊
1: 嗯
0: 因为这些情况也会破坏我们体内这个一个激素的水平，
1: 嗯，
0: 像皮质醇激素啊，这个它跟你的生活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经常的熬夜的话，皮质醇水平过高，它也会增加体内这个尤其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
1: 哦，
0: 啊，那么这个
1: 就是
0: 对于
1: 你
0: 控制脂肪肝，
1: 你的大脑告诉你，身体告诉你一个信号，啊，
0: 嗯、
1: 这人在加班，他特别累，他不行了，他就快要死了，你赶紧得囤积脂肪，啊，结果你脂肪就多了。
0: 啊，对。这种情况你要想控制脂肪肝可能就更难了。
1: 嗯，哎，我正好您来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拿您当这个互联网谣言鉴定机了啊，有人说了啊，你啊早一点睡，多喝水，
0: 嗯，
1: 说你不用别的，你只要早一点睡，多喝水，你就可以提高你身体的代谢，你就可以缓解你身体的这样一些比如说脂肪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他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0: 嗯，多喝水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益处的，比方说你在餐前喝一杯水，那可能就会减弱化你这个进食的欲望，
1: 嗯，
0: 可以减少你对这个糖分呢、啊、这个过多的摄取，所以说从这个摄入角度来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早睡的话呢，实际上如果你的整体的睡眠质量很好的话那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早睡之后夜间就突然惊醒了，那这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1: 所以他说的其实还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和这个一般的规律。
0: 嗯，是的。但如果你要是这个平时就一直很缺觉的话，那么你可能增加睡眠时间，就像刚才说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皮质醇激素一般是在半夜三点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
1: 嗯。
0: 那你如果在那个时间正好是在休息状态，
1: 嗯、
0: 可能对机体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哦，
0: 那你如果在那个状态，你还在加班或者还在打游戏，
1: 嗯，
0: 还在工作，那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
1: 包括还有人有一个习惯，我觉得可能他对脂肪肝啊等等也会有一定影响。包括很多人其实就是晚上玩手机。
0: 嗯，
1: 包括他虽然能意识到我如果在很暗的房间里玩手机对我视力影响很大，他就可能开个床头灯，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呢旁家里还有别人的话就戴个耳机啊，放着什么什么东西啊，包括现在还有推荐什么这个助眠视频啊啊，就是开着然后就这么睡了，灯也不关啊。在这种如果不关灯这样的睡眠的情况下，其实对身体尤其内分泌啊代谢呀、啊、包括后续对我们的这种肥胖啊或者是脂肪肝其实也是有影响的，是吗？
0: 是的，就是你如果生活作息不规律或者这种熬夜 这种熬夜可能。

0: 你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到你的休息，啊，但是在对你的生物钟来讲，对你的这个机体的代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发生这种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激素的紊乱，
1: 其实人体是一个精密的整体啊，有的时候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因素的一个改变，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了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而比如说脂肪肝，就是我们肝脏早期出现问题给我们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信号，
0: 是的。
1: 哎。那当然，可能有人可能会问了，我现在啊已经查出来有一定时间了，我这哪是轻度啊，我这都中重度了啊。那如果是重度，都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说，那你就是说你这个多运动，控制控制饮食，我都重度了，我还能这个完全恢复正常吗？
0: 只要你还没有达到像刚才说的达到肝病、达到这个纤维化的程度的话，那么这个过程都是可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要有合并其他疾病，比方说你还同时饮酒的话，那么首先是要忌酒，如果你还有肝炎的话，应当控制肝炎。那么如果你还有这个，比如说糖尿病、高血脂，那么这些也同时要用药物进行干预的，就是把它们阻断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然后你再通过合理的，作息呀、饮食控制啊、生活习惯的调整啊，来让这个脂肪逐渐的从你的内脏当中转移出去，那么达到恢复健康这样一个过程。
1: 而且，但您刚才用的一个词很好，叫“逐渐”啊，
0: 对，
1: 因为真的就是我身边可能也有一个反例，就是我挺佩服这个人的，但是他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推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220斤的一个胖子，然后呢，我去年。因为他不是哈尔滨的，他是外地。我去那边出差的时候，我看到他了。然后，因为你看我们互相称呼嘛，他原来220斤嘛，大家都习惯就是小胖啊等等这样子啊，朋友间的这种玩笑。但是我见到之后，我惊呆了，他140斤了，就是
0: 这
1: 从
0: 个
1: 二百
0: 非
1: 二
0: 常
1: 十斤减到140斤，减了80斤。然后我说
0: 哦。
1: 啊，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啊，就是。他说他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吃不东西吗？也吃，但什么时候才吃呢？他觉得自己快到极限了，然后他吃一点东西，然后呢，然后我就继续饿，然后他说我，然后我就每天出去那个大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就游泳，然后就出去健步走啊，一天这个2个小时以上啊，而且他本身还有基础疾病，原来他有痛风、糖尿病啊，然后。他竟然用大概是，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迅速减了这么多的重量。但是，我后来我跟他说，我就是因为你年轻，可能身体底子好，你抗造啊。他这种方式是不是应该不推崇？
0: 是的，你这种急速的这种减少体重的话，我们是不太推荐的。但是说实话，现在人可能都很追求这种，都
1: 好
0: 把
1: 像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当
1: 你
0: 做一
1: 对自
0: 种
1: 己
0: 理
1: 越
0: 想。
1: 狠，你越怎么样啊？
0: 是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要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减重也好，控制脂肪肝也好，这个减少内脏的脂肪也好，它都是一个习惯的改变，它不是通过一时的这个改变就去达成的，
1: 我们通常来说，比如说我这样一个周期得需要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比如说3个月、半年。
0: 其实让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嘛，我觉得你可以每周或者每半个月去测一下啊，比如说你可以测量一下体重，测量一下腰围啊，或者我们现在有这个体脂秤，你可以去测量一下体脂的含量啊，来动态的观察一下你这个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是在呈现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的话，那么你就维持住你现在
1: 现
0: 的
1: 在
0: 这种
1: 状
0: 习
1: 态
0: 惯。
1: 就行了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生的一个习惯， 而不是说我暂时就把它降下来。
1: 嗯、
0: 像您说那样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当然非常理想。
1: 嗯、
0: 但是你要发现它会不会反弹呀？
1: 嗯，而且
0: 后续你能不能维持得住呀？
1: 而且我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0: 嗯，
1: 不是说我在朋友圈里向别人炫耀两张照片这样的一个谈资 啊，得到一时的，比如说这种心理的。

0: 这种爽感啊。其实健康应该是一些细水长流的
1: 啊，对
0: 啊，包括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到医院来复查，刚刚您也说了，如果有些基础疾病的话，可能半年一年就要查一次。
1: 对，
0: 那自己在家这样的这个测体重啊，这种可能说十天半个月啊，密切的一个关注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呢也跟大家谈到了很多有关这个脂肪肝的话题啊。其实总之吧啊，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脂肪肝啊。脂肪肝它其实已经是一种疾病了，它虽然可能说看着很清浅也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你放任它发展下去的话啊，它给我们最直接的信号就是你现在的身体、你的代谢、你的饮食对你的身体已经正在开始产生伤害了。
1: 是的
0: 啊，就像我当时最开始去测血压的时候，比如说我血压是130和93，然后我说你看我没有什么症状啊，我不就是低压高了才3吗？然后大夫说你以为呢，你以为超过那个标准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你的血压对你的血管、你的身体已经在开始产生杀伤了。
1: 嗯
0: 啊，其实把这个话题换到这个脂肪肝上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身体产生脂肪肝了，那你身体堆积的脂肪对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产生杀伤了，
1: 是，
0: 只不过就是看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能把你放倒啊。所以啊，我们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在这方面可以关注。那刚刚啊，苏大夫也提示了，我们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类的一些东西，然后适当的来进行一个运动，比如说一周至少要有这个
1: 三次。
0: 啊，每次运动呢要30分钟以上，达到一个微微见汗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东西吧，没有什么难以实现的，其实都好实现。但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哎，你看我今天晚上有朋友找我出去有个酒局儿，我不好推辞。哎呀，今天加班太累了，我回去我躺着刷会儿手机啊。最近我喜欢看的剧又更新了，我哪有空出去这个运动啊？啊，其实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妥协中，可能我们给自己定的这个flag 啊，我们这个运动计划，可能就被我们自己舍弃了。其实真正打败我们的有时候不是疾病，没打败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啊，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习惯啊，我们应当啊对它来进行一个既然你制定了，你就应该把它贯彻下去，把它执行下去，然后定期呢
1: 坚持吧
0: 啊，通过这种检查的方式来反馈自己的这个一段时间以来的成果。我觉得只要你坚持下去啊，一定会往这个好的方向发展的。
1: 嗯
0: 嗯，那当然了，可能有些人啊，光单纯的依靠这种，比如说锻炼啊、饮食啊，但可能他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比较多一些呀、比较重一些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要配合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一些治疗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比如说苏老师想找您来看一看，比如说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
1: 我是义大二院普外医科。那我每周五是全天出诊的。
0: 每周五是全天出诊的啊，欢迎大家啊！如果想要这个找苏老师给看一看，哈医大二院普外医科苏志磊老师每周五全天出诊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医大二院的小程序来挂号啊。那今天再次感谢苏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将来可以啊，更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可能不关这个脂肪肝啊，你看您这个是这个普外科呀，可能还有很多通过外科治疗的这个其他疾病啊，更多的健康的知识啊，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大家科普啊。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苏老师就交流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会。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啊，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关于医学前沿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啊来纠正一个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心脏支架是否是治疗心脏病的终结者。
2: 嗯，孙医生，这个话题应该是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正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又到了冷气还来袭的时候了哈，这个可能交替的时候
3: 现在
2: 对更出现一些问题，容易
3: 医院已经没有位置。
2: 哎呦呵，
3: 现在就是我前两天的运载的过程中运进去一大二一个人。
2: 嗯，
3: 什么概念？就是我打了大约两个小时电话，一个小时打两三遍，最后才找到人。我说我要一张床，回觉得特别的清晰跟干脆，告没有。我说过廊加床，没有。
2: 苏医生弄不到的话，这可能真的就是、
3: 没有。
2: 别人那都够呛了。
3: 我就派了一个大家知道就是高干病房的护士长，我说你去给我看一眼，去看了，他回我话真没有。我以为他诓我，没有，我知道紧张，但不至于这么紧张的这种状态呀，那挤不挤位也能加进去。他告诉他说全都是，他说这个加床旁边地下都是人。我说地上那是陪床的，地下有没有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开始第二个小时没找，第三个小时没找，第四个小时给我回了一条，你不用打了，真没有。那就得上力度啊。我说你欠我多大一个人情，你妈是我舅的。他呢是西医手术治疗心脏的支架搭桥的，他妈妈，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类似的一个天津非常牛的一个搁国外回来的一个医生，当时我们沟通的时候在群里边，在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群里边告诉你快出来，他从早上就喊我，我忙嘛就没有时间上那个，那里边信息太多我也没有给我扒了，后来他就单独艾特我找我。别人告诉我说你给他回个电话，这家伙找你找疯了。我说他单独他都没找我，就证明这个事不重要。最后呢，忙完了我回头，我说有什么事儿？他说快给我妈妈整你经常给患者吃那个心脏药，就你说的那个一天一碗的那个。我说干啥？我妈心脏病，现在就是整个心肌有坏死的地方。我说那不就是心衰吗？我说你都给支架啊搭桥啊。他说了一句，那是我亲妈。这个一打二，这个也是干这买一出一出事儿。他爸是脑梗，胳膊腿包是嘴歪歪。我是搁哈尔滨患者手里边就近搁保健路那块给他借的药，患者手里边借了一盒药，吃了三天嘴歪歪过来了。他妈也是，妈你欠我这么大人情你得还呀、啊。告诉我不行啊，我说那我不管，你得给我想办法。大家呀可能想说医生是非常神圣的无所不能的救命的，其实不是那样的，到最后情况下就是有利就有弊的过程中，那就得别人出去。但是前提是稳定度 80%， 稳定度 90%。 大家知道在医院里边不好过，陪床的也不好过，患者也不好过，因为一个屋里边好多人，再加上护工，再加上我们现实生活中 就新当张家大文桥这些很多家属在那盯着，其实你们盯着一点用都没有。我告诉你们，如果真正的支架或手术的过程中最害怕的是什么，不是心脏本身出事，是痰会要他的命。你们不会，但是哈尔滨这边的一个价格是什么呢？经常不公饭380一天，公饭380，不公饭400多，就是护工，他会专业拍痰。你认为说那么哎呦，就拍了个两三分钟，那么像我们心脏那个大桥的那种，你震来震去，患者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痰也拍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自己看着就行了，家里扔两三个，屁用没有。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回家。之后呢，都是护工喂饭啦、搓洗啦、按摩啦、扣痰啦，这些都是专业的。所以这个钱呢，大家不要省。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床先挤不进去，就证明我找人找到他头了，那么你们挤就更难了。但是大家心衰心梗，给咱时间吗？那就只能别人出。原计划住5天出，你这个不错，恢复的挺好，你出去吧。家属都乐疯了，因为先让你出去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问题，你自己的想法，我是绝对安全才敢让我出。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支架就给你3天，所以说呢，你吃不好睡不好，没地方，一天吵吵闹闹，没地方坐，没地方站，一来检查你还都得出去，跟撵小狗似的。那么一听说出院，那下都乐疯了，所以只能这么往出导人，叫您去了之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心梗啊堵塞的过程中，大家就知道，我告诉大家，支完架之后，大家应该清楚，支完架之后我们吃那几个药品的过程中，阿司匹林、利普妥、玻璃维，那么包括新发达汀、瑞舒发达汀，这些东西叫什么？叫二级防护药品。二级防护大家一级都算不上，它防什么的？防血管出血，防那架不稳定性不好，防那斑块掉下来，所以它是干这个事儿的。那么我们为啥说你刚刚开始？因为我们那个新发达汀、瑞舒发达汀、阿托发达汀，它是干啥？要干斑块稳定的。那么让你血液稍微稀释一点，阿司匹林、小板凝聚，就是你别再连在一起了，黏糊抓的就给我贴上了。好，他干了一个这个事儿，就让血液，老百姓理解血液稀。第二个呢，什么？玻璃维，就是那氯吡格雷，它也叫玻璃维。那么它干个什么事？能养护点血管，也看你点价。第三个，新发达汀、瑞舒发达、阿托发达汀的过程中，是可以让我们的斑块更稳定性，别掉下来。大家看一看，这哪个能治疗我们的斑块？没有，所以它也叫二级防控药品。那么我们说没支架的吃这玩意儿，支架的也吃这玩意儿，这个药片子这么神奇，我们来算一算它的价格。慢病的人现在最有发言权，10块钱阿司匹林30片，可以30天的量，200多钱，100多钱。氯吡格雷，全国的人应该感谢，就是玻璃维感谢哈尔滨，全国的病者都应该，不管前面后边的，前面的不算。大家知道这个价格下来，以前卖118，完了之后128，最便宜108，对吧？当时吃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医院在群里突然间就停卖了，不接诊了，所以这个药突然间就进了药房23。那么一分完之后，把这一片药去了医药公司证，跟药房证的药厂去了包装盒的几毛钱儿。好，来，现在再算算我们的新发达汀、阿托发达汀、瑞舒发达汀。新发达汀最便宜，现在2.8块。麒麟，大家算算几毛钱？我做这么大个手术，你加在一起不到3块钱，按零售价5块钱，这能防住吗？所以它叫二级防控药品，是护架护斑块的，让斑块稳定的。那么我们心脏堵塞的过程中，那么支架。斑块问题主要解决是三个的，这三根血管，也就是我老百姓说冠状动脉，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血管叫头号主干， 最最重要的叫啥？叫左前降脂，它是给心脏前壁还有室间隔供血的，也是这根出事风险最高的。心梗发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寡妇血管，独一无二，孤苦伶仃，堵上它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叫左回旋脂，它是向心脏后向左心侧侧壁还有后壁供血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心脏病，我疼啊，而且心脏跳得快慢，忽快忽慢，嘚瑟。那么传导这个血管是归右降脂管。那么大家想，那我是供血病，那么都是缺血，来你告诉我哪个药是解决心脏下壁的，那么心动过速过缓的，心脏乱跳嘚瑟的，直忽悠的，那归右冠状动脉呀。那么房室传导阻滞，你告诉我哪个心脏病药品是治疗这个的，你挑不出来，所以大家离真正的医疗可远可远的了。第二个，那我左臂侧臂缺血，后臂也缺血，怎么了？能吃左回旋脂？来你告诉我哪个中药，你得看方子。不会看呢，那阿司匹林包括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金纳多能不能？不能。但是逆丸不能。那上面写着这个汁了吗？没有。那么心肌缺血呢？那我随便抓一个吧，来，那么找心跳快慢的低高的，你都不知道你就瞎整，速效救心丸救命的，暂缓的，它都不属于治疗型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些源头啊，就是你根本理解不了，但是不是狭窄就必须放支架。我们不看数字，我们看啥？首先医学上 50% 以下叫轻度狭窄，我们中医对西医共同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药物保守治疗，不放支架。那么50-69叫中度狭窄，出现运动胸闷啊，反复胸痛啊，斑块不稳定啊，那么我们一般考虑介入，不放支架。大于等于70%-99%叫重度狭窄，那么这个一般建议做。但是呢我们现在患者很多人说，这医生啊，现在不管中医生西医生，中医院也开这种冠脉造影，都没有职业道德。他冠脉 CT 你已经看到了，说我们还得做一个冠脉造影回签，你为什么不直接开始做？就用排除法呀。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我们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到医院西医院的过程中，就是你不接受检查，不跟仪器照，医生不会看病。现在患者有很多在我们整个医疗圈说啊，现在医生都不会看病吗？那么西医医生自己在底下都点赞，他真不会看，他自己都点赞。那么大医生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他们有这个就 APP 的时候，大家能盯住他，所以有的呢就转发给他，会让他关注一下，或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能找他帮解决一下，那得看有没有时间了，他自己都点赞。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的人 70%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斑块稳定，所以到了70%也不一定放呀，也不是到70%就必须放的。100%堵塞的过程，有的人说妈搭支架吧，但是100%完全闭塞叫慢性闭塞，我就建议搭桥了。那么如果主干区特殊大于等于50%，就是左主干，就一定得注意了，这个赶紧看呐，头号主干最重要的叫寡妇血管，赶紧看。所以呢高度重视，一定要干预。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时候呢，就50%-69%，50%以下的都是，50%-69%就要优先吃药，这也是我们医学评估。所以呢我们得知道，哎呀，源头出事了，那么堵塞之后会不会出现心梗啊？这不是心梗吗？还有一个你大家不没记得的，心衰。所以说呢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就很多人都认为那斑块就消失了呀，这句话你就

不稳定斑块变硬啥的，新发大丁他们干了，变结实就叫稳定斑块了。这是降脂那几粒药最核心的价值了，就防止斑块破裂诱发急性心梗。那么当我们第二句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懵了。坚持高强度他汀，来，大家告诉我啥叫高强度他汀？都没听过高强度他汀，有的不是心内的或心外科的都不知道高强度他汀是什么。这就是药品的等级，它为啥高？贵，贵有贵的道理。你在药房买那个6块钱、7块钱、5块钱那个阿托伐他汀钙片的时候，7片、12片、8片的，你平均分了不到1块钱，药店不挣钱啊，药公司不挣啊，因为药厂不允许从药厂直接进药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违规的，所以药厂只能给药公司，药公司再给药房。那么你想想这个药多少钱成本啊，盒子不要钱呢，还是运输费不要钱，还是直接就跑过来，那么它就是核心价值，就是防止它破裂诱发急性心梗。那么高强度他汀告诉你很贵的，你们想象不到，就这心脑血管疾病的针有5万块钱一针呢。打上好不好使？嘎嘎好使，不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生物制剂在海南落地了，一针23万，就一针23万。我们想象不到，就是那种高端的药品进入到我们生活，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之家。我告诉你，就像我在生活的养尊处优的，那么美味珍馐的，突然间到贫贱的生活能过吗？都过不了。那么这个里边就是，那么就是变高强度他汀，那斑块体积缩小变薄，这就很牛了。这个有多大呢？我们刚才说95%都不能动它，可以忽略不计。剩下这个5%呢，不到5%，4%，我们得留下1/1000的那个数，就是高强度他汀一部分斑块体积缩小逆转变薄，但是完全消失不见不可能。这就是说你这些药品干的护着斑块护着架得掉下来。那我心绞痛呢？我心慌胸闷气短呢？我吃了他汀斑块应该完全消掉啊，停药之后血脂不应该反弹呢？那我可下吃了就是半年，这可下好了，我一停了1周2周，夸又起来了，斑块继续长大破裂风险又来了。那么它逆转需要长期的过程，都以年为单位，不是吃2-3个月就明显减小吧？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啊，好，慢慢变窄，也叫慢性堵塞，完全堵塞叫急性梗死。那么大家就知道，胸口压大性疼痛，走路快了疼，上楼胸痛，上不来气儿，长期缺血，心肌受损，心脏变大，心衰。那么高血压这块不就顶着它，还有糖尿病这块？活动能力越来越差，不动它还好，动它就完。那么出汗，大汗淋漓，胸口剧痛，濒死感，眼睛一黑晕过去了，很多人说脑袋出事了，不是，这是心脏。那么恶性的心律失常，忽快忽慢忽快，男人心脏跳都不行了，都跳到嗓子口了。还有呢，失声那个失颤嘚瑟，突然风死风险增高了。那心肌大面积坏死，后期心律衰竭，心脏破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左肩疼、牙疼、小拇指指的麻疼、心律不齐，那么这些都不容易忽视，但是呢仍会是它依然是心肌损伤，也就是你支架心肌损伤那块没回来。但是你跟医生告支架处上手术之前，你就会问医生这个支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呀？啊，我给你举个，那么像我心绞痛啊，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应该消失了？医生不会正面回答你，基本上全国是一个模板。啊，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这是一个小河沟，本身就很窄，完在这边土多了塌方了，咱把这塌方的地方往外边挪一挪，他不说消失，是挪一挪，血是不是就过去了？那血过去，这些脏器是不是得到营养了？你家属说，对呀。那得到营养，这些症状呢，是由缺血来的。
那么血就过去了，他能。

干啥，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说，哎呀，那些症状不就消失了吗？这是患者所想的。那么真正的心肌损伤包括心肌缺血，来，你那个阿司匹林能解决心肌缺血吗？不能。你那个心发大丁能解决这个心肌损伤？也不能。你这个哪个是管上不来气的？没有。有，但是他就这么回答你，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医生什么都没有给你肯定答复，但是做完之后还上不来气，胸还疼，不能干活，走路困了还不行，你得回家养啊。那么这一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这玩意儿白做了，不是白做了，是你支完架搭完桥之后，心脏刚刚开始接受治疗。来，心绞痛的药品你有没有？为啥心绞痛？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药品你有没有？那几个都不是，都没解决吧？那么为啥刮上了？血里边油多了，油脂多了。你脂肪肝清理干净了吗？多性脂肪肝短暂清理没有。那么你这个他汀类的过程中，就是防止蛋凝聚的过程中，那么还有个继发性失效啊。为啥你定期回来检查就做全血检查？很多人说我就做个造影就得了呗，或者是做个冠脉吸血的，不是。因为阿司匹林、心发大丁包括玻璃维，他们三个都有一个肝肾功能损伤，一个里边有一点，一个里边有一点，三个里边都有一点的情况下叫什么？叫风险叠加。那这个副作用也没人管我呀。那阿司匹林吃完牙龈出血、结膜充血，那么不爱吃东西，胃溃疡，往上反东西，尿的时候有点血色，拉的便头上有血，那这样就不能吃了，就得换别的，更温和的效果不好。所以你支完架之后，你的心脏实质上一点都没治，因为这几样东西护架护斑块的，所以你得真正的进入治疗。所以支完架之后，因为治疗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认为，老百姓认为支完就好啦。事实上不是，因为心脏本身的损伤一点没治。你去找医生一说，那恢复啊，慢慢恢复啊，年纪。那么年纪大了，年纪小的情况下，这个跟你血脂有关系啊，好好血脂吧，正血脂的，要不你太胖了，要不你太瘦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理由能找的可好了，可多了，让你无法拒绝，你听出来好像是这么回事。那么现在年轻的多多呀，40多岁现在心梗的有的是啊，猝死的。大家认为过劳死是咋死的？是心脏停摆。那么这就是事实，所以治疗刚刚开始。中医就不一样，西医干了事儿的过程中，我治不了，我也不像你中医治。像眼睛视神经萎缩，西药治眼睛的药品不到100年，就整个它存在不到100年，中医2000多年，那么方子呀都从古书上传下来的，您治疗眼病他治不了，他干啥？视神经萎缩临床医学上不可逆转，他写在他的书上，很多人就被他毁了。那眼药是能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就看解决到几成。但有些人都80岁了，75了，我们解决3成，够他走的时候能看见桌上碗筷盘子里边装啥，能走过院脖子或者小区溜达2圈就完了，我们也不走进过马路。他不见，他把那部分人坑了。第二个，中医对心脏没有，他怎么能把这个化开？化不开。你化不开，你让我吃这个药干啥？你那降脂药，降脂药不就是化那玩意儿的吗？大家认为是降脂的，其实这是护斑块的。那么中医降脂的过程中，是能把肝脏清理干净，血清理干净，这边加上心肌缺血、心脏损伤，防止心梗、心栓再来临的一个药品。很多人认为那这就完事儿啦，不是，有一个心律不齐的这部分，它还有个心衰跟着，所以你这个药品还有一个要稳定心率的药品。所以治疗刚刚开始，但是你治完你就万无一失了。那么治完架之后，大家之后一般6个月之后呢会堵上，1年半呢
最多的一般的是6年，一般都在3年就第二次堵塞。那么医学里边中

中医西医学我们有个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价治病，三个价就开始玩命，所以治完价就傻乎乎的回家就吃几样药品呢，不能动的我就别动弹，我累了我就歇一会儿，不想吃饱我就不吃呗，该玩玩，你就会发现三年这个人就彻底废了，再赌上到哪只。那么大家知道说我在这个前这段中间段支撑了，那么如果上段堵上呢，你必须从这个路再送进一个价去，这个价比如说五厘米，你那个地方又沾上东西了，那么这个价本身有厚度啊，可能是 0.5 就剩 4.5 了，我们在送价的过程中只能送4进去，那么也有厚度，它里边就可能就 3.5 了，就很快就堵上。所以那么如果在啊远段上段能拿了，那如果在下边这块呢，就就近这边呢，你会发现你送不进去了，没法整了。所以呢，就是治疗是刚刚开始，中医是治可以治它，又可以把价调上去。那么所以支架搭桥的人，你只要动完了，治疗刚刚开始啊，不是治疗已经结束了，这才是你昏迷的原因。所以这是大家认知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价玩命，三个价，一个价救命，三个价玩命。那么现在有时候有六七个七八个，最多都有12个的，我看到的。不在意，越想着包完销之后不要钱，没有几个钱，但是那个都是义务，我们身体会总就会去攻击它，攻击攻击就出事了。攻击它叫什么？叫应激反应。应激反应的这出来的过程中，我们整个身体激素水平是失衡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整个免疫框框往下降，因为激素水平失衡了，各种疾病小病夸夸全都出来了，这也是事实。所以呢，支完架的，包括搭完桥的，赶紧治疗，别往后拖。无论是中医治、西医治，贵的、便宜的、民间验方，你伸手就对了。你按照那个，你指正堵，就是时间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问题。因为今天有个患者把我教育了，我这不治完了吗？治好了。我说那拿这几个药，我说这个药能行吗？这个药只能不行啊，这个血脂还这么高，而且还这么胖。那么说的振振有词，把我说都笑了，我批评他的信心都没有了。我说这不是两眼一抹黑吗？世上不是只有西医啊，他干不了的中医是能干的，能够真正的降脂，让你血液稀释，不再刮东西。第二个能把你心脏真正的治好，这些需要时间。所有的支架跟搭桥的患者必须记清楚，活血化瘀的药品三个月之内都不能用，特别是骨病的，是绝对不可以应用的，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驱毒性出血整不着。如果是胸腔打开，三个月的过程中，我们搭桥的过程中，这块刚刚找，你还把它嘎开啊？这辈子你还要不要命了？所以呢，三个月之内，三个月之后该打治打治，刚刚开始治疗，接受珍贵的治疗，中医后手，药品西医厉害的做这一环，这就是对大家一个忠告，希望对大家引起关注。还是那句话，治疗是对的。送大家一句话，这两个病出来，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就没错。今天的热点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拜拜。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少群雄商议着要赶奔西川银花沟去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罗庆叫杜林到了西里街，杜林呐，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道人的暗器。此时杜隐呐也给杜林担心，犹疑不定。何凯说，杜林呐，你别一个人去，要去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何二伯呀，那可不成，那不是打草惊蛇吗？那老道不是三拳两脚就能收拾的贼人，这老道也很扎手，就和那刺猬相仿。杜锦看了看鲁青，鲁贤弟，我们父子可没小瞧你，你可千千万万别算计我呀。罗青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杜大哥，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只管放心，若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嫂有归西之时，我罗青代替杜林就给您披麻戴孝养老送终，您看怎么样啊？杜氏哥俩一看呢，人家鲁庆说的这份儿，无话可言。罗庆接着说，我二哥不来呀，杜兴不来，我也没有这条妙计。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哥三个到外边找一匹老驴，只要能走就行，不要那走得快的，不要那长得精神的，越老越好。谢斌不知鲁青要这破驴干什么使，谢斌说了，要找一匹驴能成，双上勇杂粮店，他们有一头套磨式

的老驴，要用可以换来。罗青一听，好吧，你们前去办理。谢斌拉出了一头好驴，那这头驴还真不错，粉鼻子粉眼粉肚皮，是个小银蹄，膘满肉肥。来到永盛杂粮店，就问掌柜的在家吗？伙计出来，哟，掌柜的在家，您有事儿？谢斌说，这里有匹驴，把你们那匹驴换出来，我们借用一下子。掌柜的一看这谢斌，哟，我说少达官呐，您借那匹废驴干什么？那是一头废驴，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就等着送汤锅，将来做这么一锅驴肉。谢斌看了看掌柜呢，这您甭管了，这匹驴归你们了。掌柜的知道他们必有要紧之用，这才把那头驴拉出来。一看这头老驴呀，那走道去那打晃。谢斌想，哎呀，这鲁青要这废驴到底有什么用？谢斌捉摸不透，拉着这废驴回来，罗叔父您看怎么样？罗青点了点头，嗯，这头驴是正好。当时交给杜林几句话，叫他烧上一个口袋，装上点银子，又拿了点铜钱，前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可以大获成功。杜林笑了，罗叔父，您只要给我指出一条道来，我呀就往前走。不过有一点，要叫我一个人去到那儿去送死，我可不去。我这小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一天一天吃盐长大，世间的荣华富贵我还没享受呢，要这样完了，你说有多冤呢？罗青看杜林，罗青一笑，杜林呐，我们大家也一同到那里去，现今不能叫你一个人单走。正说着话呢，谢斌又从外边买了一身月白的衣裤，交给了鲁青。罗青接过来，那看了看朱杰，朱二爷。朱杰一听，鲁爷您哪旁使用，你也把这身衣服穿上，军刀暗器全都带好了，跟杜林前往，再让电龙电贤弟当劫道的，只要老道一出来，这条计就算使上了。然后又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左林、窦真、丁云龙、姜文龙、姜文虎、何凯、杜锦，你们这十个人守住祥平殿，何斌别去，你在殿中守灵，其余人等全赶奔火龙观，拿那老道不费吹一回之力。捉截电龙、杜林，吃完饭以后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准备齐了，大家一起从这里起身，全不带马匹。罗青又说，刘大哥，火龙观的东边有村子没有？刘荣一听啊，就在火龙观东边有村子。罗青说，离得越近越好。众人往下，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红轮西坠，月兔东升，他们来到一个村子。一进村东口，有打西边来了个老者。罗青上前问道，贵宝庄叫做何名？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鲁青，一看不像恶人，说此地叫赵家坡。罗青又问，这村中可有店口？老者点了点头，这村子挺大，有好几处店口，路南路北全是店口。罗青谢过老人，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中间，路北有一座招商店，上写着三义店。罗青就喊，店家店家，
当时有打里边出来个

计，那看了看，哟，这人可不少，您几位住店吗？罗青点了点头，正想住店，这可有上方？伙计说有，说着话他用眼一看众人，一看这些人佩剑悬刀，有穿长衣的，也有穿短衣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他心中一动，连忙又改了口了，客官，我们这儿没有闲房。罗青一看，哎，我说你千千万万别把我们当成匪人，我们全是五路保镖的打管，我们大家不是行侠就是作义，这样好打不平，那不敢说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燕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从来就不做恶事。伙计听到这儿，众位大太爷，您这是从哪来呀？罗青听着这一问，我们大家从何家口来。伙计看着鲁青，您要是何家口的，无论老少的达官，我还真认识一两位。谢斌过来了，伙计，是何家口的，你就认识吗？伙计瞧了瞧谢斌，何家口的二员外，我就认识。罗青回头看了看，一看没有何凯，这才想起来何凯没来。这伙计又说，您贵姓啊？罗青说，我姓鲁，我叫鲁青。伙计一听，哟，您的名姓我听着耳熟，不过有一样咱们二位没会过。罗青说，你问他根根切切，莫非有什么惧怕不成？伙计笑了，鲁大达官，您把话听明白了，我在柜上那做事，拿人家的工钱就得与人交代，不能把这房子租于匪人，我要那样干我成什么人了？石俊章说，伙计，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弟兄三人是何家口的少达官。刘荣说，你姓什么呀？我呀，免贵，我姓赵，我叫赵天林。刘荣说，赵伙计，你们要是有闲房就可以说一声，我姓刘明荣，外号闪电腿。伙计一听，闪电腿刘荣耶，这人名望颇大，您诸位全都是一起的？刘荣点了点头，全是一起的。那您诸位往里请吧。当下把众人呢让到里边，同胞看了看伙计，你们写出一张纸条去，此店不外卖。伙计答应了一声，把众人让到了北房，出来又把这驴呀拉到草上去喂，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又给切上了香茶。罗青等众人净面吃茶，罗青问道，伙计，从你们这里往西还有村子没有？伙计一听，有，您诸位要上哪儿去？我们要上火龙观。伙计一听火龙观三个字，那扑通下就给鲁青跪下了，把鲁青吓了一跳，你这是为何？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伙计面现惊慌之色，您诸位跟火龙观有来往吗？罗青摇了摇头，伙计，你认识这个姓夏的？伙计一听，这老道常来这个村子，我们老东家有个孙子让他给领走了，愣向我们要钱呢，明着是施舍，实际上你舍也得舍，不舍也得舍，并且还食堂到我们村子里化粮食化金银。罗青听至此，火龙观离着多远呢？您要问这火龙观呢，离这儿不远，不过三里地。罗青说道，

老道是好老道，那还是恶道人。那位大官，小人可不敢说这个老道，这老道心黑手狠，发卖五路熏香，在这附近河南河北的住户吃他的亏太多了。罗青瞧了瞧这个伙计，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告诉你吧，我们众人上火龙怪前去报仇，你也赶快给我们准备饭菜，我们赶奔火龙怪，就把这姓夏的老道给收拾了，也为你们当地除害。这伙计一听，哎呀，那感情好了，下去把饭菜准备好了。老少群雄吃完了以后，朱杰电龙就把那匹那破驴拉了出来，和杜林一块三个人出了店口，来到了西村口。电龙就说，你们爷俩先走着，带我前去。说着向前飞跑，来到了火龙怪，先绕了一个弯，看好了地势。原来这庙四面是松林，他来到了东面的松林之中，耗到了出谷，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夜行衣靠，在松林里一站，就见朱杰拉着一头破驴，杜林在上面骑着，直奔那座佛桥而来。将到松林里头，电龙斗丹田喊了一声，行路的给我站住，此庙是我开，庙前松林是我栽，行路之人从此过，留下金银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追去小面不管埋。拉驴的二爷朱杰把这驴啊缰绳一扔，磨头就跑。电罗上前一抡刀，那就听扑的一声，把这驴脑袋给砍下来，死驴一倒，把杜林压倒在地。杜林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里有的劫道的把我赶的驴给宰了，合成老道郭的快来救人呐！连三并四的那喊了一气，电龙引住身形。就在此时啊，那林中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原来老道夏德贵正在佛堂那儿喝茶呢，就听到庙外边有人喊叫，又一念口词，他就不喝茶了，连忙甩了大场，摘下了青钢宝剑，出来到了东界墙，一纵身上墙头，这才口念无量天尊，胆大的狂徒，竟敢来到你家祖师爷的庙前断道接人，与你家祖师爷栽赃陷害。说完了下了界墙，来到松林之处，就听那小孩不住的吵吵，他来至切近，这么一看，原来是个孩子。小孩，你也不必担惊，休要害怕，现有你家祖师爷搭救你的性命。老道到了切近一看，一看驴脑呢让人给剁下来，这驴腔子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血，还听着小孩在这吵吵。老道到了切近，我说小孩啊，什么人在此做买卖了？杜林看了看老道，一看这恶道那长得挺凶，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掐着宝剑，这宝剑烁烁放光，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杜林心想，耶，这老道大概就是夏德贵。你们管劫道的叫做买卖呀？老道点了点头，
这肯定是我得罪了毛贼草寇，上这里来给我栽赃陷害。小孩，我跟你有缘，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要上哪儿去？就你一个人吗？小杜林看着夏德贵，我有一个赶驴的跑了。老道说不要紧，有我呢。杜林说有你那就没我了。老道一听此言，哎，接到这个人，你看您长得什么模样？要说这接到的呀，一个鼻子，俩大眼，这嘴横着。老道一听不像话，凡是人全是这个特征。小孩，你说这话我听着全别扭，谁的嘴不横着呀？杜林看了看老道，老道的嘴就竖着。老道一听，你胡说，你还不信？我看你的嘴那就竖着。把老道气的，这小娃子别废话了。说完老道转身要走，这杜林说，道爷您可别走，那个杀驴的要回来，他把我砍了可怎么办？银子被他劫了去。老道一听有银子，老道瞧了瞧这杜林，我问你，那断道劫财之人朝哪儿去了？往那边走了。老道一看是往北，赶紧来到浮桥，把东边的水手叫上了一名，来背着小孩，就把杜林背到庙口。老道围着庙转了一圈，找那个劫道之人，结果也没找着，这才由打东界墙进了庙，把山门开了。老道就说，你把小孩子背到后面的鹤轩，回头你再把他的入套给我拿来。杜林一听啊，这位道爷那可不行，我的入套里全是银子，回头他把我的银子拿走了，那可就麻烦了。老道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小孩啊，你只管放心，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拿。当下这个水手把他背到后面鹤轩的东里间，放在床榻之上。杜林翻脸一瞧，一看这个水手满脸的匪气，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些水手全是老道的帮凶，专门给老道勾人。东边这三个人走河北岸，西边这三个人走河南岸，遇见行洛的，他们好往庙中勾人。只要勾了一个，在庙中落宿，无论客人有银子没有，老道给他们十两银子。日久天长，这个庙里害的人那就多了去了。老道夏德贵那是绿林人，无论是谁，要是知道夏德贵的脾气，银钱东西全能拿走；要是不知道，只要住到这个庙里，不是你半文钱也拿不走。要是江湖人来，全都一晚来。不知道老道的秉性，到这一叫门，不管你有多大的事情，跟他有多大的交情，求财问喜是一概不成。晚上你飞身上墙，来到鹤轩廊的底下，一问的话，你要借一百，一分钱也不给你；要提买东西，少一文钱也不成。因为这里讲的是买卖，并不是讲交情、讲人情的地方。老道心黑手狠，老道说杜林的银子丢不了，水手不敢拿。这水手啊，还真不敢拿，真要让老道知道他不听话，这老道就把青钢宝剑那拽出来，这位当时了账。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又独自

似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自己啊刚找了份工作啊，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和其他的人都不熟啊，感觉有隔阂，十分在意别人看向自己的目光。其实呢，哎呀啊，什么熟不熟的啊，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啊，对于你来说，哎，其实都没有你早上喝的那杯水重要。所以啊，我的朋友们啊，一天天的不要患得患失，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但当然啊，说的这个对自己好一点，享受生活，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近日啊，有旅客发帖反映说，乘坐高铁时发现列车车窗被人刻字。据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列车车窗上刻有啊吴某某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的字样，其中啊这游字还出现了书法错误。网友评价说，刻字这人啊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文化。对此，铁路局回应啊，玻璃并没有受损，已经更换了保护膜。一趟飞驰的高铁承载着旅客奔赴远方的期许，可有人却拿出尖锐物品在车窗上留下潦草的刻痕。令人讽刺的是，哎，错字搭配着肆意涂鸦，暴露出刻画者的学识短板。这份纪念反而沦为了公众的笑柄和批评的靶子。出行啊，不是你肆意宣泄的借口，公共交通工具更不该成为个人的留言簿。为了满足一己的表现欲啊，不惜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理应为公众所不齿。车窗上的刻痕划伤的不只是个人素质啊，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文明。到此一游式的刻画陋习已经屡见不鲜，长城的墙砖这个故宫铜缸上面啊，频频出现游客的刻名涂鸦。甚至啊，前两年我看了个新闻啊，这个埃及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都出现了中文的到此一游。这让国人陷入了集体反思，你都走出国门了，怎么还有一部分人依旧延续着乱刻乱画的陋习呢？在海外古迹上留下中文刻痕，那这些刻字涂鸦破坏的不仅是文物与公共设施，更将个人的不文明行为转化为外界看待中国游客的窗口，让国家文明形象蒙上阴影。文明出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应该体现在每一次的举手投足之间。那看似不深的刻痕同样划出了不可逾越的公共安全边界。很多人认为啊，不就几道划痕吗？算多大点事儿啊？殊不知啊，高铁车窗啊，远不只是用来看风景的。高铁车窗属于特殊工艺制成的复合玻璃，行驶途中呢，要抵御风压、外物撞击等多重冲击，是守护列车运行和乘客安全的重要设施。万幸的是啊，这个刻痕仅仅停留在保护膜上，没有伤及玻璃本体。那假如玻璃本体遭到损伤，那不仅维修成本高，还会给列车高速运行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在列车上刻画本质上属于故意损毁公共财物，刻画者的不文明行为不仅触碰了法规的红线，更是将乘车安全当做了个人玩乐的代价。一张保护膜可以快速更换，但这事儿带来的后果不能随着保护膜的替换就此翻篇。公众在意的不仅是受损的车窗，更关注，哎，破坏公益设施这人他到底是谁呀？他能不能被追责呀？不文明行为以后能不能被约束啊？铁路部门啊，应当调取监控啊，查明刻字者的身份，对当事人开展告诫教育，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处罚只是手段，根治陋习更需要全民文明素养的提升。一方面，铁路部门呢可以加强车厢文明提示；另一方面，社会要持续开展公共文明宣传，引导大众树立公共空间的规则意识。旅行是什么？是为了让
在更大的世界看见自己。那当鞋文明同行啊，莫让狭隘的举止困住前行的脚步。愿每一位出行者都用尊重来守护公共空间，把美好的风景收纳在心底，让文明成为旅途最好的注脚。下面这人啊，那闹得就更过分了啊，得闲成啥样啊，竟然报假警。近日嘉兴市新家派出所接到报警，对方啊说自己吃宵夜被骚扰啊。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发现啊报警人啊男子许某某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经现场核查，民警啊并没有发现许某某被骚扰的情况。那民警彭俊超表示，那他当时就说啊，我想检验一下人民警察的出警速度，想看看警察出警到底是怎么样的。民警警告过男子后就离开了，本以为到此为止，没想到啊这徐某某没完没了，又在几分钟内连续五次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报警的理由一次比一次离谱，并且还对公安机关出言不逊。民警再次找到他啊，在大街上啊他还在那说胡话呢，啊你们这出警速度有点慢。目前啊男子因谎报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这酒一上头直接脑洞大开了，你以为自己就化身什么某测评博主啦？这警察同志的出警情况你都也能测一测啦？警察同志不是没给你机会啊，刚口头警告完你，你又接连打了五次报警电话，这谎话还越编越离谱，还好意思说什么啊你们出警速度有点慢。110热线是干啥的呀？哎，那是为了真正遇到危险需要帮助的群众准备的，每一次出警那都是要调配人力物力的，你这酒后一时兴起啊乱报假警，占用了珍贵的警务资源，万一在这个期间啊别的地方真有人啊遇险求助，结果这线路被你占着呢，而电话打不进来，警察同志处理你的测评游戏呢没有人出警，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酒啊从来都不是任性妄为的挡箭牌，测出警速度哎，听着像玩笑，但谎报警情却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这下测评结果出来了，警察同志出警速度合格，处置迅速果断，你呢成功给自己测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的结果。借着这许某某的事儿啊，也给大家提个醒，美酒虽好但别贪杯，喝多了咱也别触碰红线啊，别做那糊涂事儿，无论何时有些底线咱一定得守住了。哎呀，再来说个让人挺无语的事儿啊，你看我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啊，我平时一般都能忍住，除非这个事儿看完了之后真的无语。我儿子都成植物人了，公司就得买单。年过40的男子张某说，下班后啊和单位的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突发脑部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后来啊这张某一方啊，就是法定代理人张某的母亲啊，以张某已经成为植物人状态，公司在他发病后将他开除等为理由，起诉公司为其补交病假期间的11个月社保，并支付疾病救济费、医疗补助费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 38.3 万余元。但公司认为啊，那张某和女同事发生不正当关系，违反公序良俗，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张某不应享有病假救济费、医疗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权益。记者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河北沙河市法院近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病假期间工资 11,159.98 元，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张某与女同事发生不正当关系，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也违背公序良俗，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程序正当，因此对张某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医疗补助金，法院不予支持。哎呀，如果单从这个判决结果看，可能有些人会心软，而这一个人都不幸变成植物人了，他家庭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于情于理，那单位是不是多少给承担点责任啊，赔点啊？可法院的判决结果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同情归同情，法理有边界，感情永远不能凌驾在规则之上。这件事啊，有两个核心事实要分开来看。第一啊，这男子脑出血属于自身突发疾病，并非工作履职受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只有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可视同工伤。本案显然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那脑出血的发病和工作任务没有关联，不能因为悲剧发生就强行让企业为一场个人意外兜底。第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是因为他生病，而是因为男子和女同事啊存在不正当关系啊，行为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同时违背公序良俗。法院审理确定啊，企业解除流程完备，那提前通知工会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需要支付大额赔偿金的。那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误区，这员工生病了，单位就不能开除吧？其实啊，这条法律保护的是员工单纯。

格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儿，一旦出格的行为触碰了制度红线，就需要承担对应的后果。意外值得惋惜，但不能用悲情来绑架法律。企业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劳动者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但权益保护永远要建立在自身守法守规的前提之下。刚说的那个出事儿是这个下班后啊，下面这位这上班时的操作呀就挺炸裂了。说郑州啊，有消费者购买了鲜牛奶，结果饮用时啊发现不对，这牛奶发酸，就前往超市啊进行售后。那工作人员拿到之后啊，并没有把这个牛奶封存送检，哎，反手就倒给了过往的顾客。哎，你们都过来过来，你们都试喝一下啊，要证明这个牛奶并未变质。目前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不是，好家伙啊，消费者找到你售后，你自己不尝你让别人尝，这主打一个这死道友不死贫道是吧？哎，那我们就设想一下，如果这牛奶有问题，那变质牛奶被你转手就进了这么多消费者的口，产生的健康隐患谁来担责呀？那如果其他人喝完了都说没问题啊，就能证明这牛奶没问题了吗？你不是不相信消费者的一面之词吗？毕竟当初买了牛奶的消费者找上门来啊，说这牛奶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压根儿都不相信的吗？啊，怎么啊？这我说牛奶有问题，你就全都不信？他们说牛奶没问题，你一下子就信了？这牛奶是否变质，本应交给专业的检测去判定。涉事超市却选择了让不知情的路人以身试毒，哎，等于是什么呢？把消费投诉纠纷的风险，哎，转嫁给了完全无辜的路人，不仅涉嫌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也暴露出商家售后制度的随意。在食品安全面前，是容不下任何试一试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尽快查明牛奶是否变质，依法依规处置，商家则应当引以为戒。售后若想自证清白，那办法很多呀，你可以送专门机构送检，你可以先退赔，你甚至你就态度好点，你先道个歉啊！就一盒牛奶的事儿，谁还能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啊？但是啊，在所有的正确选项里，绝对没有让其他消费者拿健康做赌注来试一试。下面这家店啊，也是遇到了消费投诉，但是怎么感觉这里边有蹊跷呢？说投资60万开店，却被职业差评逼到关门，一句无奈的哭诉道出了一个创业者的崩溃与绝望。近日，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小丽帮忙栏目调查，郑州一烧烤店老板投资60万贷款开店，却遭遇了长达2个月的恶意差评轰炸，从日营业额10000多跌到几千块，连发空包裹取证，哎，都能换来食材不新鲜的差评。职业差评团伙在网上明码标价，哎，售卖打压特定商家的套餐，450元可以拉低店铺销售，2700元就能让店铺流量清零，关门闭店。扬言啊，已经搞死多80多家店铺，甚至叫嚣报警也没用。所以啊，这绝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而是一场披着平价外衣的数字暴力，是明码标价的网络敲诈。当职业差评演变成为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其危害早已超出了商业竞争的范畴。黑产团伙深谙平台算法，将差评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凶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甚至叫嚣用消防、工商、税务来威胁反抗的商家。这种差评加勒索的双向施压，不仅是对商户合法财产的公然掠夺，更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粗暴践踏。在这场数字绞杀中，
平台

你不能只做甩手掌柜，评价体系的公信力是外卖平台赖以生存的基石，平台每一笔交易中的抽成啊，就必须要承担起与之匹配的风控保险义务。那平台客服表示，目前规则确实会出现被恶意攻击，客服无法直接操作删除，可以帮助向上反馈。然而这种向上反馈的流程往往意味着商家得在漫长的等待中独自承受流量暴跌、订单归零的灭顶之灾。平台若仍然推诿扯皮，实际上就成了黑产链条上沉默的帮凶。那对于小商户而言，恶意差评无异于数字时代的断粮，他们抗风险能力很弱，自证清白的成本却高得离谱。张先生全程录像发空包裹取证，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抹黑，而施害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让一个创业者的梦想彻底破灭。当努力经营抵不过黑产刷差评，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家烧烤店，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营商环境的信念。互联网绝非黑产的法外之地。2026年7月，中央政法委部署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网络水军滋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这释放了明确的执法信号。但打击犯罪只是治标，源头治理必须依靠监管倒逼平台尽责。监管部门应该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恶意评价的主动监测与拦截机制，同时必须畅通商家的维权渠道，大幅降低举证门槛，设立绿色通道，绝不能让申诉流程成为黑产拖延时间的缓冲带。说到底啊，这场职业差评黑产伤害的从来不只是开店的商家，他们本是普通人，凑着积蓄想靠一门手艺安身立命，而当真实的口味和服务被批量虚假评价淹没，消费者刷到的店铺评分也早就失去了参考意义。打掉这条靠造谣牟利的黑色产业链，最终护住的既是小微创业者的生计，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点外卖时能吃到的一口放心好饭的基本权利。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聊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5: 家有喜事。
6: 好的，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进入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哈，大家的备婚流程怎么样了？备婚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环节，订婚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这个有一个订婚仪式？订婚宴到底该怎么准备？当天的流程又该怎么安排？那您想过吗？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流程安排又是怎样来约定俗成的，大家来准备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传红就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交流。那你打算这个结婚是几月份呢？有这样的打算订婚宴的一个准备吗？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都可以的。订婚是什么哈？我们其实应该先了解一下。其实订婚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代的时候啊，人们结婚之前是有媒人来说亲的，会有下聘礼的一个习惯，对不对？但是现代在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会举办正式的一个结婚仪式哈。很多人说了，哎呀，那我们到这个民政机关哈，我们去登记，不就是已经法定的夫妻了吗？一定要订婚吗？其实订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一般的来说就是让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然后下面呢就是这桩婚姻的一个肯定了。如果男女双方和家属家长都没有意见的话，那你直接领证结婚就可以了，订婚只是走个形式啊。那到底什么时候订婚比较合适啊？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两个人感情稳定，哎，你要说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双方都同意了，哎，你们俩就可以来订婚了。而且呢，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到一年是比较合适的。我想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到底什么是订婚？我个人的理解哈，其实是不是就是会亲家啊，就是两个孩子处到一定的程度了，你侬我侬，那这个时候两个人打算成家了，那父母双方也没有意见，在准备领证办仪式之前，我们父母双方要见一面认识一下。然后呢，我觉得说到会亲家，可能就涉及到彩礼的问题了啊。那个大家可能是有一份心意的一个表达吧。所以说很多人说，诶，那我要订婚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订婚宴的准备呀？没错，双方父母见面了，怎能不吃顿饭呢？是不是？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3: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4: 这里是家有喜事。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订婚宴的一个准备啊。双方父母要见面，在订婚之前呢，两家商议订婚聘礼嫁妆事情的时候，如果比如说这个订婚的时间呢，比如说这个地点呢，还有这个宾客的名单呢，彩礼和嫁妆还有桌数等等，这个是要做一些准备的。还有就是要确定订婚的时间，一般的来说会选在节假日啊，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或者是订婚的黄道吉日等等啊。现在我们一般来说平时忙于工作，我相信可能是大概 在五一假期啊，或者是赶上一个周六周日，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宽松，父母来说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啊，这样的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两个孩子哎比较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日子当中来选择这样的一个订婚时间也是不错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订婚宴这个之前要准备一个订婚宴的一个名单，一般的来说就是包括双方的父母，关系比较亲密的亲戚朋友等等啊。我曾参加过一个订婚宴，亲属家的孩子，他就是包括了我们自己家的家人啊，应该说他管我叫舅妈，还有呢就是女方家的一些亲戚，所说的亲戚可能就是哎女方未来的丈母娘和老丈人的兄弟姐妹，然后全家人吃了一桌饭，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相信在整个婚礼当天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熟悉，互相哎能够照应一下，共同来完成一场完美的婚礼啊。还有一个就是邀请媒人，当然如果你有人给介绍对象呢，你一定要别把媒人给忘了，一定要请过来。当然如果你没有媒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要预定地点了，根据宾客的人数你来确定婚宴的桌数，而且要提前预定酒店啊，一定要有准备。还有就是我觉得男方应该拿出一份满满的诚意，要准备聘礼了。男方准备彩礼啊，我们现在哈尔滨的彩礼大概的行情是多少钱呢？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大部分大概都是6万、8万或者是10万啊，稍微高一点的可能会有15万左右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彩礼钱应该是量力而行，千万不要有过多的要求，也不要因为彩礼而两家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订婚宴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有什么，就是叫3金或者是5金啊，现在金价也不菲，大家在这个有的孩子可能是比较懂事，哎我们也不着急，那以后降一降再说吧。或者是有的父母会说，哎呦那我折合成现金，孩子们你自己喜欢就买什么吧，是不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都是非常开明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准备一点鲜花啊，或者是穿一个像样的一个小小的小礼服啊，我觉得都是对于所有来宾的一种尊重，还有这种生活注重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吧。还有就是男方要准备了，我相信女方也要准备一些回礼，比如说订婚宴的布置啊，比如说小小的礼物啊，礼服啊，或者是敬茶的一些用品等等，我觉得这都是礼仪上的一种这个充分的这种尊重吧。还有就是我们要准备订婚宴的时候一定要发送订婚邀请，告知我们的宾客订婚宴的时间和地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要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哈。可能有的就是忽略了，因为每个人的表达不一样，有的善于表达，哎，可能多说几句；有的不善于表达，哎，那我们可能是默默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意，可能是碰一次酒杯啊，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啊，聊聊家常，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哎这件喜事儿共同见证，松弛感，放松下来，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留下一个彼此美好的印象，是不是？
5: 不要哭了。
6: 接下来还有我们就是怎么准备订婚宴的时候要有一些订婚宴的物品啊，包括背景板，定制一款带有比如说订婚宴还有新人的姓名啊日期的一个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一个重要视觉的一个焦点，就像我们搞活动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背板一样。还有是现场可以有一个烘托氛围的气球和气球链儿，比如说红色的、粉色的、金色的这样的气球，然后用气球链儿或者是绳子把它系在椅子上、栏杆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现场的这种氛围感。还有可以有一些花艺的一个装饰啊，比如说你可以使用鲜花，你也可以用那种仿真花制作一些花环，哎，或者是花束、花球都可以的，你可以摆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前，增加这种现场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迎宾牌，在门口放置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哈。那订婚男方准备的物品包括礼金、 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的不同，礼金通常有10001到100000元不等啊。还有首饰，就刚才我说到的3金或5金。三金是什么呀？戒指、耳环、项链啊。五金就是三金再加上手镯和脚链。还有一个订婚书，进行仪式的时候呢，新人签订订婚书，并且加按手印儿，正式的确定你们两个人订婚的关系了哈。还有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场会有一个订婚的蛋糕，这个蛋糕呢就是要庆祝订婚的这种喜悦嘛。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会在现场有一些喜饼喜事，就是根据摆台大小选择适量的起到装饰作用的，仪式完成之后就是分给来宾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还有一些鲜花或者是花束，新郎呢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仪式感。还有一个就是干果篮，一般会准备什么呀？比如说红枣啊、花生啊、桂圆啊、莲子啊，叫早生贵子的一个美好寓意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小摆件，就是比如说我们摆放在那个订婚摆台上的小摆件，比如说喜字花瓶啊，比如说纸杯蛋糕啊、定制饮料啊等等。还有就是媒人礼，有媒人才给。给多少双方来商量就可以了哈，你得感谢媒人的付出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宾客招待物品的一个清单，比如说红包，一般的来说会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发放给小孩作为一个回礼啊。还有一个就是喜糖，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呢应该略略的多一些预计的一个来宾的人数。还有就是喜烟喜酒，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准备点小点心呢，包括这个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还有一些回礼，比如说为来宾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如果说想要你这个订婚仪式更有氛围感的话，你可以准备一些音响啊，一些设备，提前选一些合适的音乐的曲目。另外呢你可以请一位跟拍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下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哈。哦，我怎么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仪式感越来越强烈了，类似于我们整个当天结婚当天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提前的小彩排，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还有一个就是订婚当天的流程，我们再来看一看，男方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糖、点心、首饰，11点之前到达女方家，然后进门把这个聘礼给女方妈妈。女方妈妈嘛，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个小碟上面放上红纸，然后把男方家带来的糖啊、点心呐、拿一些放到小碟里，然后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双方和亲友呢就前往这个订婚宴的地点了，通常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在酒店门口迎接宾客，然后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整个的流程。双方宣读这样的一个签订婚书，按手印儿表示正式订婚了。然后呢新人互戴戒指或者是交换一些信物哈，双方父母呢简单的致辞，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和感谢，然后就宴会开始了。新人就开始轮桌敬酒，向宾客介绍对方，然后订婚宴结束之后，新人和父母就一同送客了哈。我们会感觉到啊，整个的这个仪式还是满满的，然后也充满了这种互相的尊重和礼仪，然后呢也准备得非常的充分，目的就是希望什么呢？我们在整个订婚宴的时候，大家的一份喜悦的表达，还有一个宣告两人要正式的结婚了这种喜讯的信息的一个传递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共同分享，共同来感受了。我相信很多人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订婚宴的时候需不需要随礼啊。这个可能是根据当地的不一样的一些婚俗吧。如果有这种订婚宴的话，你可以随礼，那结婚当天我想就没有必要再随第二份了。如果没有订婚宴，你可以直接参加婚礼，然后呢直接当天随礼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3: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聊，就是在备婚或者是婚礼当中我们那些人和事儿哈。刚才说我说了订婚宴，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但是在预订酒店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得多一份自我保护的意识。为什么？接下来我跟他说的这件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提个醒。酒店销售员私改个人账户，伪造收款码和发票，先后利用优惠活动骗取七名被害人，合计25万多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酒店销售员自导自演充值大戏，8个月骗取了25万元。在近期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就提起了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2万块钱。应该说去年的时候，小贺满怀期待的就在某酒店预订了8万元的婚宴啊，并且支付了1万块钱的定金。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酒店的销售员高某就联系这个小贺了，说我们现在酒店呢推出充值满10000付款立减1000块，最高能减5000块钱的限时优惠活动，挺有诱惑的，是不是？当时小贺正在外地旅游啊，你考虑到哎，我整个的婚宴后续我也要付款，所以说他就通过高某提供的二维码支付了45000，用于抵扣部分婚宴的费用。然而在8月份，小贺到店去确认婚宴细节的时候，酒店却说了，我们没有收到这笔钱呢。双方对账之后就发现了，高某提供的收款码并非是酒店的，小贺转账的款项全都进入了高某的私人账户。为了获取信任，这个高某就把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就改成了酒店的名称，而且网购虚假发票，偷印公司章，最终呢

成功的把贺先生的 4.5 万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贺先生再次前往酒店发现被骗，这才报了警啊。高某逃到外省躲避了一个月之后，最终被抓获了。原来啊，这个姓高的在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就利用这种手段骗取了7名被害人，合计25万多元。法院就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我觉得多么的愚昧啊，这个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你也许存在着侥幸的心理，换上你的马别人就不知道了吗？这个现在我们的高科技啊，或者是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怎么还能抓不到你呢？所以说千万别做掩耳盗铃的事儿，也千万别给我们的习主家带来这种非常这个窝心的这种体验啊。这个千万别被利益蒙了双眼，也千万别被这种这个犯罪的深渊诱惑，最终呢只能是咎由自取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聊了很多有关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我们在每一期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随时来交流，把自己的备婚的一些体验和感受让更多的朋友来知晓，来这个更多的一些借鉴、学习和参考，让我们开心快乐的去进行备婚，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建议吧。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好了，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0: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0: 下班了，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节目，一周的中间来喽，
1: 也是我们的粉丝福利日哦。然后大家今天想要获得我们的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
0: 可以关注节目了。今天和明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派送影票，这个福利呢非常非常的超值啊，因为今天我们也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影片。
1: 好的，
0: 先来看看咱们有点小热的天气吧。今天我觉得蛮热的，
1: 目前的室外气温19度，哎，其实跟昨天一样的，但是今天就是最高温会高一点，
0: 23，
1: 然后今天的最低气温呢只有9度啊，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窗户，否则的话小心这个睡的口眼歪斜啊。
0: 还有就是早上要晨练的朋友们，因为明早上准备爬楼了，我准备穿毛衣去爬去。
1: 对，受着风，关节炎，
0: 对
1: 啊，咱这岁数了，可真是不能开玩笑了啊。
0: 对，
1: 明天啊，不跟大家开玩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晴朗的天气，然后这两天呢，26到28度，我觉得这个周末啊，应该会迎来哈尔滨的一个旅游小高峰。
0: 这个周末应该不会，原因是什么？因为周日上班，亲爱的。下个周末了
1: 啊，好吧。
0: 因为我今天和昨天晚下班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有一块电子屏，上面明晃晃写着中秋串班提示，
1: 都提示到楼下大屏了。
0: 对，周日得上班，这周日。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串休这事儿千万别忘了啊！
1: 还有哪天串吗？只有这周日吧，
0: 然后就节后了呗。
1: 哦，节后再串一个。
0: 节后这个是这周日20号串一个。然后呢就是
1: 10月10号。
0: 10月10号那天那个星期六得上班。
1: 哼，都是借来的。好好享受吧，朋友们，这节呀咱就还是得该休就休啊。
0: 该休是休啊。来吧，今天我们是情场的一个话题，说的是男朋友的什么缺点，或者说对象的什么缺点让你瞬间清醒并分手。
1: 最近呢，我相信大家哈，看那个早春晴朗，看的都是五迷三道的。今天呢，下午在单位啊，跟同事唠嗑啊，唠这事儿上了。
0: 那你没关注吗？今天刚才我看热搜榜第二名就是《早春晴朗二》原班人马开始筹备了，
1: 筹备了都，
0: 对，已经筹备了。
1: 天啊，我估计可能本来都没有二。
0: 对，
1: 这是因为大家热度太高了，明天就得开拍。而且现在居然听说男生就是熬夜看了，
0: 看的比较多
1: 了，已经出现了男传男的现象。
0: 我的妈呀，
1: 之前都是女传女。
0: 但是我这种绝对我是不看的啊，我不喜欢看言情的电视剧，
1: 你看
0: 不进去。看不进去。
1: 我发现了哈，大家每一个人看这个剧的点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喜欢看井柏然，有的人喜欢看
0: 孙谦，
1: 有的人喜欢看他俩甜，有的人喜欢看他俩掐，互掐。我是喜欢看他俩。
0: 哎，直播间怎么有巧呢？来说说吧，男朋友的什么缺点让你瞬间清醒，一下就醒了？
1: 对。今天是一期人间清醒话题，因为就是很多的人他会有恋爱脑，包括最近大家呢看这个电视剧哈，我也怕给大家看出恋爱脑来，就是有点这个春心荡漾，但是现在毕竟入秋了，马上冬天就要来了，我们还是要清醒起来。
0: 好吧，那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位朋友叫做三个巴掌，他说过度限制和时刻查岗。
1: 哎呀，今天我还跟同事在聊这个话题，
0: 过度限制，
1: 就是对，他在跟我聊那个《早春晴朗》里面，就是井柏然那个角色很小气，
0: 小气啊，
1: 对，然后就
0: 敏感，
1: 对，然后我就还讲说我曾经，我要说我的恋情嘛，别说没有人愿意听。
0: 哎，你有小气的男朋友吧？
1: 有一个，
0: 是我认识那个吗？
1: 不是，
0: 啊，我不认识啊。我觉得你那些对象都可大度了。随便跟你玩去吧，喝死他！
1: 是咋都不管我呢？
0: 对，没有人管，
1: 你不关心我呀？是真心的吗？对我？
0: 那个小心眼到什么程度呀？
1: 那个小心眼呢，就是他要时刻查岗，然后也是非常的过度的限制你，就是每天晚上7点前必须要回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一接他电话，他说还有5分钟就到7点钟了。请问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0: 我的妈呀！
1: 我说我现在公交车，我说下一站就到了啊！
0: 我不信。
1: 对，他说那5分钟啊，那你下车之后就要跑了
0: 啊？
1: 我说啥？我说不 至于吧，然后我就真的让我跑回家那种。
0: 你没气死吗？
1: 就嗯，当时恋爱脑觉得他可能很爱我吧。
0: 就是说极度敏感的男士最危险，很多恶性事件都有案例啊，比如说跟他谈分手他以死相逼那种，
1: 对，
0: 新闻
1: 他很就是激进
0: 激进，
1: 嗯，
0: 这个有点超雄综合征了，这样的男生反正就是要小心一点哈。
1: 我死给你看，
0: 对对对，
1: 我没有你又活不了，
0: 或者他直接就把你 KO 了有可能，
1: 对，报复全家。
0: 之前那个韩国咱们中国女留学生在那儿就是被杀的案件也是、那个调查出来了，是因为他俩是情侣，
1: 对对，
0: 是情侣，然后分手之后极端事件啊。
1: 对，
0: 我也遇到过，我高中同学跟我考到了一个大学，
1: 嗯，
0: 然后我俩还一个专业，
1: 嗯，
0: 有一天中午我俩去吃米线，去我们单那个学校门前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象给打电话了，问他干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吃米线呢，跟谁？
1: 跟汪洋。
0: 他说男的女的
1: 啊、哦，
0: 然后就不对劲儿了，他开始，然后这时候米线还没到。我俩是一人点一锅嘛，
1: 嗯，
0: 就没在一个锅里瞎搅和，然后他就走了，
1: 我就怕成这样，
0: 当时把我气的，然后把我气的，
1: 我把你对象电话，那个时候还不可以视频是吧？
0: 对，
1: 没有那么先进，
0: 对，我会把你对象电话，
1: 你说句话不就完了吗？
0: 对啊，然后他说不行，坚决不行，就不能吃这饭就不能吃，就是特别小气，然后我一个人造了两兜米线。我晚上都没吃饭，我一撑的都那个云南过桥米
1: 打包回去啊，
0: 汤汤水水的，那米线打完包之后不得弄糊的吗、
1: 啊？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看米线店那个老板一抽啊，退不了，我要吃，
1: 太搞笑了，
0: 气死我了。然后我那时候也挺小心眼的，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1: 啊、哦，就掰了，
0: 我俩掰了，对对。以至于后来我们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俩碰面的时候，
1: 很尴尬，
0: 我还跟他说这事儿呢。然后他说：“哎呀，那谁谁就是个250。”
1: 哦，
0: 当时我
1: 都分手了。
0: 对，我说都破坏咱俩美好的友谊了。你说
1: 这种真的是谁也受不了啊！
0: 极端，
1: 咱不能那样的啊！
0: 是，
1: 对、嗯，要给对方空间和自由。
0: 嗯，
1: 哦，当然太自由了，
0: 嗯，
1: 也不行，就是得像放风筝一样，
0: 嗯，
1: 就是时不时的往回拽一拽。哎，但是人家烦了，是不是？
0: 好、
1: 啊，你最近管我管的好多。哎，往远放一放。
0: 送一送，哎，可以啊。这个癌说男士都有资格查岗了吗？他说大嘴巴子轮得清，给他俩留言，让他清醒清醒啊。
1: 我那个真的也是男士查岗。
0: 对啊，你这百合老师的这个
1: 头一次，
0: 对，
1: 碰上这样的，也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好像是。
0: 他给你查岗之后，你查过他的岗吗？你还击回去了吗？当时。
1: 就是你知道一个人查你查得太严了，
0: 嗯，
1: 你对他反而会有一种信任，你就觉得他都这么要求我了，那他肯定一定更自律吧。
0: 啊，
1: 然后而且呢、哎、就是他查我查到我都没有时间去查他，每天给我查只蒙圈。
0: 上班打卡都没这么认真。
1: 对，就很累，确实是有点累了。对，搞得每天自己很紧张。
0: 嗯
1: 啊，还有1分钟七点了，往家跑。
0: 那你要跟朋友喝酒怎么办？有男生怎么办？
1: 就，哎，对，我那时候喝酒是怎么回事？对呀、啊，那可能
0: 就
1: 是要闹一下分手吧。
0: 啊，
1: 嗯，
0: 来吧，看大家怎么说啊？说这个袁芹菜，他说逃避责任老好人儿。啊，哎，你遇到那样人吗？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遇到外场的时候，他就会怼过你，你去，你说去。
1: 啊？
0: 你要吃 KFC。开封菜，媳妇儿，你去要俩番茄酱。
1: 哦，就是不太有担当，
0: 对，还抹不开脸，
1: 喜欢芝士人，
0: 抹不开脸。
1: 不是这事儿，一个男的抹不开脸要番茄酱，
0: 我真遇到这样的，对对对，
1: 啊，我没有遇到过，
0: 对，
1: 我遇到的都比我好意思，比我脸大一点，要不然你追我呀，我这么难追，
0: 真的吗？M 他说馋。吃东西的时候仿佛猪精现身，有一次吃麻辣香锅，点了将近400的菜，香锅很多，食材煮完缩水端来，看上去剩浅浅一盘，然后他一瞬间仿佛被千与千寻里小千寻的父母穿魂，埋头狂吃啊，那种很胖的千与千寻那种、
1: 啊、猪精了，
0: 然后鼻子很大那种哈、
1: 哦、
0: 甚至发出吭哧吭的声音，我坐在的那个地方头顶有一盏灯，灯光照在他身上仿佛是什么卡的片啊！我当时真的被吓到了，回去后做了2天噩梦，分手。
1: 哦，可能就是有点没吃相，
0: 吃相不好看，
1: 太沉浸自己的那个美食当中了，
0: 还吧的嘴是吧？
1: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男生，他也会幸福的，找到一个跟他
0: 愿意一起吃的呗，
1: 对，
0: 一起吃下去呗。
1: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一起热爱美食也是挺幸福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注意点形象。
0: 对，注意形象吧，
1: 不能说太，
0: 而且
1: 吃起来太忘情了，
0: 而且。这个吧嗒嘴应该是从小咱们就教育的吧，是不是？
1: 对，就是你们两个还没好到那个份儿上，在一起两三年那个份儿上，不要，别这样啊！咱们还是要就是学一学井柏然吃饭吧。
0: 他咋吃啊？在嘴里雇佣
1: 就是，你知道他现在的网上网友评为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吗？
0: 是吗？
1: 哦，京城最有腔调男人，那么有腔调男人，人家吃饭，没人喝露水的。
0: 他不吃饭吗？
1: 而且他里面的服装，全部都是他走秀的服装。
0: 哎妈呀！
1: 他是香奈儿的代言人，你就想吧，他的衣品，对不对？咱们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再说喜欢内在呀，不要光就是看别人的外表。咱也要注意点外表。
0: 外表是的，是的哈。好了，17:15，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影票了哈。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听众朋友大力支持。我们派送的是9月份的电影票啊。一会儿我和百合推荐一下吧。哎，这个7部影片已经定到2026了。现在是热度最高的是《神探之痕迹》。今天我看各大咱们本地的那个。主流媒体都在转发，我也转发了，咱家号也转发了，神探之痕迹，它是导演陈思诚，主演张译、马丽、陈明浩啊，一部的这个应该是献礼的影片啊，然后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鲜是闫妮儿的和叶童的剧，还有驱咒、古宅绣花鞋，你说这绣花鞋咋这么火呢？从那个清明演到现在，各种版本绣花鞋。啊，然后是《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啊。
1: 哇，《野兽之心》是布拉德皮特哎，
0: 布拉德皮特的，对对对，这部影片啊，一会儿回来咱介绍一下，行不行啊？来，
1: 先抢票吧。
0: 说下规矩啊，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把我们接下来播放的歌曲的名字答对就可以了，最快速度答对哈。接下来这首歌三个字，有点小众，这首歌是唱的江南的风景的啊，三个字。发送到冰城经济公众号就可以了，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1: 薛凯琪的
0: 《苏州河》
1: 啊，《苏州河》。
0: 对，它还有一个版本哈，
1: 我们粤语版，
0: 粤语版本啊。我觉得那个方大同真的很有才华，是不是？
1: 是，
0: 这是方大同帮他做的这首歌。所以当方大同去世的时候，他当时很崩溃。啊，粤语版是这个，慕容雪，
1: 一样的调，
0: 慕容雪。哎，我记得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不如不见》，是粤语版。
1: 嗯，
0: 然后什么来着？对，反正就是最后他那个、
1: 国语版有粤语版。
0: 对，国语版唱的是一个情境，
1: 嗯，
0: 然后粤语版唱了一个情境，然后把词儿改了一下。
1: 对，
0: 粤语版是比较惨的，是不如不见。
1: 啊、
0: 对对对对，啊，那就打两个都对吧？咱算是不是？
1: 啊，
0: 是啊。
1: 行啊，那你
0: 行，因为音乐一响，你不等他唱，那你来不及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恭喜晚风解忧这位听众朋友，恭喜你答对了，速度很快。晚风解忧啊，速度最快，请你加我的微信，然后跟我说句话啊，来赢得两张兑换码。我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拿到兑换码尽早去看，一定在公众平台兑换了再去影城啊，到影城啊，让工作人员兑换的话。有可能，这可能出现什么，就是这个服务器不好使的问题，可能你就

0: 容易白跑一趟啊，票不好使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哈，这个小概率事件了，现在这个服务器还是很稳定的，
1: 对、
0: 啊、
1: 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座位什么都给它锁定好
0: 了，要不然的话可能比如说你选了一个工作日的大白天，这场没有人看，那这场取消了、
1: 对，
0: 然后你要去的时候哎，这场没有了，你白去一趟都有可能，
1: 但是你只要把座位锁定了，即便是一个人
0: 他都会播的，
1: 会开的，
0: 对对对、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我们还会有一轮，明天还会有票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1: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期情感话题，说一说哎，你的另一半啊，他会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儿，或者他的什么缺点让你瞬间就清醒了、马上立刻
0: 分手
1: 就什么事儿是你的底线，
0: 嗯，
1: 不能触碰，
0: 嗯，
1: 当然那些什么啊、劈腿呀、什么那个，那肯定了，
0: 那肯定是，
1: 对不对，这谁能忍呢、
0: 这位说抠，但是我不舍得分，因为我是第一次恋爱，很深情的一个小女孩。那抠看怎么抠法，他如果对自己抠，对你大方，那也行。
1: 那肯定是对的，我抠啊，他对自己抠，他对我大方，那我当然喜欢了。
0: 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那个，包括好朋友之间，我都是对自己抠那种。
1: 对，我们当然喜欢这种了，就是汪洋呢，可能就是。袜子都得买10块钱十双的那 种，对，但是呢他对我们好朋友哎，出去吃饭啊，3-500七八百一两千没关系，花只要大家开心就可以，
0: 对，
1: 那我管你对自己扣不扣呢，
0: 对，这样的，那你以后你俩过日子呀，你不觉得他会就是把你也带烧进去吗？
1: 不会啊，你只要对我大方就行了。你
0: 过日子之后，你俩是一个 together 整体了，他就没那么大方，怎么办？
1: 哦，就是本身他这个人可能就比较节俭，
0: 节俭，金牛座，
1: 比较爱算，
0: 对，
1: 哦，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今天下午发现手机没电了，
1: 这个怎么说呢？
0: 我都没敢在家里充。
1: 特意提前来单位上了班，
0: 老早来单位上班了。
1: 那也挺好的，你给家里省钱嘛，我要嫁给你的话呢，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会交给你啊，我说交给你，亲爱的，我教你一个办法，咱们手机
1: 都上单位充，
0: 上单位充，充电宝充满了回来咱用充电宝怼手机充、
1: 对，然后咱们在家里面整10个充电宝，哎，咱们家里所有用电的东西全部换成充电板，灯是充电的啊，这个电视充电的，
0: 我天哪，
1: 什么都是充电的，
0: 电视
1: 这样以后咱们家以后就不交电费了，
0: 就听广播就行，看什么电视，
1: 直接搬单位住得了，
0: 就搬到导播间去吧。这也挺要命的，其实抠到极致这个人以后他总会带上你一起抠的，你肯定会受不了的，尤其是你、如果你是个很大手大脚的人，
1: 对
0: 对
1: 吧，就是相对这个金钱观、价值观还是要一致一点吧，
0: 是的，
1: 就别差太多，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说那个就是富家女找凤凰男啊，大多都过不到一块儿去，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女孩本身从小
0: 啊就是很殷实的家庭，
1: 养尊处优， 对，像天鹅一样的长大、然后你嫁给一个
0: 臭小鸭了，
1: 对，
0: 回到臭小鸭那个，
1: 对，他你买什么东西他都看不顺眼，你花钱他就会跟你
0: 算计，
1: 那时间长了你会受不了吗？
0: 草莓他说七夕不给我送礼物也不转账，还是跟物质有关系哈。
1: 反正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不行，
0: 不行。
1: 结婚的话，这个就，
0: 陶德说充电宝也要钱哦。对，
1: 充电宝。那倒是，那不也是比、因为充电宝就是一次消费，
0: 对，
1: 但是电的话呢，就是
0: 电真的像百合家，我就像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这种两口三口的，一个月电费3-500太正常了，太吓人了
1: 真的有像我们家这样的吗？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另类的了。
0: 哎呀，我那个朋友家他是家里可能也是像你家养鱼
1: 啊，养鱼真的太费电了，你知道就光那一个鱼缸啊，他用到的那个插排上面插的那个插座，都要有将近20个，
0: 我
1: 的，你就说它能不费电吗？
0: 是，然后他家是养鱼、养猫、养狗，
1: 猫狗呗，不需要费什么电吧，
0: 就是动物跟动物园似的。
1: 哦，
0: 对，就反正就是他家特别费，3-500很正常，尤其现在开始阶梯了，已经、是不是你家也阶梯了？已经，你家肯定阶梯了。
1: 我不知道，但是前两天我们家突然断电了，然后发现是欠费
0: 了。欠费了，夏天是比较费电的，因为那个电呢是分1、2、3阶的，三阶就到顶了，那电费得嗷贵了。
1: 对对对，第三阶。这个当时停电非常的可怕，是因为我们家的鱼缸如果停电的话它瞬间漏水
0: 啊，
1: 它的水位就会往下降。当时还好我们是在家的，
0: 啊，要不然就是水漫金山了。
1: 不会，它会漏到这个下水，但是鱼就变成标本了，
0: 干巴了。
1: 对，
0: 杨枝甘露说，说有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我。
1: 哦，那不行，
0: 那不行。
1: 但是怎么解决你也要看他这个过程和方法。如果他把你哄开心了也好，
0: 是，
1: 但是他永远就是让你，就是说是你的错，
0: 嗯
1: 啊，让你去承担这个错误，
0: 嗯，
1: 那
0: 不行，
1: 这真不行啊，
0: 真不行，
1: 换一个吧啊。
0: 行，嗯，你再看一个。
1: 小兵说盯着我看我手机，公司聚餐问地址，跟踪我，觉得是个男的都对我有意思。感动不了一点分手，
0: 嗯，
1: 这个有点夸张。就是我有一个前任，他不就是喜欢就是监管吗？
0: 盯着你，
1: 但是也没有说这么夸张啊，什么啊是个男的都对我有意思呀，然后天天要跟踪啊，这个我觉得有点变态了，这都不是奇葩了，
0: 是太变态了啊。好了，17:28，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稍后我们是半点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派送影票，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来听乐队的歌吧，回春丹乐队，前两天那个主持哈夏的演出，咱们哈尔滨有个叫夏末频率乐队的，然后唱了这首歌叫鲜花，我觉得特别嗨的一首歌，很有氛围，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看最新的电影吧，十一的电影推荐吧。
1: 好的，
0: 目前最推荐的就是神探之痕迹这部影片了哈。这部影片呢在十月一号上映。说1971的冰城，哎呀，是在咱哈尔滨拍的吗？
1: 冰城，应该是好几个案子串在一起
0: 啊，
1: 有冰城色魔案，还有83年的特大杀人劫持案，还有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还有2016年的强奸杀人案。哎呦，这个我喜欢啊，
0: 这个你喜欢的犯罪题材的影片啊，
1: 张译
0: ，马丽。还有陈明昊
1: 啊，
0: 陈明昊经常演爸爸的角色，我感觉
1: 陈明昊之前这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沉默的季节》
0: 啊，《沉默的季节》
1: 对，
0: 我看过，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李雪健等共同的大咖联袂出演，讲的是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迹专家。张译这个角色潜心多年坚守一线，和法医玛丽这个角色，还有这个刑警陈明昊这个角色联手。破获重重的重案，创造世界先例，
1: 这个真的很期待。因为它是犯罪题材的解破重案的一些这个内容，而且都是真实的案件
0: 还说了，影片取自于真实案件，建议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1: 谨慎观看，说明它就是暴力呀、血腥啊、暴力美学呀，这个我喜欢。
0: 画面可能会比较血腥。
1: 对，
0: 很期待哈。这部影片的预告片是今天上映了，然后我看很多咱们媒体都在转发，今天我也跟着转了一下。
1: 对，
0: 我觉得还挺期待的，因为这个家乡演员张译嘛，很多的影片真的还不错，而且之前陈思诚和张译他说他俩拍完《北京爱情故事》有矛盾了。这个矛盾通过这部影片估计就不攻而破了，还是好兄弟，因为他俩
1: 那个时候抢一个女人在电视剧里，
0: 对，然后把那个张译那个角色写的就是很250，
1: 对，最后确实是有一点不讨喜，有点扭曲了，
0: 扭曲人性了，那个没有这样的人，
1: 对，
0: 他俩是拍《士兵突击》认识的，对。士兵突击，许三多吗？然后陈思诚这个角色，张译演班长，陈思诚也是一个士兵，对不对啊？反正这个影片应该目前在猫眼上排名是最想看的，就排名 top one 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阵容很强大，内容我也喜欢而且据说是很多当年大案的一个
0: 真实还原，对，和解密。
1: 对，
0: 第二部影片呢是《活色生香》，是一部剧情喜剧爱情影片，十月一号上映，闫妮儿、叶童还有倪虹洁。还有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等，哎呀，还有李玲玉呢
1: 玉兔精啊，
0: 玉兔精也来了哈，
1: 哎呦喂，
0: 众多明星联袂出演哈，锤锤、范甜甜，
1: 这部戏呢，我觉得聚焦的可能是中老年人的恋爱吧，
0: 50+，
1: 对，
0: 60，
1: 包括对叶童他的这个角色应该是快60岁，然后还去。爱恋爱遇上自己的灵魂伴侣了，就是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这样的剧它也会带动我们，鼓舞我们，就是人生永远是充满希望的。
0: 是的，
1: 不管是30、50、80，我们都要有自己的追求，不要觉得我年龄大了，我还能干啥呀？谁能要我呀？
0: 等退休呗，我就见。之后呢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说当佩奇得知全家今年不会去度假了，非常失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竟将他带到了遥远的中国 China
1: 啊，小猪佩奇、就是、
0: 来到中国了，完美的假期哦，
1: 十一的那个合家欢电影，
0: 对，
1: 但是可能我觉得比较适合
0: 你女儿看吗？
1: 比较是个小宝宝，
0: 低幼的，
1: 我们现在已经不看小猪佩奇了，对。
0: 那他这个里面的角色还是很 Q 的，
1: 对，还是很可爱的，
0: 可爱的
1: 猪爸爸、猪妈妈、乔治和佩奇。
0: 对啊，这个也是在十月一号上映的哈，然后呢也是咱们中文配音《完美假期》这部影片里出了两部预告片了哈，咱们电波前有低幼的家长朋友们真的一会儿可以抢抢票了，
1: 对，然后据说好像还会有一些大学生去看，因为现在大学生小的时候都是看小猪佩奇长大的
0: 啊。那我小时候，咱小时候就没有这个，咱小时候喜羊羊灰太狼，
1: 哎，那如啊
0: 不对，咱上大学的时候，对，
1: 少在这装年轻了。我小的时候是日漫比较多，是美少女战士，如果现在还出美少女战士的

0: 电影版的话，我真的有可能去看。嗯、
1: 对，我那个是那啥看那个《花儿与少年》第五季秦岚，
0: 嗯，
1: 秦岚的那个头像是越野兔。
0: 哦，
1: 你看
0: 对我们差不多年龄吧，应该是。
1: 对对对，
0: 你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就是
1: 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有线电视，我们家电视就几个台，所以就是只能是中央一那个大风车播啥我看啥
0: 啊、哦。那大风车一般就是
1: 不会播这些。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对，就非常非常的那个贫乏、哦。我不跟你说了吗？昨天节目也说了，我连流行歌曲都没听过几个，哦、我都
0: 是
1: 中太阳啊，中太阳，大家都在、哦、你总是心太软，我都听不懂。
0: 那你们家那个时候有那个放磁带的那个？
1: 有、
0: 哦，
1: 但我家没有磁带，没有什么磁带。
0: 爸爸妈妈也不爱听歌。
1: Lily and Lucy，、
0: 哎、呦
1: 我是英语听力的
0: 子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是到了初中之后，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零花钱了，然后才开始去买那个卡带。
0: 那个时候我们都买碟了，
1: 是吗？
0: 对呀、啊，
1: 我家没有 CD、
0: VCD、CD 了，那时候。
1: 然后我们家是到了高中才有的电脑，然后那个时候我会有的时候借同学碟，然后只能用电脑听。
0: 哦，
1: 对。
0: 反正也行，我觉得你是该干什么年龄做了什么事儿。
1: 对，我不是很早熟。
0: 对对对
1: 对，因为那些情歌我
0: 没时间玩，
1: 根本也没听着，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大家俩唱的时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不如那个
0: 种太阳好听。
1: 种太阳好听，对。嗯大概就这些能期待一下吧。其他的影片目前像这个惊悚片、恐怖片、绣花鞋什么的，
0: 咱也不明白哈，
1: 不明白怎么在
0: 十一上。咱就是说这个古宅绣花鞋、驱咒、封门村惊魂二、鬼阵、三更鬼市，咱就是说，
1: 为什么这个时候上？
0: 比那个床下有人舞、阴阳六惊魂、半夜叫你别回头三、孤楼夜幽灵。
1: 这都十月份要上的、
0: 嗯、通灵惊魂、
1: 诡计之宅、
0: 凶宅怪
1: 谈、
0: 黑
1: 楼修魂，
0: 这都不说了，太多了，后面还有呢。
1: 红衣女孩，
0: 咱不理解啊。
1: 红衣新娘子院啊，
0: 我
1: 认识。
0: 但我知道有个说法、就是说现在大家特别爱看恐怖片、
1: 惊悚片，
0: 不知道为啥，
1: 刺激一下吧，可能是。我之前那个我认识咱们哈尔滨负责就是对接这些惊悚片的那个发行方。
0: 惊悚片专门有
1: 他家专门是这个就是发行这个片的、啊、都朋友圈都没法看，有的时候、
0: 啊、太吓人了，
1: 好几张那个预告海报，
0: 阴气太重了。
1: 他有一次找我主持路演，我说啊，我说我跟鬼一起住。
0: 他头像不会都是一个那种
1: 没有没有，他很阳光很开朗一个男生。我说不会是，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然后就那次我们俩
0: 啊，然后他应该也没有什么需要你路演的吧？
1: 对对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0: 吓人，
1: 我们家从来没有路演，这、啊、他家
0: 没人敢来。
1: 那年是接了一个惊悚片以外的影片，然后需要路演，然后找到的我，然后我俩认识的，对。对。好了，下面我们来猜歌了啊，来放送电影票了，这么多好电影是不是啊？然后咱们这个九月份的票啊还在继续派送，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来猜接下来歌曲的名字。这也是刚刚在北京结束演唱会的一位歌手，他的歌也非常动人，两个字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说话题吧，还是啊，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成都，对，速度最快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宏伟。对，
1: 恭喜宏伟。成都是赵雷唱的吗？
0: 必须的 ，of course。
1: 你为什么？放他的歌，你可让我放他的歌。
0: 因为那个
1: 最近有一个事件
0: 热搜，对，说有一个情侣在那个赵雷演唱会
1: 上求婚，
0: 然后被一个人给拍出来了，然后发网上了。
1: 对，
0: 然后拍照这个人是百合的好朋友，
1: 是我大学同学，然后他一下子就
0: 火了，
1: 真的，就是本来他昨天跟我开玩笑说，要不要我把这个电台的第一个采访给你们节目，然后我说，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算了，你还是给我们拍一个那个。

0: 视频吧，
1: 说早事
0: 非常的火。对，然后这个事件呢，因为它的热议度非常高，有的人就觉得人家求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咱们就祝福人家吧，不要去说三道四，
1: 嗯，
0: 但也有的人会觉得我来看演唱会，
1: 嗯，
0: 我花了好几千，对吧，
1: 嗯，
0: 你们在这儿秀恩爱，
1: 嗯，
0: 然后挡着我们的视线，然后，
1: 嗯，
0: 大声的这个喊叫，然后让我们还得祝福你，
1: 嗯，
0: 啊，是不是，我还单身呢，
1: 嗯，
0: 我为什么要祝福你啊，幸福是你们的，你们自己开心就好了，
1: 嗯，
0: 就是声音有很多，然后他一下子，
1: 嗯，
0: 他说真的就是他现在是各大媒体的流量密码，
1: 妈呀，
0: 就是有一个媒体叫潇湘晨报，
1: 嗯，晨报，
0: 对，
1: 我知道这个，
0: 就是不停的在直播他的画面，
1: 采访他，
0: 对，采访的画面就是滚动播出，他就想给人家告我，他说哪有当流量密码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1: 对，一个故事吧，
0: 对，哎，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演唱会上求婚，
1: 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是祝福，
0: 是吧，
1: 对，我还是祝福，
0: 但是如果他挡着你看你的偶像，
1: 他也不会一直在那站着吧，我都看能看两小时，就是他有这一会儿我都想帮他拍一拍，然后我说那个要不要素材我转给你，
0: 嗯嗯，
1: 对不对，我会祝福的，
0: 没有必要那个哈，
1: 对，没有必要白头，因为毕竟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0: 对，
1: 初衷都是美好的，
0: 对，
1: 爱本来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对，一辈子又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呢，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弄得这个当事人两口子现在也挺尴尬的，
0: 挺尴尬，对对对，
1: 啥结不结了这婚，
0: 这个确实是，
1: 对吧，我就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祝福的，
0: 对，但你知道大部分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他们离开座位，他们去到走
1: 过
0: 道的那个地方，
1: 因为我看都是过道，
0: 对，就是只要不要挡住别人，
1: 捂之不开呀，那个地方那么挤，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前后都有人，
0: 但他们两个就是在自己的座位上，
1: 啊，
0: 嗯，进行了一系列的秀恩爱，
1: 是你快点的，反正你也是，啊，
0: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赵雷这么火，他能在北京鸟巢看演唱会，这个真的我没有想到，可能我不太听他的歌，
1: 我以前做那个在交通台做总替音乐节目嘛，
0: 嗯，
1: 我总放他的歌，我一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就想听民谣的歌，
0: 所以他很多歌是吗，
1: 好多歌，对对对，而且我去厦门的时候，去了一家店里全都是他的那个 IP 啊什么歌啊，
0: 所以他粉丝很多，
1: 对对对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啊，
1: 对，然后我最觉得他最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开演唱会开一半说我不唱了累
0: 啊，
1: 就那个就是我给我玩坏了，这个那个就是赞助商，再这样我就废了。
0: 很随性，很洒脱，就有点像当年朴树一样，是那个感觉。
1: 朴树，哎，到点我想睡觉了。
0: 对，朴树人问他，哎，你为什么这次来参加我们的演出？
1: 嗯，
0: 因为你们要求我给钱了。
1: 对，嗯，
0: 很真实。
1: 来看大家留言啊，今天说就是对象什么样不能跟他处了得分手。
0: 嗯
1: 啊，这次他说呢，什么算计，重点放在家里人朋友身上，我总是排最后，关键是家里有事儿还帮不上忙那种
0: 啊，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基本上大家就是这几点，太抠了，
1: 对，
0: 管太多了，
1: 是的，
0: 太算计了，
1: 算计了，对，
0: 太小气了，
1: 嗯，
0: 不考虑我感受了，
1: 对，
0: 给不了我情绪价值了，
1: 或者是那个超雄综合症，
0: 脾气太大了，
1: 特别冲，然后还打人那种，
0: 对
1: 对，
0: 那肯定不行了，
1: 对，
0: 劈腿了，
1: 劈腿，
0: 三儿了四儿了的，对，这些都是，
1: 这都大事了，
0: 原则性问题了，
1: 对对，
0: 嗯，包括你看，还有人说一喝酒就消失，让我情绪过夜，就是有人一喝多了就
1: 咋去了，
0: 对啊，就玩失踪啊，或者就耍酒疯啊，嗯，这种的话真的你
1: 那不迟老师吗？
0: 这种以后真的结婚过日子。会很痛苦，
1: 确实，确实痛苦。嗯，好了，17:56，我们要结束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新朋友，你加我微信了吗？可以进群哦。咱们明天还会派送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克乐店的电影票喽，千万别错过啊！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

0: 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7: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啊，那星期三，咱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度。气温呢早晚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哈，这还是注意一下这个早晚的时候不要着凉感冒，中午的时候还偏热一点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呢早盘呢是低开高走，午后呢是红盘震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科创50大涨 4.14%。 在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是集体走强，有机硅20厘米涨停，有研新材、力扬威等多只个股涨停。算力硬件股是震荡拉升， CPU 东田威涨幅超过了 14%， 创历史新高。光讯科技、青山纸业涨停， PCB奥宏电子四连板，贵金属板块呢是普涨，四川黄金朱志集团是领涨。那么在下跌方面呢，汽车整车板块是走低，安凯客车领跌，银行板块集体下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跌幅超过了 2%。 旅游酒店板块是震荡调整，桂林旅游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过了4100家。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 3891.60 点，上涨 0.71%， 深成指报收于 13454.74 点，上涨 1.26%， 创业板报收于 3311.47 点，上涨 1.96%。 在今天盘面上，半导体、光刻机、 CPO 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猪肉、养鸡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两个热点板块，首先是半导体材料。消息面上，中信证券预计较为紧缺的崇山硅片下半年有望继续涨，相关的公司可能会在9月到10月调涨明年长协的价格，这意味着涨价周期至少持续到2027年。所以今天像是有研硅20厘米涨停，有研新材、力昂威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呢是存储芯片啊，消息面上据报道，消息人士称 SK 海力士正和英特尔洽谈合作协议，有望首次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今天像是盈方微涨停，德邦科技、蓝启科技、深科技、万润科技、德明利等个股是涨幅靠前。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章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8: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是今天刊发央行行长潘功胜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健全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在宏观层面，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严肃财经纪律、市场纪律和监管规则，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近日，民航局、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民航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行业数据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实现运行、出行、物流、监管等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试点，形成一批数据高价值应用示范和高质量数据产品。到2030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全面实现行业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与授权运营，数据资源供给和开发利用效能显著增强，数据要素市场基本形成，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全面释放。如何让年轻创业者尽早知道创业路上可能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并对此有所准备呢？交通大学日前推出了一场科创合伙人成果转化展，用成功的创业案例帮助学生直通产业前沿。
1: 14项交大技术转移转化项目对标了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覆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全景展现实验室技术从概念验证到场景落地，从样品原型到成熟商品的成长路径。对于年轻一代创业者甚至学生来说，行业老兵在成功道路上遭遇的困难和解决方案将成为他们最好的实战教材。
2: 资金困难是一方面啊，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人的困难，技术市场，这些都需要。其实市场和技术的话可能是最关键的，然后慢慢的随着你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话，可能金融法律这块就会再需要再加强。
3: 关键的是缺早期的市场订单，技术的场景化的商业落地的应用往往比这个技术的先进性要更加重要，所以创业者就需要我们这些行业老兵了嘛。我们非常清楚这个行业和我们自己公司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来扶持和支撑到这个创业者。
1: 上海交通大学表示，未来将搭建更多类似的交流平台，推动人才培养走出教室，让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尽快融入科创生态。
4: 就是和科学家一起，我们成为这个科创的事业合伙人，把这个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建立起一系列的这个保障机制，包括我们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放大基地、我们的孵化器等等，这些组织、这些机构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我们的学生能够把这些技术更好的这个转化。
1: 学科交叉、产教融合，上海交大探索的这条路径就是让学生加入科创合伙人生态共同体，进而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链路。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近日2026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报告在上海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上海全球排名上至第三位，首次跨入全球前三行列，并超越传统金融中心，跃居亚洲首位，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资产管理能级迈上新的台阶。
1: 本次发布的评价指数显示， 纽约、伦敦与上海分别位列全球前三，全球资管中心头部竞争正呈现出纽约领先、伦敦巩

0: 上海加速迈入第一梯队的新格局。其中，上海综合得分 87.05 分，不仅底层资产规模高居全球第二，在市场成长性、资管科技应用等多个维度均展现出强劲的综合竞争力。
1: 上海这次呢进入全球前三，核心呢并不是单一指标拉动啊，而是三个方面共同改善的结果。那其中呢底层资产啊排名是全球第二啊，那成长性呢这次也是排名第二，资管科技呢排名第五啊，那就说明呢上海已经不只是市场规模大，而且呢开始把人民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啊等底层资产呢逐步转化为资管业务能力。
0: 除了底层资产与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迭代也成为重塑资管格局的关键变量。
1: 那通过我们对全球前十大资管机构的研究啊，他们呢已把 AI 啊嵌入到投研、交易、合规啊还有客户服务的各个环节啊，那未来头部机构的优势啊将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把 AI 转化为可持续的投资生产力。
0: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深化与资管科技的深度赋能，上海正加速将人民币资产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未来，随着制度环境与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上海将进一步吸引全球长期资本集聚，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
2: 家庭套餐价格低，最终花费却未必低。报价包含哪些项目、产品，能否满足实际生活需求，都是消费者在装修时关心的问题。行业内多家企业和协会也在推动透明报价、产品设计和整装标准等方面建设。
0: 日前，贝壳自营定制品牌萌象在上海发布，针对低价引流、后续增项等行业痛点，受访企业提出通过明确套餐内容和计价范围提高报价透明度。
3: 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经常会有很低端的这个定价，然后呢低端的这个引流，就跟那个买鞋子一样啊，399买一双鞋，但是呢不含鞋带啊，再买一根鞋带199，再还得买两根，对吧？就消费者经常被套路掉了。所以呢我们要做到什么透明报价，把基础的需求甚至高中高的这个需求都包含到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去。
0: 家中产品的设计也在更加注重实际使用需求。也有企业介绍，定制方案围绕家庭生活中的具体功能展开，将材料选配、空间设计与日常使用相结合。
4: 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先从生活方式，哎，接下来这个模块能解决你什么生活问题，那个模块能去解决你什么生活问题，通过这些产品化的一些解决方案，而不仅是考虑说今天是什么材料放在一起能搭配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效果。其实我们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的话，客户选择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的这个销售量了。那我们其实在近2-3个月当中的话，大概也有差不多一半左右的客户真正选择了我们这个品牌的产品。
0: 整装服务涉及设计、选材和安装等多个环节，服务质量需要明确的评价依据。行业协会人士提出，应进一步发挥标准的约束作用，推动企业规范经营。
5: 从协会角度呢，首先一个行业自律，就要把行业里边优秀的头部企业把他们要竖起来宣传出去。更重要的自律其实是形成行业的标准。我们在整装上有了行业的标准，你达不到，对不起，这样的企业在市场上就不能够举荐它，甚至呢被淘汰掉。
0: 家装服务的规范化需要将报价规则和合同承诺落实到交付环节，让消费者能够核对服务内容，检验交付质量。
2: 化工新材料是石化化工行业优化产品结构的重要方向。当前呢，基础原料市场竞争加剧，与高端精细化学品供给不足并存。记者从第23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上了解到，围绕半导体、新能源等下游需求，部分企业正在通过生产一体化、联合研发和细分市场布局，提升高端材料供给能力。
0: 化工新材料布局需要原料供应与下游应用协同推进。有化工企业表示，企业通过装置间原料直供，降低运输和生产成本，同时参与下游客户的新产品开发，将材料供应与应用需求更紧密的结合。
6: 自产丙烯直接供给环氧丙烷装置，氯碱板块自产氯气、盐酸作为电子化学品的核心原料，管道直送，大幅降低物流能耗与碳排放，实现上游产品就是

0: 啊，工程塑料，就聚酰亚胺啊，包括我们的 PEEK， 还有我们的超高分子量，我们的这个医用料，就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体系化建设过程中呢，把我们这些类细分成了14个一级行业，43个二级行业。
1: 石化化工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提出，支持电子化学品、高端聚烯厅等关键产品攻关，发挥新材料生产应用验证测试评价平台作用。对于化工新材料企业，高端化布局还需衔接中式应用验证和产业化，推动研发成果进入下游供应链。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市场普遍预期啊，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周三加息以遏制通胀。美联储加息风暴来临，对亚太市场的货币政策会有哪些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胡杰的看法。
4: 首先呢，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按照工作原理以及法定的这样一个流程来看呢，应该都是独立于独立的进行那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聚焦于本国自身的通胀情况、就业情况、经济增长情况，做出相配套的这个货币政策。但这是应该说是这样的考量的模式呢，占了80%的权重。但是不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其他央行的动作对自己的影响呢？在有些的问题上面呢，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考量。那一个最为重要的考量就是两国货币的汇率。那么就以比如说像日本，它不得不去考量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问题。那么当下日本这个案例来说呢，当下它的通胀情况其实还 OK 啊，它可以按兵不动。那么但是呢，由于这个汇率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它也有可能在这种可加可不加的情况下，可加息不加息的情况下呢，它选择一个加息，有助于缓解日元持续贬值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呢，它有可能会做出动作。那美元体系的话，对它来说就应该说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刺激作用，促使它更快的加息。
3: 那么如果啊美联储加息啊靴子落地了啊，那么亚太股市预计会怎么来演绎行情呢？哪些板块会承压啊？哪些板块呢相对会抗跌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胡杰的分析。
4: 如果美联储这次加息的靴子落地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金融市场的这个资产它的价格都会承压，因为这个流动性少了嘛，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对价格产生下行的压力。那么如果说但是应该说呢，就是预期已经被市场的消化了，因此呢，当真正的靴子落地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看到特别夸张的价格的这个回撤，因为当下已经反映在价格当中了这样一种预期。如果要在所有的资产当中进行一种分门别类的这种分析的话，我认为高增长股票呢肯定是首当其冲，是承压最多的。比如现在的高科技股等等，这样应该说它这个受到利率提升以后的这个折扣率的提升，导致它的估值下降，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黄金这样一种纯粹或者叫更大程度上依赖流动性的这种资产呢，也会承压比较明显啊。本来它的现在也这情绪呢也不是很高涨，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消息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这次加息真的落地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市场对于未来有更多的忐忑。那么我认为所有的金融资产呢，它价格都会有更大的波动性，这个呢也是所有投资者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3: 市场呢现在预计啊，美联储年内啊可能会有2次的加息啊，有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投资者在大类资产上应该采取哪些策略？我们继续来听胡杰的观点。
4: 关于美联储后续是不是在本年度内有2次加息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观望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一再聊到后续的通胀走势其实并不是很明朗，那么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数据加以佐证。所以我这个并不是说非常认同市场现在的这样一种预期啊，一定是有2次加息，我们需要观察。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不管是1次加息还是2次加息

0: 西。那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适当的减配高增长的这种科技股然后呢增加一些分红型股票的这个在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当中的占比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和保守的做法，可以呢减少在未来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更加剧烈的波动给你带来的困扰。
1: 好的，谢谢。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出口同比增长19.3%，高于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18.2%，但增速自二月以来首次出现放缓。八月进口同比增长28%，也高于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26.3%。八月贸易逆差扩大至1.1万亿日元，自一月以来首次超过10,000亿日元的关口。随着伊朗冲突持续，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日本的能源进口支出。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日本超过87%的能源需求是依赖进口的。日本央行将于本周晚些时候举行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将加息。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该交易所监管的主管周二在议会听证会上表示，预计将于明年的1月1日颁发矿产和战略性大宗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执照。预计在1月4日起，该大宗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锡将成为首个在该交易所交易的大宗商品。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本周呢，我们重点的是说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这个历史沿革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因为目前的非法金融活动手段不断的翻新，隐蔽性、欺骗性持续增强，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危险，要做好新时期的防非打非工作，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靶向施治、精准发力，坚持同责共担、同向发力，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施治的良好格局。在2024年开展了为期2年的全国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以来，一批重大案件得到了有力的查处，防非打非工作取得了重要性的成效。那么在2026年开始监管部门又开展了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总体战，要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专项行动的成果。那么我们在本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今天我们再讲一个私募投资基金拼单的问题这个典型案例呢是由江西省金融办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素材。在2018年起，祝某等人以省外某分公司的名义借用私募基金的经营形式，以年化收益率 10% 到 12% 为诱饵，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组织业务人员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他允许不适合的投资者以拼单的方式认购私募基金产品，向不特定集资参与者吸收资金。该公司被中国证券投资业基金协会注销那个资格以后呢，他继续沿用原来模式销售私募基金产品，截至案发，非法吸收资金累计5亿元，造成集资人参与人损失1亿元。法院审理认为，那么朱某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借用私募基金的经营形式，通过推荐会、 口口相传等途径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向公众吸收存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依法对朱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责令退赔集资人参与的损失。那么这一起发生在私募投资基金领域的非法集资案呢，朱某等人所在的公司虽然经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具有其他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但是他违背了募集方式非公开性和募集对象的特定性的原则，他允许了不适合的投资者以拼单的方式来认购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属于打着私募基金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并且相关资质在被吊销后还不收手，所以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那么该判决呢，提醒私募投资基金领域的从业人员要依法合规经营，同时也提示广大投资者要警惕不设置投资人门槛或者是投资人门槛较低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因为目前按照新规呢，按照投资者适应性要求，那么投资私募的现在产品这个额度呢是500万元。那么以前呢，就是说这个案例呢，当时也就是在私募产品这个单呢是在200万元左右的啊，所以拼单这种方式呢就是一个陷阱。也就是说，只要是你看到所谓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宣传用拼单的方式购买私募基金投资产品的，那么这个是诈骗的可能性非常大，希望大家注意投资风险。
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4: 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是非常给力的一种强攻的态势。科创50指数昨天啊逆势大涨，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早知之星 K 线组合。今天继续领跑两市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这个阶段性底部确认的一个啊强攻的一种信号。那对应的创业板指数也今天是啊完成了7月30号的跳空缺口回补之后啊，也是啊反包放量的一种供给结构。这个结构呢基本上是确立了阶段性双底构筑啊这么一个基本的信号。那同时呢主板指数这块呢作为这个上证指数来讲 ,ABC 三杀跌顺破了3850点之后，在3838点附近位置获得了什么强支撑？这位置的微型上攻的一个啊反波阳线略有放量，表现出什么阶段性的三浪杀跌，阶段性告一段落的一种基本情况。从指数的这个运行盘口来讲，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行业细分指数啊再现普涨和急涨大涨的一种基本特征，尤其是供给侧板块的大科技板块领涨两市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资金空翻多回流的做多驱动。那同时呢，过百家130多家上市公司大涨超9%，3%以上的个股啊达到900多家。同时呢5%以上的下跌个股才有只有几家，而且呢5%的下跌个股只有几十家。这样的一个基本数据证明什么？说明资金啊已经提前啊充分的反馈了外围的一些加息的利空扰动，然后在重要节点上选择了什么空翻多资金回流，而且是啊触底啊反攻的一种信号。那这个反攻信号呢，我更认为不排除小周期还有稍微有一个普涨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小震荡回档的动作。但这种回档呢，第一不会破新低，第二呢也不会真正意义上逆转后市的震荡走高的一种趋势预期和动能。所以说利空靴子落地之后啊，我个人倾向于新一轮上攻行情啊将会有序开启。所以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个人倾向于把避浪井突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和悬念的。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一旦向上攻击，本轮向上试探并突破4000点大关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2: 股市查座，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6: 晚上好，大家好。
5: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今天市场呢是以红盘报收，我看这个深成指创业板哈涨幅还是挺高的哈。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吧，我们先来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6: 今天这个指数呢就有一种这个雨过天晴的感觉啊，雨过天晴。那么前段时间呢这个天天做量，然后持续的一个调整，那每天都4000只个股下跌，今天正好就反过来了啊，大概是4000多只上涨啊，20%的个股在调整啊，而且涨停的个股呢达到了90家啊，出现了涨停。那现在这个市场的情绪呢今天是有所改变的啊，有所改变的啊。我们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呢是结构性的，你看到今天带领指数上涨的破圈的就是芯片半导体啊，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交流的一样， 就这个指数特别低迷，你能指望的哪些板块站出来啊？你说这个微盘股指数它反弹了，但是也不行，我市场依然是缩量的，也带动不了起来人气。那么包括这个上证五零啊，某队，那么银行啊，这个红利的这个板块是偏防御的，你也很难指望着它带领指数反攻。所以今天终于科创五零站了出来啊，科创五零大涨4.2%左右啊。那么今天的话，就是在科技板块的一个带领之下吧，我们看到了无论是上证五零，还是包括沪深三百和中证五百啊，微盘五、北交所全涨啊，就是这个比较得民心吧，就比较得人心。目前的话就是科技的这个反攻今天能够看到确实比较坚决，而且呢从这个板块的结构上来看啊，今天上涨的芯片半导体啊和前段时间的这些芯片半导体它不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打开这个内部看结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涨的是这个光模块、光芯片，包括 PCB、 MLCC 这些细分的，但是今天呢涨的是大票全涨啊，无论是这个韩王这个芯片，包括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啊、算力啊、这个光模块啊、这个上游下游 PCB 啊、树脂啊，全动，整个上游硬件 AI 的上半年涨得比较猛的，现在又回归了啊，今天完全是这种科技风格。所以今天的话整体是一个异动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全板块所有细分都在动啊，这是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市场下午能站稳了，他没有犯这个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毛病，就是虎头蛇尾的毛病，今天没有犯。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今天上午资金是流入的，而且下午的话继续流入啊，全天大概的资金机构净流入了大概6-700亿这么一个规模，就上午流并没有下午出现这种简直就马上就抛的这种感觉啊。前段时间呢就是一天或者是半天上午拉下午抛，给这个投资者搞得特别没信心啊，机构就是这么这个唯唯诺诺的，你怎么让这个市场情绪真正企稳呢？老百姓也是不可能看到你这个表现然后再去进场啊。所以今天的话就比较坚决，这个比较熟悉，这种科技逼空的这个味道啊比较熟悉。所以说现在的话今天从这个结构上来看，以及这个成交量上来看啊，资金流向来看，机构搞得比较坚决。那我们觉得盘前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消息啊，今天消息面比较平静。比如你上午我们早上起来一看，哎，外围还在跌啊，美债呢还在高，美债收益率还比较高，国内呢还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会议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然后呢这个什么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昨天我们做解读了，消费0.4%啊，这个工业增加值比较亮眼，供给挺好的，需求呢国内比较弱，海外呢弹性比较好啊，然后呢这个投资呢这个全国大概是600亿，基本上就是投资荒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这个其实消息面开盘是比较平静的，那么今天主要还是在于因为这个美联储议息今天晚上对吧，然后大概率是要加了，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啊，就是25还是50还是后面继续连续加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国内的这个机构呢选择不等，然后提前进场，其实是有一定的信心的，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美联储不会连续加息啊，它不会连续加息，直接给这个资本市场加崩那不至于啊，目前的话是预防性加息，通胀稍微有点启动的苗头，油价、能源整个成本账单比较高，老百姓受不了，再一个呢中期选举，然后那个川普的这边选情也比较危险啊，那一定是要这个给老百姓减负的，所以说呢它是这种不会说特别强硬的连续加息。看以前美联储的加息的这个周期上来看啊，除了个别的年头就是连续的加450以上的 BP 那可能把这个指数带崩之外，那么就是预防性的加个一次两次的其实影响不大。所以说资本市场机构呢今天提前进场抢跑，其实也是在为明天做准备，就是今天实际上是对明天那个预演，只不过是提前上演了。因为这个靴子落地，我们说九月份有几个重要的消息，这个假期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吧，然后呢还有是关于这个和这个总理和何立峰何总理，然后要和美国商务部长谈判，可能这周末啊，那么可能是要中美之间互相降低关税是吧，降关税20%也是为了缓解 CPI 和美国的核心通胀。然后第三个呢整个 月底啊，整个月底我们看到这个十月份也要公布这个陆陆续续公布三季度业绩报告啊。那么机构呢，实际上现在的仓位呢啊还是比较低的，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他一定会选择一个时机，他选择一个时机去择机进场啊。所以说他可能会就选，那么所有的利空我们看到了上周包括大上周，哎，国内的经济也比较弱，海外也要加息，日本也要加息，欧洲也要加息，美国要跟你谈贸易，欧盟也要跟你谈贸易。哎，你就看到了，哎，全都是这种宏观的不利因素啊。那个这个曼德海峡可能要封，这边这个打仗周末还是比较乱。所以说资本的话呢，我们这个说这个芯片半导体，你说上半年涨了，上半年涨了一个，从一月涨到六月，它啥时候建的仓呢？机构建仓的位置就是在整体市场利空因素比较密集的十一二、十二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开打了，对吧？这个海峡封锁了。美国和伊朗开打了，所以说现在芯片半导体又回到了，就是你看科创五零从最高的77%回到了10%，从年初的一个涨幅，调整幅度比较大，又回到了成交密集区和建仓区域。然后呢，行业的这个增长增速呢还是比较快的，行业增速还是比较快的。然后这个经营性收入，你像这些模型啊，包括应用公司，这个后面的应用领域非常广阔。然后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高企的，国内前两天我们开的这个上海算力大会，也在去讲我们2030年要干到什么程度，要用国产算力，然后包括建多少一个这个数据中心，然后去对接都是1000个项目，哎，这个都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远期规划。所以说行业的这个景气度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那么市场呢，现在又回归到一种理性了啊，又开始看了，哎，行业理性的，行业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而且调整比较多的这些板块，哎，它就开始回补仓位，回补资金了。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属于靴子落地之前机构抢跑啊，靴子落地之前机构抢跑，提前先动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含金量比较高啊，不光是科创五零在涨啊，小票市值这个中证沪深300啊全在动，上证五零也在动，就是今天是个普涨，就是它确实是带动人气了，确实是把我们市场的人气给激活了啊，成交量也上来了啊。所以说今天的含金量比较高啊，所以说明天呢我们就是看加息之后明天机构的一个态度啊，这个量能是比较关键的，能够看到市场资金机构对于这个后市的一个态度是不是还是继续坚决啊，大概就这些。
5: 嗯，确实哈，今天这个表现大家还是比较觉得亮眼，而且呢这个上涨比较靠前的板块都是之前我们常常提到的半导体材料啊、存储芯片呐、这些，还有 CPU 啊等一些板块的方向哈。啊，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行业板块有哪些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啊，冰城经济直播热线是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为各位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那其实今天晚上的这个外围市场的这个加息的消息啊，可能对明天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特别想问问这个刘老师，今天的这个上涨它这个持续性会怎么样，会不会昙花一现，还是要等消息面的变化？
6: 我就是刚才这个进行直播间的时候，哎，对，我听到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可能是上海的这个嘉宾在讲啊，在讲这个观点哈，他语速比较快，那其实我认真听了，其实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就是这个小周期呢可能会反复啊，这次应该不是逼空，就不会像八月第一周、第二周那样去连续的上涨。因为连续上涨的话确实需要很多弹药和能量，因为现在机构的手里面的这个持仓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仓位还是比较重，同时现在呢这段时间整个调整的比较多，这个机构的申购的资金呢并不是特别多，还得应对赎回，其实他们的资金并不是特别多，就是你能看到市场一旦这个科技一涨就放量，科技一跌就缩量，就是量能决定了这个板块能不能持续，决定了科创五零啊能不能这个持续走好啊。我们主观上来讲呢，昨天说这个芯片破圈，昨天一九分化只有芯片涨，其他都跌，是吧？然后今天呢确实是它破局了，带动市场包括上证中证500啊都在动。那么明天的话消息落地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些这个提前暴露机构意图的，那么这个延续性可能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就明天还是继续看那个方向，但是前提呢就是机构不能是这个像前段时间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天两天就走啊，这样呢就比较伤人气啊，还是要这种量能的变化。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 大概率就是不应该是一个双底结构，就小周期还是有要回调一下，但是这个回调之后应该破不了新低的，啊，就是新低，我现在没盘子啊，应该三八几几，三八四零，那个二零左右那个位置应该掉不掉，应该掉不下去，然后小周期呢可能回踩一下，然后继续往上攻，然后刚才那个上海那个，嘉宾呢其实也在说这个四千点还是比较有希望，其实我相对来讲，比较的乐观啊，也比较乐观。为什么现在就是还是这个方向呢？因为从整体的这个宏观背景来看 ，K 型的，就是你看那个内需啊、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投资这些方向，你就资金没法去，啊，去不到。啊，九月份呢，可能九月底要出一些宏观经济，就要出一些这个政策来对冲啊。但是现在没出之前，资金也不敢妄动，你不能赌啊，对不对？国家的政策这个你不能去赌。可是现在能去的方向其实不多，那么还是围绕着这个景气度，就是业绩呀、啊。景气啊，行业逻辑啊，这种景气度来展开。那么现在你看，景气好的行业，那么数一数，基本上就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 ，AI 产业链是吧？那你主要是上游的，那下游的应用模型呢，就是中报你看到了，其实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啊，大模型，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应用的这些公司，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第二曲线，或者说这个营收占比还是比较低。主要有业绩的还是这个硬件这个环节，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电力设备是吧？电力储能新能源这块电力设备出海比较猛，但是呢这个方向呢，因为美国老限制你啊，又把很多公司又干下去了，但是估值有个这个确实景气度比较好啊，这个方向可能会有个弱反啊。然后第三个方向是创新药是吧？创新药。然后你二季报很多公司都翻倍的一个增长，然后今年 BD 出海的这个订单呢也比较丰富，那么超过了这个全年啊，然后国家还是有这些政策支持的，估值还低还便宜啊，就是目前的话你能去的方向其实不太多，就不是特别多，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场内的资金的这个流动性啊在萎缩啊，就是你看到两万亿一万八最低一万五啊在萎缩，同时呢能投资的方向它也在萎缩啊，能投资的方向你说子弹少了，但是敌人它也少了，靶子也少了，所以你只能去这几个方向看，就是这个产业逻辑比较顺啊，这个辨识度比较强的这些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当前的话就是在成交量还没有真正的过两万或者是两万大关以上特别猛的时候，那么其实现在应该还是不能太过于说这个就逼空了，机构就开始持续的疯狂的去回补了，那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那么后面的话，科技大概率还是缩圈的，缩圈的会精选。你像最近这个涨价的 MSCC 啊，包括电子部啊，就是老有涨价的消息啊，这种其实还是这种这个弹性啊，业绩弹性比较强的这些方向，可能资金更喜欢去关注啊。但是相比较一些估值比较高啊，没什么业绩啊，动作比较慢啊。或者蹭概念的题材呢，它可能就在这一轮反弹里面，它就走势可能会差强人意一点吧，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今天反弹呢算是第一天放量，哎，第一天放量，后面能不能持续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去形成合力啊，然后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起码是确实是，改变了以前这个市场比较木讷的这个表现嘛，那么今天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希望的一个。展望吧。
5: 对，有希望毕竟是好的，要不然像前两天那种表现，感觉整个九月份要废掉了，是吧？
6: 对，散户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垂头丧气的，
5: 是不是啊？因为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必要性，股票都在套着，
6: 对，都套着呢。
5: 对，你没有
6: 没啥问的了，都无语了啊！我那直播间都没啥问题了。
5: 是啊，就是这套着怎么办呢？那等解套啥时候呢？那咱也不知道。但昨天老师说的特别关键，就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有量了市场才能活跃起来。那今天量能是有变化的，那就看明天这个会怎么样了，是吧？
6: 对，但是确实是这个信号来的比较及时啊，来的比较及时。然后你要如果今天继续走的话，那可能就破一下行了，就双底可能形成不了，前低都要破，那这个形态就比较难堪了啊。好在科创五零暴力拉升，整体上这个预期就弯回去了嘛。然后市场觉得哎，我还是有好公司的，哎，有赚钱效应的，那就是个股上涨涨停的，然后那个资金呢，它就会必然会进行一个。这个回补有赚钱效应的就好办了啊，就是你天天这个调整， 这个老百姓他也看着也闹呢，是这么回事。
5: 是，今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看到了一下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咱们的亚洲首富张一鸣啊，他被评为了亚洲首富。然后呢，说这跟一鸣有关的股票啊，今天也有所表现啊。对这事儿，老师怎么看？
6: 字节它的就是利润是200亿美元啊，就是比较赚钱，但是它利润也是在缩的，好像同比是负了30%，主要还是资本开支比较大啊，资本开支比较大，大家都用豆包嘛，这就是张一鸣的呀，
5: 对，
6: 都用豆包啊，但是大家都是免费使是吧 ？To C 端就是消费者，咱们都是免费的，就是这个，一些这个。多线程的比较复杂的 to B 端的这些这个编程啊，包括一些推理这些环节，可能用的比较多，付费的比较多，也比较贵。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豆包的这个月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啊，也是比较贵的。那么就是对于场景不一样，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是不一样。就是你普通的这问答环节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啊。豆包其实是目前整个像。大模型做的就是比较一线的嘛啊，确实现在整个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啊都开始去往模型上去弄啊，什么腾讯，包括这个百度啊，包括这个豆包，这个阿里的这些模型都很好啊，但是现在明显就是资金呢并没有这个完全侧重于大模型或者是应用的这些啊，它还是在硬件里面，你会看到港股这些模型公司都不涨。啊，或者说这个互联网的这些企业走的确实一般，恒生科技确实走的一般啊，就是大家现在就比较担心啥呢，就是这个算力呢大家确实是哎应用场景也出现了，但是呢收不上来钱，这商业闭环呢这个并不是特别通畅，哎这个就很多企业接入的企业也比较多啊，用户呢也比较广泛，但是呢更广泛的这个收入能不能覆盖住你的成本啊，我买芯片，我买服务器也很贵啊，那个一个服务器可能就几百万了，那个像那个英伟达的服务器啊，国内的服务器也是比较贵的啊，也是在涨价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可能市场更多的上半场主要是来自于谁投的多，哎我这个公司我就有这个实力，我就先发优势，哎那么我就能产生这种暴力出奇迹，我就那种大模型，现在不是了，就模型的这种代差在缩小，主要比拼的是谁能够商业落地啊，谁能够商业落地，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炒了一把，就是 AI 的这个影视啊，《西游后传》啊，芒果这些，但其实这个就是包括现在短剧啊，包括广告啊，包括游戏啊，包括传媒啊，其实都是这个应用的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些方向吧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真正赚钱的企业不多啊，主要还是被上游去赚到这个钱，所以说也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净利润出现了一个同比的下滑啊。但是未来。你现在不占据这个，你手里面没有算力，你就没有办法搞模型啊。它反正是一个这个门槛吧，硬门槛。但是随着模型的这种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你可能10万卡都不够。那么现在这卡也是比较关键的。那现在的话，国内的企业资本开支和国外差了，我们是1/7啊，人家上几千亿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国内的话，这些互联网企业其实也在未雨绸缪吧。
5: 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下明天的投资建议吧。
6: 好的。明天呢是周四了，那么今天晚上重点呢还是美联储的这个一些会议究竟怎么表态啊，加息是加定了，然后主要是鹰派发言呢还是鸽派发言啊，如果是这个加一次就结束了，那么我估计明天还是会整体上市场还会延续今天的这个活跃的气氛吧啊，活跃毕竟是靴子落地了，而且我们指数也调整了好久好久了啊，好久好久了，整个9月份好久没好过，哈哈。然后上半场这个上半月就基本上一直在调整。那么明天的话呢，我们重点还是看芯片、科技、半导体板块啊，这些硬件的这些公司啊，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活跃啊。同时呢，其他的板块也不能掉队，就是如果说还是说只有二八分化，只有科技涨啊，其他板块不行被虹吸了，那也不行。啊，这不是健康的一个市场，一旦出现了一个这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资金出现了一个出逃的情况，那可能就是又复制了8月份这个惨案啊。所以说明天的话呢，还是去关注的同时，我们也还是要留意量能变化，包括市场的一些其他板块结构性的变化， 我们希望这个反弹呢能够持久一点，健康一点啊，更多的这个百花齐放啊，不能说只有一个这个芯片在开花，那不是春。

0: 业。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觉得整体市场要健康，让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入市，它一定是大多数人去赚钱的，而且这个持续性是好的啊。板块不能说今天涨明天调啊，这个轮动过快，那不利于整个市场人气的一个凝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位置能出现三根阳线，然后整体是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吧。
1: 好，那最后请老师来说一下咱们金阳路营业部的地址吧，跟我们线下投资者到营业部来交流吧。
0: 好的，营业部地址在群力第四大道399号，汇智广场16楼，汇智广场16楼，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三号线，地铁三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一号口上到我们汇智广场16楼14楼，然后和我们进行一个线下交流。现在，营业部现场有很多资深的投资顾问老师，然后可以给您做一个这个仓位上的一个指导，包括交流一下这个投资心得，希望大家能够来营业部，咱们做这种线下的交流吧。
1: 好，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天见。
0: 好，明天见。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伟关旭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17: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 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燕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他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他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他，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朗。奥斯比约恩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儿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儿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
18: 现在你好好听我说，
17: 克莱门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离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 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拉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拉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8: 你为什么要回家？

0: 边，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总管问道。
1: 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
0: 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由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

0: 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燕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

0: 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1: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0: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他懒懒地说，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1: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2: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1: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2: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0: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2: 高尔果说。
0: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
1: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
0: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
1: 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但我还是要遵守诺言。
0: 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
1: 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
2: 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尼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尼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尼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尼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尼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
3: 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
2: 高尔果和尼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尼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尼尔斯飞向了天空。

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

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

0: 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显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县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显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显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弹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利季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利季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利季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利季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8: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9: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1: 爱上生活。
12: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 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

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

0: 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9: 儿子，中秋回来吗？
10: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1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11: 回家吧，
1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10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

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玉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

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地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

0: 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十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啊，这个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傣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70%，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
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华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时代的浪潮中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马云的成功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女性力量。张英与他并肩作战的贤内助，彭磊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他加入阿里巴巴，他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他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他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亦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他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她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2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
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那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3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三项学位。常人需要7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3年就完成了别人7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3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
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志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

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如果是要做到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他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地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20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

0: 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三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 37.3 亿，却收获高达 160.8 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他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百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十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他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会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但在旁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关

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是遥不可及，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那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儿，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魏银平发现五凤楼站在自己窗外，一颗芳心乱跳，激动的眼中含泪，樱唇颤抖。他见五凤楼浑身是血，衣衫破碎，呆呆的望着自己，差点昏过去。还得说他是练武的，将门之女，有主心骨，急忙扑掌灯熄灭，把门插上，冲着五凤楼摆摆手，意思说你快进来。五凤楼迟疑一下，姑娘一伸手将他拉进来，窗户关上，窗帘也撂下来，然后点燃蜡烛，借着灯光仔细的看看五凤楼。你伤得重吗？我给你包着。多谢郡主，我伤得不重，只是擦伤几块肉皮，身上的血是溅上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哎，我早就来了。说起来，我不该上你这儿给你添麻烦，可是不知道怎么我就顺路到这儿了。我想进屋又不敢见你，不见又惦着。我正在窗外迟疑，侯国英来了，我怕给你添麻烦，我躲到窗外的横柱上。果然这个女魔头跟踪寻来，还好没给郡主带来麻烦。不过侯国英说的话我听见了，不知郡主对此有什么打算？难道真的你听你叔父的话，带5000人到凤阳皇陵行刺不成？这魏延平知道五凤楼轻功最高，既然他听见了侯国英讲的话，那么自己在窗前自言自语想必也被他听去了。虽然我和他由父母做主订了婚，但那个时候他是为了行刺的权宜之计，怕他不是真心姻亲。现在两家惨死3位老人，婚姻已成泡影，方才我自言自语的话叫他听见，天哪，哎呦，姑娘粉面通红，半天抬起头来看看五凤楼，只见五凤楼两眼炯炯有神，正看着自己，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唉，天老地荒情难变，只恨错生对头家，我对不起你。说罢泪如雨下，五凤楼心头一颤，不由得靠近他身旁， 伸手摸了半天，掏出来魏银平所赠的罗帕。那天呢，魏银平在大堂上跟他要委任书，他把罗帕掏出来了，可是没舍得交出去又收回来，今天拿出来不声不响地递过去，意思呢叫他擦擦眼泪。哪知道魏银平见自己罗帕藏在五凤楼的怀里，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猛地一下子扑入五凤楼的怀内，拼命地用头在他怀里揉来揉去，眼泪洒在五凤楼的胸前。凤楼说：郡主，别哭了，我们难得见上一面，难道就什么话都没说光哭吗？我可把你盼来了，你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呢。魏银平半天止住眼泪，开开门到外边看了看，外边声息皆无，没有人走动，急忙将门插好，拿起那个罗帕铺在了床前的小茶几上，上边用金钗所刺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姑娘狠狠心咬破中指，重新写上救命深恩永志不忘，下面又写上受恩人魏银平，把沾满血泪的罗帕叠好交给了五凤楼。五凤楼一把攥住魏银平受伤的手，哎呀，你这是何苦的，你的心我明白。边说边掏出金窗伞给他涂好包上，又默默地把他揽在怀里。银平说：难道你的心就一点没有我？哎，银平，你对我的一片心意凤楼永志不忘，无奈你我两家结仇太深，你二叔又是祸国权奸，我武氏家族乃施礼川家世代忠烈，纵然你我心心相印不忘婚盟，我母亲也不会应允呐。郡主，你忘了我吧，一切留待来生，天不早了，我该走了。啊！魏银平一下子投入五凤楼怀抱。不，你不能走，造化害了你我。我今生虽然不能弑君，但我必助你渡过难关。你看，这有我叔父的一封密函，我还没看呢，你瞧瞧。五凤楼从侯国英嘴里已知道大概，为了进一步弄清事情，他还是接过来拆开一看，从里边取出信瓤，上边写的五皇子不日离京，诏令速计选5000轻骑赴凤阳，限3月初10前到达，与祖大寿配合，一切听国英调遣。五凤楼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感激魏银平把谋害五皇子的铁证让自己看，更佩服他处事果断，大义灭亲。他把信又重新装好递给了魏银平。魏银平脸色苍白，哎，我魏氏家门不幸，二叔专权误国，将来必然祸灭九族，这是他的证据，你可设法交给五皇子，一旦东窗案发，我只求你成全我落个全尸。说罢悲痛欲绝，五凤楼把郡主紧紧地搂在怀里。郡主，你放心吧，就冲今天事儿，你立了大功，有那一天，我愿以性命担保，保你无事。3月初10是清明节，看样子他们是赶在清明那天行刺，我一定得赶在前头，方能保五皇子无事。只是，唉，我娘仍然现身监牢，我，唉，凤楼，你放心吧，母亲的事交给了我，我一定。

0: 想办法把他老人家救出监狱。啊，五凤楼听着话，眼泪唰就下来了。人家都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五凤楼想到魏延平对自己一片苦心，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泪流满面。为了不让魏延平看见，将身子背过去。突然一只小手轻轻地拍在他的肩头。银平说，唉，我恨我命薄福浅，不能做魏家儿媳。可是你的母亲总是我名义的婆母，事不宜迟，你速去准备。记住了，3月初3是侯国英的生日，定更后我叫心腹丫鬟送他老人家出城，你可在城北十里桥接应。啊，你要放我娘？五凤楼一把抓住他的玉手，不行不行，郡主，我不能再拖累你了，那样一来你二叔和侯国英不会放你的。吴耀平这口五凤朝阳刀斩尽群魔，救出母亲。魏延平惨然一笑，凤楼啊，你错了，你认为不救母亲就不拖累我吗？亏你12岁就考中童子试的案首，难道不懂得以50步笑100步的含义？实话告诉你，你早已拖累上我了。不过那并不要紧，俗话说得好，处死无大事，我连命都喝出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说定了3月初3定更后十里桥接应，不见不散。天不早了，你快走吧。那狠心一推五凤楼，五凤楼两抢的倒退几步，来到门前，突然银龙转身，扑通双膝跪倒。银平，大恩不言谢，我母子不会忘记你，再会。说完转身下楼而去。五凤楼离开水陆铁都府，天快到5更了，黎明前黑暗，星月无光，四周黑洞洞，他的心也是空洞洞，全城寂静，四下无人。他轻点巧纵，一阵风似的闯出杭州城。刚到钱塘江门外，猛然斜刺李仓窜出一个人来，把五凤楼吓一跳。谁？我大哥。哦，听出来了，是缺德18手李明，急忙站住。贤弟，我师父他们，唉，一言难尽，快到那边去。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深处，找个石头坐下。李明说，这个女魔王阴险毒辣，太坏了，我们中计了。他让一个丫鬟扮成他的模样，在巡抚衙门大厅内看书，周围设下埋伏，我们往里一闯，梆声一响，乱箭齐发。房上是弓箭手，房下是长枪手，张下天罗地网，还多亏了白二叔轻功绝顶，驳散了弓箭才撤出来。所有人除我之外都受伤了，特别是白二叔身中5箭，他被我师父护送到童家庄同袁超呢治病去了。啊，哎呀，五凤楼听了差点急昏过去，不由得身躯晃几晃。李明连忙把他扶住。大哥，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师大爷呢？魏师叔呢？啊，他们哪去了？他们都遇难了。怎么回事啊？哎，悔不该不听你的话，我们中了埋伏，是这么回事。窦大侠死在侯国英师娘手，魏师叔死在了侯国英的扇子下，我真没脸活呀。啊，哎呦，师大爷，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师大别喊。李明放声大哭，深更半夜他们俩这一哭，这还了得了。李明突然止住哭声，哎，行了，哭两声痛快痛快就完了，人死不能复生，得了得了，你也别哭了，
1: 想办法

0: 给他老人家报仇。你放心，我不杀了侯国英，誓不为人。
1: 兄弟，对，现在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看你身衣服，竟是吸血剂，要惊动外人怎么办？我给你背身衣服，你快换上。就这么，五凤楼把身上衣服脱下来，由李明拿过包袱，从里边拿出了新衣服换好了，把换下的衣服包括石头沉入钱塘江内，然后说：“白二叔叫我在这等你，让我告诉你，六合塔已经不能藏身，叫你去灵隐寺找老方丈瑞雪，求他保护你。快，
1: 不行，我现在不能走。窦大侠、魏大侠两人尸体留在杭州，怎么能尸骨现天？我得给他们收尸去。哎呀，我的哥哥，就你还敢进城啊？还能出得来吗？边卖两个再搭一个得了。
0: 你要谨遵师主，你快走，这边事儿留给我，你放心，我保证办好。五凤楼知道师命难违，更主要李明很精明。
1: 好吧，贤弟，那你受累了，
0: 你快走。李明眼看五凤楼奔灵隐寺，这才转身奔杭州。压下李明暂且不提，再说五凤楼很快来到灵隐寺的后院，天还没有亮，他怕惊动庙里的僧人，从后墙蹭陡身上去，刚想飘到院内，忽然从一棵树帽子上发出三支袖箭，五凤楼两手一前，还夹住了打向咽喉的一支，身体微微一闪，躲过胸前第二支，右脚飞起，烫踢飞了第三支，不等对方再发暗器，唰，已经飘身落入寺院内，抱拳拱手说：“请大师原谅，在下五凤楼有急事要面见方丈。”话一出口，对方念声佛号“弥陀佛”，唰，下来个出家和尚。五凤楼抬头一看，认识，正是监寺僧广亮，急忙躬身施礼：“大师一向可好？”“弥陀佛。”“小施主，你从何而来？有何事要见方丈？”五凤楼知道广亮在藏经楼守卫大师独臂如来眼前，深得信任。哎，一言难尽呐、啊！现在我身遭危难，特求大师帮助。
2: 哦，
0: 你随我来。广亮知道五凤楼很受大师器重，尤其是五凤朝阳刀借给他了，今天银叶至此，一定有重要事。就这么，他把五凤楼领到方丈室禅堂门外，双手合十，低低的声音说：“广亮，有要事禀明方丈。”门一开，打里边走出个小沙弥来，小声说：“老方丈，陈客未完，请你稍后。”说完关门进去了。五凤楼知道瑞雪方丈乃得道高僧，不敢打扰，只可和广亮站在门外恭候。不料正在这时，突然一个小僧人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禀告监寺大师：“大事不好，寺院外面全被锦衣卫包围，来了个年轻相公，指名要见方丈，你快去看看去吧。”广亮打个愣神儿，五凤楼可吓坏了，就这几句话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给灵隐寺可惹了大祸了。是啊，方才我在大牢里用五凤朝阳刀削断铁锁要劫牢反狱，又用兵器削掉了锦衣卫那么多的利刃，大概侯国英令人兴师问罪。本来灵隐古刹非常安静，佛门净地，弄不好今天要血溅禅林，不行，不能为我自己给禅林带来灾难。想到这儿，忙冲广亮说：“蒙方丈借我宝刀，以起祸端，此事应小可挺身而出，我去会战侯国英，绝不牵连贵宝寺。”说完化为落音，禅房门开了，老方丈瑞雪大步走了出来，广亮抢不起身，双手合十，启禀方丈：“不用说了，刚才的话

不过适逢巧合，你一身关系太大，一来方有武大人一命，二来尚需光府五皇子出监，办大事者不拘小节，请听老衲安排。说到这里，他吩咐监寺广亮啊，击鼓撞钟，把全寺僧人集中到大雄宝殿前听命。是，广亮匆匆走了。老方丈又叫两个小沙弥去到罗汉堂，请罗汉堂守卫瑞案，一个去藏经楼请独臂如来瑞云，两个小沙弥如飞而去。老方丈拉着五凤楼的手走进大雄宝殿，来到殿内，老方丈长长的叹了口气，嗨，怪不得五岳三鸟垂青于你呀，小施主这是人中龙凤，先天禀赋异于常人，特别是天性善良，存心忠厚，乃至情至性之人，可惜呀，生于显宦之家，不得不尽忠朝廷，如不然则前景远大，绝非常人可比。老衲要求你善保自身，光大武林。今日我们西湖灵隐寺要有大灾大难，可是不许你参与，这是我们自己事儿，你不得伸手。你看，说着他一指如来佛的金身，低低的声音说，在佛像后边有一小洞，一般人进不去，你赶紧用素骨发钻进去，以防不测。说完又从五凤楼手里拿过宝刀，双手捧刀面囊而立。五凤楼我佛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杀恶人也是善念，老衲代表全寺僧人将此宝刀赠与施主，希望你伸张正义，铲除邪恶，造福生民。五凤楼可慌了，老方丈，我有何德何能啊？哎，是一伙计，赶快接刀，快！是，五凤楼拜了四拜，双手接过刀来，还没等背好呢，老方丈唰，右手插入五凤楼的肋下，说了声快藏起来，单背一抖，五凤楼就觉得身子像驾云一样被拖起来，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唰，轻轻落到佛像背后。果然看见一个直径不过四寸的小洞，急忙施展师门绝技缩骨缩筋法缩了过去，这个洞一直通到底层，往里越走空间越大。原来这灵隐寺兴建的时候，这是个天然山洞，当年主持棺木堵天，以防不测。今天呢，正好为五凤楼提供了方便。五凤楼下到底层，钻入佛像底座巡视一下，哎，发现个小洞，能看见大殿内的全景，就像什么呢？望远镜一样。他心中一动，屏息凝神，趴着块观看。哟，只见女魔王侯国英率人来到院内，除了他师娘严秀英和夏侯双剑以外，又新添了五个江湖人。这五个人年龄虽然不同，长相却十分相似，都是身材瘦长，形如猪肝，面容丑恶，一脸煞气。五个人手臂特长，几乎过膝，看样子好像同袍兄弟。五凤楼不看则可，看吧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这五个人是黑道中恶名昭彰、臭名远扬的绿林巨盗，伪世五鬼。女魔王侯国英为了那把五凤朝阳刀捉拿五凤楼，要血洗灵隐寺。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凤楼见女魔王侯国英，带着西亚侯双杰、河东狮子、韦氏五鬼等人到了灵隐寺，担心这座庙必遭袭击。

0: 侯国英真在庙内伤害众僧，我绝不能坐视不管。这时就听庙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再看庙里面，知客僧、门头僧、火头僧、监院等大小僧人都来到大雄宝殿前，由广亮简单的说了几句：今天有锦衣卫总督大人到寺院，大家小心待命。这些和尚是以诵经拜佛为主，练武者不太多，但是对锦衣卫这三个字可都知道。这些人杀人如麻，到哪儿哪儿要倒霉，闹不好我们今天都得到极乐世界报道去。只见广亮一打手势，众僧人立刻列闪在宗边，低头核实，静观事态发展。这个时候老方丈瑞雪到了，只见侯国英神情潇洒，面带微笑，轻挥铁扇，在大雄宝殿台阶下等候多时。知客僧赶紧给引荐：方丈，这位是总督大人。大人，这是寺中老方丈。高僧瑞雪眼皮没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他心里可烦呐，暗想侯国英本是裙钗女子，非要龙法包金，男不男女不女的，实在可恶。这侯国英也真能耐，昨天晚上在大牢内和五凤楼交手，白白折腾半夜，全城搜捕又扑空了，到魏银平的闺房查看也没有人，五凤楼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忽然想起来，五凤楼用的是五凤朝阳刀，这把宝刀是灵隐寺镇庙之宝，竟落到五凤楼之手，说明他们有勾搭，五凤楼也可能藏在庙内。我到灵隐寺来个一箭双雕，一要宝刀，二抓人，两样皆无，哼，我就叫他们死。随后他又放了他师娘河东狮子给赔礼道歉：别看昨天晚上我把你老绑上，这是给魏银平看呢，您千万别生气，先歇着，天亮我领您到灵隐寺逛逛。天光大亮，委实五鬼到了。这五个小子是奉了魏忠贤之命帮助侯国英，一是制服江南官员归顺九千岁魏忠贤，更主要的三月初十到凤阳皇陵刺杀五皇子朱由检。侯国英深知委实五鬼的厉害，带在身旁也是向灵隐寺方丈示威，又因为要到庙上去廖家准备，吃罢早饭他领人直奔灵隐寺。这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本意是喜结古刹，脸上不动声色，叫小僧人通禀老方丈，他不着急不着慌，悠闲自在等着观看古刹建筑，古柏苍松很悲。当他看见瑞雪长老到了，唰合上铁扇，抱拳施礼：本都侯国英拜见老方丈。哦，弥陀佛，总督大人光临庙宇，贫僧有失远迎，大人至此有何指教？啊，本都久闻方丈乃得道高僧，特来拜见。灵隐寺在海内外久享盛名，我既到杭州，哪能不拜佛呢？既然如此，大人请进殿内。方丈让侯国英进大殿，二十多名锦衣卫也都进了。 侯国英装模作样的点了三炷香，插在香炉内，有小僧人给他当当当敲了三声磬。老方丈啊，灵隐寺果然名不虚传，宝刹庄严肃穆，殿堂金碧辉煌，香火不断，又有大师护庙。
1: 这多亏八方施主施舍，不断修福，非老僧功劳。
0: 哦，下官到这儿也不能空手，留点香资。来呀！话音刚落，只见两个锦衣卫士走进大雄宝殿，他们每人手里拖着一个大托盘，来到里边单腿点地。侯国英一挥手，大鬼尾之远一晃身形，唰，一个阴山鬼影的奇妙身法来到两个锦衣卫士中间，两只手捧抓住蒙在托盘上的红绫子，猛然唰一抖手，再看这两个红绫子就在大殿上空溜溜溜溜溜溜飞转起来，哈，好看，像两朵红云飘飘摇摇的，就像那二人转演员耍手绢，一个网花刷手绢的空中飞旋，太漂亮了。那个手绢飞起来容易啊，因为是双层八角形，八角镶着花边，分量重，能飞起来。这单层的又是绫子，非常薄，飞起来可太难了，那可是武术里软中硬的功夫。大鬼韦志远故意露两手吓唬吓唬老方丈，你别看老方丈眼皮没了，早知道嘴没说心里合计，呵呵，雕虫小技，你不用在我面前显示，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韦氏五鬼。哎呀，这五个魔鬼怎么也当了鹰犬了呢？他们到了江南，江南的百姓要遭劫呀。这韦氏五鬼一向独往独来，心狠手黑，又是采花阴贼，害得黄花幼女有夫之妇无其数啊！江湖上侠客义士一起公愤，为了维护武林正义，大家联手抓他们弟兄，后来被魏忠贤收到青阳宫，因为宫中美色丽质很多，美貌宫女无数，供他们享乐，他们就成了魏忠贤贴身护卫，除入朝野。可在江湖上作案太多了，轻易不敢出京，这一次是为了刺杀皇上玉帝才把他派出来的。他们的师父可是江湖上两大恶人，鬼王司古寒，师母殷寒月，这两个凶神有特别护短，又特别狠。大鬼韦志远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司古寒殷寒月的徒弟，故意的露一手，把两块红绫子扔出去，在空中飞了半天，一伸胳膊本又接在手里，往旁一闪身，老方丈请看这份礼你中意吗？说着一指托盘。方丈瑞雪理都没理，五凤楼在如来座底下小洞内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好重的礼物啊！什么礼物啊？一个托盘上有两封上等龙涎香，还有一串光华夺目的念珠，念珠是上等合浦珠穿成，颜色大小完全相同，珠子分大小，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串珠子叫宝珠。在当时没有人工养殖珍珠，这串珠子可值了银子了。另一个托盘里是十只24两一锭的金元宝。呀哈，这侯国英真下了本钱了，我看老方丈怎么办。只听瑞雪说，大人，你忘了那句话了吗？出家人不贪财，礼物太重，老衲不能收，请带回去吧。侯国英微微一笑，哎呀，老方丈还有那么句话，礼下与人必有所求，下官自幼酷爱武术，承蒙皇恩浩大，命我统领锦衣卫士，
1: 我久闻宝刹藏经楼有一口举世罕见的利刃，五凤朝阳刀，总想一睹为快。这次奉圣命南下，有缘来到杭州，专程到宝寺，请老方丈慈悲慈悲，让下官开开眼界。他要看五凤朝阳刀。五凤楼后悔了，如果侯国英只为看看刀，哎呀，这把刀我不应该带着，给他们留在外边，可以少不少是非呀，免得口舌。现在拿不出五凤朝阳刀，侯国英非翻脸不可，不合时。因为什么？他一只手，唯有罗汉堂首座长老瑞矮，天生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在路上就听他的徒侄徒孙说了侯国英来了，又问瑞云，得知一切，他不仅不合时还礼，反而冷冷地说，啊，原来是锦衣卫总督，你上这儿干什么？我们灵隐寺乃千年古刹，佛门禁地，必师兄弟三人皆年过花甲，出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晨钟暮鼓，终日拜佛，其他概无所求。大人手下锦衣卫，哼，以杀人为业，嗜血为快，今日大举来此，岂非玷污了佛门禁地？此等礼物我佛不收，请元丰收回，所有锦衣卫士一律退出寺外。这几句话把五凤楼可急坏了，心想，大师，哎，你说话也太不留余地了，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触即燃吗？果然，瑞矮大师话音未落，大鬼韦志远阴森森的怪笑：“老秃驴，你好大的火气！我家大人身为皇宫大内的副总管，九千岁的副手，锦衣卫的总督，当朝大员，那好心好意前来拜佛，你竟敢出言顶撞，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他一翻手，把两块红绫子垫在一起，只见他右手左翻右翻，嘟，把两块绫子竟卷成一条棍，唰，奔瑞矮大师的太阳穴扫过去。你别看是绫子卷啊，那就看力道如何，扫上就是个窟窿。五凤楼不由得吸了一惊啊，哎呀，韦志远真不愧是一代凶心鬼王的大徒弟，就凭这一手数一成棍的那一家功夫，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练成的。但是那瑞矮大师乃灵隐寺罗汉堂首座，功夫高深莫测，就看他原地没动，陡然左腕硬向大鬼的脉门扣去，嗨，大鬼如不撤回来，不等扫中瑞矮，自己的脉门必然被扣住。再看韦志远手腕唰啦一翻，闪开瑞矮大师的一扣，然后步棍竟像条蛇一样，那个金丝缠腕，嗨，奔大师的左腕翻来，大师便扣为掌，打，向大鬼的左肋拍去。韦志远当想换招，侯国英唰抖身躯举扇子来到界近，左手指弹开大鬼的布棍，右手扇压在瑞矮大师的手面上，他这一下子把两个人的招数化解了，所有在场之人无不大吃一惊，连瑞矮大师也被他这一手给镇住了。他认为自己和大鬼是半斤八两，侯国英一招破两式，必定是一心二用，若非功力超过我们俩，绝对办不到。其实这件事儿只有五凤楼看明白了，侯国英这是哗众取宠的巧招，因为大鬼是他的部下，时刻看着眼色行事，侯国英往前一近身，他就明白了，不用顾大鬼，侯国英只要 用着扇子一压瑞矮大师的手掌，就

0: 够了。然后侯国英厉声喝道：韦志远，大胆，佛门禁地，再容尔等动武，还不给我跪一下？
1: 是，
0: 属下该死。侯国英转过身来：老方丈，下官专程拜佛，就是为了瞻仰那口威震武林的五凤朝阳刀，请老方丈慈悲。说罢又深施一躬，五凤楼暗暗为老方丈着急呀。哎呀，怎么办呢？你怎么说呀？瑞雪心里明白，侯国英到这儿，一是为查对五凤楼和五凤朝阳刀的渊源，他深知势难两全，就是把宝刀拿出来让侯国英看，灵隐寺也脱不了关系，反而这宝刀要落到侯国英之手，他能给我吗？如果宝刀落在他的手里，岂不是为虎添翼，反出恶人？所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才把宝刀赠给了五凤楼。如今将侯国英再三追问，便说：大人，来得不凑巧，三日前呢，这把刀被人借走了，哎，累大人空跑一趟，老衲甚为抱歉。侯国英以看刀为名，想逼老方丈供出五凤楼的落脚之处，好收回五凤朝阳刀，据为己有。不料老方丈竟然一口说出刀被人借走了，好像一点儿也不怕受牵连似的。五凤朝阳刀乃灵隐寺镇寺之宝，怎么能轻易借给外人呢？但不知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啊。啊，弥陀佛，若是常人，老衲岂能将镇庙之宝轻易外借，但借刀者乃两江巡抚公子五凤楼，他父亲是天子之师，封疆大臣，两省的最高父母官武伯衡武大人，五公子来借，老衲岂敢不借？换句话说，要是大人你早来三天，张口要借宝刀一用，老衲照样不敢违抗啊。啊！侯国英不由得一愣，他怎么也想不到老方丈能说的这样，四面见方，八面见线哟，这个老东西挺滑呀。他侯国英还真抓不住一点把柄。五凤楼暗暗叫好：嘿，真是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字长啊，天大一成祸事，竟被老方丈几句话给化解了。说得好，看你侯国英还有什么话说。不料侯国英微微一愣，突然他笑了：哎，看来我是没缘呐。下官忙忙碌碌，幸喜今日得闲，向老方丈讨顿斋饭总可以吧？随后一指那礼物：这些东西，这是香资，往方丈收下。说着不容分说，一挥手：你们都给我退下。五鬼率众退出寺外。他这么一说，老方丈大出意外，连五凤楼也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瑞云、瑞矮等人也不好再拒绝了。一看锦衣卫全部退出去，暗自庆幸今天一场大祸化为烟云呐。老方丈说：侯大人如不嫌弃，请来呀，准备上等素席一桌。
1: 是，
0: 广亮马上吩咐下去。因为侯国英不仅不为难庙里人，还施舍这么多贵重香资，于情于理不得不好好接待。你别忘了灵隐寺地处西湖边，经常有达官贵人到这上香，所以素席是这个庙的擅长。下边什么都有，一说准备素席，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饭菜都摆上。你别看素席比荤席还贵还好呢，摆得满满一桌子，非常精美。 侯大人请，老方丈请，请。三位老僧亲自相陪，侯国英也好像很高兴。这阵儿，他的身旁除了夏侯双杰，连他师娘严秀英也退到寺外。侯国英连品了几道菜，突然站起来了：“三位大师，实不相瞒，我这次到宝刹原意虽非学习全寺，但对你们三个人确实不能放过，因为叛逆之子五凤楼就是用贵寺的宝刀闯入监牢，削掉铁锁，劫牢反狱，拒捕杀官，实属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就这一点，你们就有通匪嫌疑。可是老方丈竟能开诚布公，毫无隐晦，借刀之事，又是五凤楼依仗其父官事强行拿走，我绝不再怪罪你们。不过，给你们3月期限，追回此刀，咱们与官与司都能交代得过去。如果3个月取不回刀，可别怪下官不客气了。这桌素席甚是精美，好色味形俱佳，可是自古无酒不成席呀。来人呐，拿酒上来。老方丈对侯国英没有好感，准备菜没预备酒，一看这药酒赶紧说：“佛门净地无有美酒。”怎么你没有，本都带着呢，来呀，把酒送上来。夏侯耀武、夏侯扬威就是一愣，心想：总督大人要酒，我怀里揣的酒是皇宫大内的御酒，不过这是毒药酒啊，是鸩酒啊，喝上人就得死，难道我们总督大人对着几个和尚要下手？再给侯国英把眼一瞪，快把酒拿上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

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

梅尔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动的。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理解亲密。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

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说声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长长的线条讲。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

迫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先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连着墙，他的线到家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

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格。

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 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10年在赶集，下一个10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10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 VP 一叉叉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沉默了大概1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

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邮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那支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
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向战，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4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D
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4个大项在内的259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杨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卫，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
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七八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诠释，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1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两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名啊，股名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名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爆爆珠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 21.99 亿元、33.48 亿元和 32.58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 1.54 亿元、4.16 亿元和 4.18 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 248.3 亿元，净利润 44.5 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 124.05 亿元，净利润 25.15 亿元，股名呢实现营收 87.9 亿元，净利润 14.93 亿元。而以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

营收 49.2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6.45 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已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 60.68 亿元、97.32 亿元和 107.36 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古茗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五分之一，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二分之一。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啊，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上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三，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 98.8%、99.6% 和 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 0.3% 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
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

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48%。其中呢，炸串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1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只为能够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

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十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2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1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1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

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6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和加盟商、门店选址和管理、供应链在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等，而某一环节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被市场淘汰的原因。不过对于在创业路上已经拼搏了15年的袁泽路来说，创业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竞速赛，而他已经决定为梦想坚持的走下去。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热点新闻啊！近期呢，我们东北地区进入小咬季，漫天飞虫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表示出门不敢穿黄色的衣服，也不敢张嘴，生怕加餐。小咬是半翅目蚜科的赤蚜虫啊，有赤蚜虫啊。这个蚜虫呢，多栖息于农田菜地。春夏季节没有翅膀，被农民称为腻虫。到了秋末，无翅蚜虫会产下带有翅膀的后代。由于呢，蚜虫繁殖

速度快，秋季种群迅速扩张，如果天敌数量未能同步增长，那么这些小飞虫就会大量的出现。虽然俗称小咬，但它们并不像蚊子那样叮咬人类，也不会对人体和动物造成伤害。如果小咬不慎进入眼睛或者口中，及时清理即可。那么仅极少数免疫力低下者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等症状。此外，小咬具有驱黄性啊。建议外出时尽量避免穿着黄色、绿色等浅色的衣物，户外活动可以佩戴口罩、防护眼镜和帽子，以减少与小虫接触。

闻啊。我们说到这个婚宴办了，婚纱照拍了，新房也装修了，结婚证迟迟却没领。那筹备婚事期间呢，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其中一笔明确备注礼金，被退回之后又按女方要求改成自愿赠与，发生矛盾，婚事告吹后，当初的心意钱该归谁呢？近期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结婚财产纠纷。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是情侣关系，两个人已经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恋爱交往期间，张某为与李某缔结婚姻啊，那么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李某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张某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那该款被李某退回之后，张某又按李某要求重新转账并备注为自愿赠与，后因李某不同意登记结婚且就款项返还问题协商无果，张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李某退还全部费用。原告张某诉称，恋爱期间呢，自己向李某支付财物均是以李某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较大额度的转账，李某均要求备注中明确无偿赠与啊，赠与或者这样的字样。然而李某对领证一事呢始终拖延，自己无奈要求其退还彩礼等费用，李某不予理会，故诉至法院，主张李某退回全部费用。被告李某辩称啊，转账备注明确标注自愿赠与，应视为张某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返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这个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付的彩礼，说之后呢，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与以缔结关系啊为目的，向被告进行财产支出，在首次向被告转账时以明确为礼金，后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为自愿赠与，但该款项的性质仍然需要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合认定，法院经查证认为该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的，那么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备注仅为转账的一个形式表述，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的话，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隐含婚姻条件被要求退还啊。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将根据转账金额合理的备注信息、双方经济能力及款项实际用途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仅根据备注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如果转账发生在筹备婚事期间，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恋爱的消费水平，且与婚嫁事项相关，法院仍然会参考双方的真实意思做认定。备注可以作为一种证据，但

0: 不能单独决定款项的性质。最终呢，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被告返还彩礼约20万元。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
0: 来关注体彩，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工作的部署，扎实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三进活动，切实保护购彩者合法权益，营造健康安全理性的购彩环境。9月15号，齐台河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走进齐台河市万宝小区安康社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将责任彩票理念与风险防范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当天，齐台河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在安康社区人员密集区域设立宣传咨询台，布置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展板、风险提示牌，并向过往的居民发放理性购彩宣传手册，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宣传单等物料。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居民驻足了解，工作人员围绕责任彩票理念、反诈案例解析、理性购彩知识等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会居民进行宣讲。针对老年群体易受非法彩票、虚假中奖信息侵害的特点，工作人员重新剖析了典型诈彩、涉彩诈骗的手段，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为增强宣传时效，活动特别设置了互动环节，通过知识问答、案例分享等形式，向居民普及合法购彩的渠道、兑奖流程以及投诉举报的途径，让安心购彩理念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入人心。以前对彩票了解不多，今天听了讲解才知道，买彩票也要讲理性，还要防诈骗，这样的活动很真实，一位社区居民感慨道。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责任彩票建设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此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中，不仅是深化治理年行动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更是体彩人践行社会责任、守护群众权益的具体体现。下一步，齐台河市体彩中心将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走深走实，联动社区、通信运营商等多方的力量，共建反诈理性购彩宣传阵地，让安心购彩的种子在社区生根发芽，为营造清朗健康的购彩环境，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齐台河体彩力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各位好，我是迟蕊，
5: 我是小谷，
4: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我这两天我被小咬简直就是搞得我晕头转向的。你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吃两个小咬啊？吃没吃两个？啊？
5: 别张嘴。
4: 我的妈呀。就是那个，哎呀，我天，咋说呢？就是不用说了，懂都大家都懂啊，都懂。哎，你像你戴眼镜的小眼儿不往眼睛里呼哈，你像我这么大眼睛，我一眨眼睛夹死两个。真的不是我凡尔赛啊，真这样式儿的，就往你眼睛里、脸上，哎呦我天哪，脑袋、头发上，哪儿哪儿都是小眼儿，怎么整啊？花大姐啥时候来呀？
5: 戴口罩，戴眼镜。
4: 是这个花大姐来了，小眼儿就没了啊、嗯！我儿子问我妈妈，那个为什么花大姐来了，小眼儿就没了呢？挺好歌的，听一半没了呢。我又着急说话呢啊！

0: 来说说车，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是，咱们老司机们啊，你们说让速不让道到底重不重要啊？让速不让道这个开车的条件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人经历过让速不让道，或者让速让道了，或者让速让道的这种，有没有就让你觉得挺后悔的，最后产生了比如说发生了一些那个刮擦着的这类事件啊？咱们来具体说一说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我没开始修呢，我还没开始修呢啊。我不说我坚持到10月1号吗？坚持啊。我下周修。下周。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直播啊、依然要坚持直播啊。问一下古大夫 ,ABS 踩出来之后还能恢复吗？可以吧。
1: 什么叫 ABS 踩出来还能恢复？
0: 比如说就是那个他把就是 ABS 报警了，就类似这种情况。
1: 正常来说踩它是ABS 工作的情况下它是闪动啊，然后你抬起来之后它那个提示灯就灭了。
0: 灭了就表示它已经就是恢复正常了。
1: 当然了、然后只是在它工作的时候你只是在觉得这个踏板震脚，它实际上就是在一秒多少次的帮你抬起来这个制动。你这个抬起来这个刹车踏板的情况下它就恢复了。
0: 对，所以说就是不像大家想象的还得关啊什么的，不用啊。我们来说一说让速不让道啊到底重不重要，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让速不让道，哎，让你躲避了一些麻烦，或者说你让道了然后反而让你造成了一些什么小事故啊之类的。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可以发语音过来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石蕊的全拼889。今天不应该讨论十一去哪儿吗？这个话题留给古大夫吧。
1: 还没到号呢，下周再讨论也赶趟。
0: 你也说走就走啊？你不规划一下吗？现在得订酒店啥的，要不然订不上了。
1: 睡车。
0: 现在就得订了。你也是一个人走吗？这回你走吗？没定呢，他没定呢。但是我意思是，十一基本上大家不都喜欢去自驾吗？对不对？自驾就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古大夫给推荐一下附近的自驾地点。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五一十一的时候出去其实比较尴尬，就是你想去一些这个。景点多或者是有特色的这个城市肯定会比较拥挤，然后包括这个住宿啊吃饭呢、可能都会比较贵，甚至是高速都会出现拥堵。其实我更建议这两个季节往这个小的地方去一去，甚至是玩一玩野景。就是你可以找一些这个小众的城市或者小众的景点，然后适合什么呢？适合不愿意特别凑热闹的人，不去一些这个人多密集的这个景点啊，领略一下小众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然后甚至是你看一下你的假期，然后呢安排一下行程，就是你比如说一日能抵达的，你的这个驾驶能力一日能抵达的这个距离，比如说你搜索方圆离你500公里之内的小众的自然景点，然后比如说小的这个二三线这个城市甚至是城镇，现在都有好多有很有特色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看看你喜欢哪里。
0: 这个地方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咱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啊。当然了，如果是那种特别小众的啊，你也就藏着吧啊，到时候你说出来就大众了。说出来就变大众了啊，就是那种哎，就是你不去，但是你又想推荐的地方，你不想去，但是你又愿意推荐给大家的这种地方啊。但是我也不喜欢人多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吧，都不愿意去人多那个地方扎堆，是不是啊？
1: 实际我建议。

0: 这个季节可以考虑，比如说走这个边境线，或者是就是331，咱们北方的这个黑龙江的，然后甚至是可以，比如说从哈尔滨出发，一直到通江，然后从这个抚远直接可以去俄罗斯，你把车放在抚远或者通江。
1: 哎，咱们去俄罗斯是去海参崴最近吗？
0: 不是，
1: 是哪里啊？需不需要
0: 从
1: 那
0: 通
1: 个？
0: 江
1: 需要护
0: 是
1: 照吗？
0: 需要，
1: 需要护照，但是免签。
0: 对，
1: 但免签是什么意思？拿着护照直接过境就行了。
0: 对，
1: 是这样。
0: 是离通江最近的是哈巴罗夫斯克，
1: 什么？
0: 哈巴罗夫斯克就是简称就是哈巴，这个季节实际上是淡季，然后你在口岸城市，比如说通江、抚远之类的，你都能找这种这个。算是一日游或者是几日游，然后那边会有地接。
1: 好像很便宜，一日游几百块钱。
0: 这个季节很便宜，
1: 很便宜，确实是。
0: 就是相当于你在短暂时间你出趟国溜达一圈。
1: 但是你其实你在那边，你出趟国，其实也看不着什么太多的那种异域风情吧？是不是有点差不多的感觉呀？
0: 能，就是每个城市都有类似，比如说像咱们中央大街商业或者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1: 就比较
0: 这
1: 特，
0: 个帝王蟹啊，还有这个冷水鱼啊，要相对便宜很多。
1: 就是吃的价格会便宜点是
0: 对，
1: 吧？那是咱可以去吃一顿，我觉得不
0: 但
1: 错啊。
0: 是正常的这个饮食和住宿消费要比国内贵。
1: 好吧，就是你是指相对来说，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淡季啊，
0: 对，
1: 吃住能稍微吃能便宜一些。对，去小众的地方不扎堆儿，但是你真的，你要是就是你，但凡你想搜个小众地方，实际上那地方都不小众。
0: 这个季节就是有好多这个南方的游客都想去，比如说伊春，想去这个大
1: 漠
0: 兴
1: 河。
0: 岭，大兴岭地区就是。体验秋色，包括这个所谓的五花山，就是因为那边比哈尔滨这边温度要低嘛，然后它好多的叶子就会变色，它不同品种的就会形成好几种颜色，
1: 对对，
0: 然后大家管它叫五花山啊。实际上，包括这个伊春和大兴岭的冷水鱼是挺有特色的啊，这边是没有的，松花江流域是没有的。
1: 但是你说咱北方人，咱们就是东北人，应该是十一都往南走吧？
0: 南面其实，比如说
1: 往
0: 近
1: 北
0: 的
1: 走有点太冷了。
0: 有二道白河，然后包括冰峪沟，然
1: 你
0: 后
1: 说你说的这地方，这些地方都小众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小众，
1: 就
0: 因
1: 没
0: 为那
1: 啥
0: 是
1: 人
0: 夏
1: 去。
0: 天去的地方，然后包括你要想
1: 你
0: 吃，
1: 看
0: 就
1: 咱
0: 是
1: 们这边人去哪儿？兴城，是不是？鲅鱼
0: 延
1: 圈，
0: 吉。
1: 真的，我觉得都踏遍了。就我身边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去哪儿。就我身边这些人，这兴城去多少次？
0: 想
1: 年年去。
0: 去兴城和鲅鱼圈之类的，可以考虑去东港，然后可以去叫，
1: 东港梭子蟹是
0: 大
1: 不
0: 排
1: 是？
0: 石、小排石，这种都是相对自然一
1: 你
0: 点
1: 说
0: 的，
1: 城市吗？还是景点儿啊？
0: 野景。
1: 也啊，你说景啊
0: 对。
1: 啊，好吧，咱还有没有啥地方呢？推荐推荐。实际上，我觉得咱们就是周边呢，其实挺多地方能去的。有发掘出来有经常去的，有没发掘出来的。你就没挖掘出来这些景点儿，咱们有没有像古大夫说的这种？咱们好好挖掘挖掘啊，然后当然了，你就不一定去，但是咱了解一下呗，有机会去啊。连休的人挺多，我看连休人挺多，就把28、29、30这3天请了，一共是从25休到10月8嘛，10月7嘛，连休的人不少啊，尤其是有假的，一般也好像都会这么休的，是不是？好吧，然后那个，这周日上班，这周日上班啊。 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89，我们互动话题

0: 说的是你觉得让速不让道重不重要，让速不让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开车司机的一门必修课呢？古大夫说呢，
1: 这个肯定是啊，因为人的这个条件反射的身体本能就是让道，
0: 嗯，
1: 也让速，
0: 嗯，
1: 就是出现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是首先刹车，但是会应急打方向躲避，但是这个你怎么能克服这个生理本能，然后条件反射去这个保持正常的这个路线，或者是你能及时的这个避开，因为比如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辆有这个紧急变道这个识别嘛，就包括这个它是辅助驾驶当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得保证有足够的让你可变道的空间，它才会去变，甚至是它能计算出变完道之后的轨迹可能说损伤最小，但是你自己你人反应时间有没有那么快，这个很难确定，
0: 嗯，
1: 所以说在相对这个小的正常事故当中，如果你变道了，这个责任就很难去划分。你比如说比较这个严重的事故就是正常在国道上行驶，然后前车急刹车，然后你右边有车左边没有，然后你压过了双实线，然后呢对向也来车了，
0: 嗯，
1: 把你这个相当于你越过这个实线之后，这个责任肯定是你更大，可能说对方超速啊或者怎么样的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你更大甚至是全责，
0: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对面不来车你能躲得过去，但是你还是相对于这个交通法来讲你是违章了，因为你变道了，你压双实线了，就是有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种的，如果你变道了那你就会有全责或者主责，
0: 嗯，就会占一定责任，
1: 这个一定的，所以说你这个不让道的情况下那你不容易这个担责，但是可能在路段比较宽的情况下，车辆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可能不让道车损会比较大，
0: 对，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判，但是在瞬间它其实就是本能，
1: 对，
0: 你在瞬间你说我想判断一下我有没有避让的空间，这种好像是比较难比较难啊，基本上就是本能的事儿。这有一个朋友说，20多年老司机，我郑重告诉你，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毒啊，别全信，躲得过能避免就避免，真出事儿说让速不让道，就算你全对又怎样，疼的是你自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你确实是本能的体现，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在很宽阔的那种并且没有任何车辆的这种马路上你选择让速不让道并且造成了事故的话，确实这个损失感觉稍稍微微有点不应该造成，是不是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大部分情况，因为我们的路上就比如说尤其是咱们经常通勤的时间就是早晚高峰嘛，那可能是还是车辆比较拥堵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反正别认死理儿啊，就是尽量的随机应变一下啊，尽量的随机应变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